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就是关爱您自己。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国家记忆，
5: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时光如同沙粒，为这座城市褪去了战争的痕迹，可人们不曾忘记1948年的那场战役，这座千年古都迎来了浴火重生。1947年7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决策，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不等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超过国民党军，就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改变敌我攻防形势，迫使国民党军转入战略防御。按照两翼牵制、三军配合的战略进攻部署，西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作为两翼，分别在山东、陕北的战场钳制敌人。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1947年8月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的指挥下，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后，遭到国民党军的大举围攻。12月，蒋介石派遣国防部长白崇禧以30万的兵力对总兵力仅有12万的刘邓大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一举吃掉这支部队。1948年2月，刘邓大军经过艰苦作战，胜利转至淮河以北，开始休整。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十分恼火，立即命令国民党军虎脸兵团自豫中的洛河向东压缩，对休整中的刘邓大军主力进行袭扰。为了掩护刘邓大军主力休整，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陈士举、唐亮兵团主力进至平汉路以西，向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夫治兵团靠拢，在郑州至潼关段及其以南地区作战，钳制国民党军。1948年3月初，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在陕西宜川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中将军长刘戡自杀身亡。得知战报的蒋介石悲痛不已，大骂自己的得意门生西北王胡宗南。眼见西北国

0: 民党守军在解放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胡宗南为了确保西安的安全，命令驻守在洛阳至潼关线上的主力部队回缩，除了留一部在河南与陕西交界处的潼关外，大部队全部撤回西安外围一线。毛泽东一直在密切关注各大战场的进展，此时的洛阳已经变成了一座孤城，毛泽东立即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战机。1948年3月7日20时，向陈塘兵团与陈谢兵团下达了攻取洛阳的作战部署，并明确由陈士渠、唐亮统一指挥作战，应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援兵之目的，迅速对洛阳及洛政县发起攻击，希望能于2周内外完成此项任务。同日24时，又对洛阳战役作出部署。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顾祝同绝不会不增援，集中全力歼灭援敌，重点放在打援上面。中原重镇洛阳位于黄河中游，北依邙山，南进洛水，地扼山西、陕西、河南三省要冲。如果夺下洛阳，就意味着在国民党中原战线上撕开了一道缺口，就能把中原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在一起，使中原战场有更广阔和深远的后方依托。
1: 在中原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啊，要想坚守的话，它主要靠啊，一个陇海铁路，一个平汉铁路，而且特别主要是平汉和陇海两个铁路。因为他这个地方遭受攻击，赶快调兵增援呢，那个地方遭受攻击，调兵增援，靠两条腿走的话来讲，那时间怎么来得及呢？陇海铁路西端一个重要的地点就是洛阳。
0: 蒋介石发现人民解放军向洛阳迫近，有进犯洛阳企图后，有点心神不宁，他对洛阳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年他的50大寿就是在洛阳龙门香山寺的蒋宋别墅中举办的。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行宪国大即将召开，他非常希望在行宪国大召开前打一个胜仗，为自己、为国民党挣点面子，也能为他竞选总统拉拉选票。1948年3月5日上午，一架专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一个中等身材、军服笔挺的国民党将军匆匆走下飞机，乘车直趋总统府听候传见。这个人正是洛阳守军国民党军青年军第206师师长邱行湘。
2: 邱行湘这个人呢，这个个子不高，是吧？短小精悍，但是呢，他确实是比较精明的一个将领。他参加过四平保卫战，所以呢，他跟我军作战他是有经验的。
0: 蒋介石亲自召见，面授机宜，邱行湘受宠若惊，表示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邱行湘深知洛阳的安危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但自己兵力有限，主要依靠的是青年军第206师的学生兵。回到洛阳，邱行湘再次勘察了洛阳的地形后，重新规划了洛阳的防卫部署，然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城防建设。第一道防线是城边的九龙台、陆泽会馆、发电站、周公庙、火车站一线。在这条防线上，邱行湘修筑了大量既能独立作战又能相互支援的堡垒，堡垒周围是犬牙交错的壕沟和铁丝网。第二道防线是依托洛阳高大的城墙组成的，洛阳的城墙东西南北四个城外围都设有瓮城，邱行湘在城墙上下、瓮城内外修筑了无数明碉暗堡，构成的火力网可以阻拦任何方向的进攻。第三道防线是以西北角的运动场和洛阳中学的5座坚固大楼修成一个小围子作为核心阵地， 明碉暗堡，密密麻麻，坑道外壕纵横交错，工事内有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修行乡为了修筑工事，不顾百姓苦苦哀求，下令拆毁城墙外的1500多间民房，以防这些民房被作为进攻掩体。曹增玉老人是一位老洛阳人，当年曾为解放军攻打洛阳做过向导，后来也参加了解放军。回忆起年少时的往事，老人一时间百感交集。
3: 洛阳啊，人家都称旧社会有水旱荒塘，水灾旱灾，蝗虫，还有个塘恩白，有饿死人的经常也发生，我都亲眼看见了。青年军呢，为了守洛阳，他是把洛阳的人民也害透了，叫人民来修城墙，另外把靠近城墙的民房都拆除。
0: 周公庙位于今洛阳市老城区西关定鼎南路东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建后的周公庙虽然已经看不出当年战斗留下的痕迹，但那段历史记忆却不会被抹去。当年邱行乡为了守住洛阳城，对这里进行了肆意破坏，战火未起，洛阳的文物古迹就已经遭受一场浩劫。与此同时，刚刚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陈塘兵团和陈谢兵团已经集结到洛阳周围。3月9日，陈塘兵团第8纵队负责洛阳以东的阻击，陈谢兵团第9纵队负责洛阳以西的阻击。黄昏，陈塘兵团第3纵队和陈谢兵团第4纵队强渡伊河洛河，开始进攻洛阳城外围阵地。西宫发电厂是洛阳城防体系中最复杂的外围阵地，4纵11旅组织了多次进攻，都没有取得成效，损失惨重。张颖川当年是4纵11旅的宣传员，对于当年的那场战役，如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4: 9号，我们按照指挥部下的命令，先攻这些外围据点，打下来再打城攻城。敌人的那个攻势的坚固啊，你就是难以想象。他在所有的战壕里边都挖着用这个射击孔，你部队下去以后根本没有活动的余地。
0: 由于时间紧迫，像九龙台、西宫发电厂这样的复杂外围阵地，解放军部队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留下小部分兵力包围，主力部队迅速向洛阳城挺进。战斗进行到11日，洛阳城的第一道防线除了几个坚固的据点之外，大多数堡垒基本肃清。外围战斗耗时2天，邱行乡颇为自得，不断电告蒋介石士气旺盛，斩获甚众。此时解放军部队已经兵临城下，战士们屏息凝神，等待着总攻的到来。在洛阳市的洛邑古城内，依然保留着一段当年的洛阳古城东城墙，历经岁月洗刷，如今的它虽然已经不复当年的高大，但见证了那段历史。洛阳东门是邱行乡防御的重点，同时也是解放军进攻的重点。邱行乡仅在城墙外就部署了10多道的防御工事，更不要说高大的城门外还有一道瓮城，想要攻入城门可谓是困难重重。1948年3月11日19时，随着3发红色信号弹升空，解放军进攻的炮火震撼了整个洛阳城。

0: 战斗到三月十二日黄昏，洛阳城的四座城门已被全部突破。邱行湘见势不妙，开始向蒋介石呼救。他一面布置抵抗，一面集中尚存的五千余人进入核心阵地，准备固守待援。
1: 这个小院子呢，这个大概是200米乘200米这样的一个小院子。

0: 一空。
1: 曾经参加过四平街战役的邱行湘，幻想着自己可以创造第二个四平街奇迹。这时他还不忘向蒋介石表决心，声称虽战至一兵一卒，坚决守到底，以报党国。3月13日，工程部队对核心阵地开展了进攻，国民党守军依托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进行顽抗，火力之猛大大出乎了工程部队的预料。尽管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连续发动进攻，但收效甚微，前进受阻。核心阵地久攻不下，国民党增援而来的孙元良兵团和胡琏兵团已经抵达洛阳城东的黑石关和登封，距离洛阳已经只剩下几十公里。
0: 三纵八师在黑石关那里大阻击，洛阳已经能听到这个前面这个大阻击枪炮声已经听到了。
1: 由于时间紧迫，陈士渠亲自来到城内观察了解情况，随后召开会议，决定在3月14日下午集中所有炮火，对邱行湘的核心阵地发起轰击。
0: 这时间我们这时从东西枪时候没事干了，就趴造个高高的房子，趴在上面看热闹，大大小小的炮100多门，统统架上，攻击令一发，立即开火。100多门炮，打了40分钟。炮弹打过了以后，咱们的部队这才从三个方面冲上去。最后遭到了这个他地下室的进出口，那个喊话，有活着的吧，出来吧，解放军有点俘虏，交枪不杀。
1: 战斗持续到3月14日深夜。洛阳城中的核心工事被攻破，洛阳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中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被活捉。这张照片就是当年陈赓与邱行湘见面时留下的。黄埔五期的邱行湘看着这位黄埔一期的老学长陈赓时，再也没有了当初的狂傲，他无话可说。而陈赓则告诉他，放下武器就是朋友。第二天，身在陕北的毛泽东得知了解放军攻入洛阳的消息后，兴奋不已，亲自起草了祝贺洛阳大捷的电文。国内各大报刊也都陆续刊登了洛阳解放的消息。两天后，国民党援兵接近洛阳东郊，于是陈士渠命令部队抓紧时间将缴获物资搬运出城，主动撤离了洛阳。国民党援兵跌跌撞撞进入洛阳，发现这里已是一座空城。十多天后，孙元良部撤回郑州，胡琏部撤回平汉铁路南段，洛阳城内只剩下正规军的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得知此消息的解放军决定再克洛阳城。
2: 那么第二次解放洛阳呢，是我们九纵队，敌人呢只有一个守备团。敌人看到我们呢，西边是27里，东面是26里，所以弃城逃跑。我们觉得这个白马寺啊，又展开呀、出街，国民党那个团呢打垮了。到处这个抓俘虏。
1: 1948年4月5日，陈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再克洛阳城，自此洛阳永远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三天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并转发给各个战略区的领导同志。 电报中列出的九条

0: 内容，为共产党人提出了管理好新解放城市的具体政策，为战后城市接管工作的展开明确了方向。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
1: 这份电报实际上就为我们今后解放城市，包括如何保护城市，如何建设城市，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指针，也是我们党工作重心转移的一个最早的尝试。这个精神现在已经写在了我们洛阳市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
0: 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功夫织得成。洛阳之战是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来，在南线战场夺取的第一座国民党军坚固防守的中等城市，切断了国民党在中原与西北的铁路联系，巩固和扩大了豫陕鄂解放区，掩护刘邓大军主力的休整，配合了西北野战军作战，取得了攻克国民党军坚固设防城市的经验，为解放军逐鹿中原提供了有力的后方支撑。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触动共赴两之约。
0: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

0: 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1: 国家记忆，奇树名峡五凤楼，沂门自古帝王州。素有七朝古都之称的开封，有着数不胜数的文化古迹，留存完整的古城墙，不仅记录着开封的今昔变迁，也铭刻着70多年前那场攻城拔寨的征战历史。1948年4月18日，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桃红柳绿，风暖云淡。刚到这里不久的毛泽东却眉头紧蹙，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此时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早在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军委准确把握时机，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人民解放军以品字形阵势协同作战，犹如三把钢刀直插国民党统治区的腹部。蒋介石深知得中原者得天下，派兵70万，以部分兵力守点线，集中若干机动兵团与三路大军搏杀角逐。一时间中原战局僵持不下。为扭转战略局面，毛泽东考虑派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下，开辟新的战场，迫使国民党军从中原抽兵回防江南，以便把江南变成中原，中原变成华北。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将这一考虑电告粟裕，并要其赎仇建父。粟裕经过几个月的考虑，于4月18日致电中央军委。 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以改变中原战局。究竟是坚持分兵南下渡江作战，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这个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审慎思考。毛泽东通知陈毅和粟裕，要求他们到河北富平城南庄来，当面说说这个问题。1948年5月初，陈毅、粟裕到达城南庄。自中央红军长征之后，毛泽东与粟裕已有14年没有见面。他们顾不上叙旧，毛泽东便安排陈毅、粟裕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粟裕兵团的行动问题已被列为此次会议的议题之一。会上，粟裕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4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6个主力纵队，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走国民党军在中原的4个主力军，则将分散华东野战军主力，增加华东野战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中原战局。而华东野战军进入江南的10万部队，预计约有5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作战，以同样代价可以歼灭国民党军3至5个整编师。
5: 因此粟裕建议先不要过去，过江肯定我们要过，我们也准备认真地准备过江，我们在过江之前先把敌人尽可能多的在这个战场上，特别是把他的主力在这个战场上干掉。
1: 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留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在少则4个月、多则8个月内，以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军等部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中央军委交给粟裕的这个任务可不简单。国民党第五军是蒋介石在关内的2大主力之一，配备的是全新美式机械化装备，单兵装备精良，坦克车、装甲车和大量轻重火炮齐全，实战能力很强，而且其指挥官邱清泉也不可小觑。
6: 邱清泉呢，他这个长时间呢指挥这个第五军，因为这个人呢，他曾经留学过德国，深受这个希特勒这套理念的熏陶，因为这个人被称之为嘛，就是这个国民党军中间的纳粹。打仗的时候，邱清泉呢历来也是以这个比较凶猛著称。
1: 邱清泉外号邱疯子，此前粟裕与第五军曾交过手，但并未将其歼灭，因此邱清泉自封中原老大，还煞有介事地宣扬共产党逢秋不打，气焰可谓十分嚣张。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粟裕该如何排兵布阵，拿下第五军，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重任呢？运筹再三，粟裕向邱清泉撒开了一张大网。1948年5月23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率5个纵队南渡黄河，进抵定陶、成武地区，吸引邱清泉兵团回转北上。当邱清泉率第五军向北转移时，华东野战军第3、第8纵队和中野第11纵队尾敌北进，协同解放军南渡黄河的各纵队夹击该敌于鲁西南地区。得知粟裕将千军万马开进鲁西南的三角区时，蒋介石不禁大喜过望。在他看来，粟裕将兵力

0: 摆到了一个非常不利的作战空间，这无异于自投罗网。于是他急调11个整编师全部开进三角区，欲以绝对优势迫使粟裕背水一战。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甚至口吐狂言，一举解决华野，活捉粟裕。奇怪的是，面对重兵压境的险恶局势，粟裕却镇定自若。难道他自有神机妙算？
1: 粟裕一看这么大的兵团要打个大仗，这个三角地方太小，不能在这个三角地方打，咱们还得散开一点，能找个更能施展开手脚的地方再来打。
0: 当国民党军向鲁西南地区集中重兵的时候，对于中原重镇河南省会开封则未加强兵力。当时驻守开封的为整编第66师师部率第13旅及2个保安旅等部，共30000余人，指挥不统一，正规军地方军之间存在矛盾。华东野战军陈塘兵团已到通许、睢县、杞县之间地区，距开封仅1日路程，旧势转用，可收奇袭之效。当时的开封城作为中原重镇，城墙高厚，防御工事相当坚固。粟裕为什么偏偏选择攻打开封呢？
2: 你认为我不敢打的地方，我就要打；你认为我不敢去的地方，我就要去。所以他是这个思想，他很多战役啊都是这样的。蒋介石认为那开封大城市，他怎么样的也不会想着说你今日敢打开封。
0: 开封地处中原腹地，北临黄河，南依陇海铁路。人民解放军如果能够拿下开封，既能打乱蒋介石在鲁西南与华东野战军决战的部署，又能为在运动中歼敌创造时机。6月15日，粟裕、张震将具体作战方案上报中央军委，核心思想是先打开封，后歼原敌。6月16日，粟裕、张震又致电中央军委，为破敌分散，求得运动中歼其一部，仍以陈塘率38纵队本晚完成对开封包围并攻占之等作战部署。粟裕、张震在电文中说，因情况急迫，请示不及，已令各部队执行，有何指示请即赐复。6月17日，毛泽东复电粟裕、张震，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还特意加了一句，注意文物保护，开封是古都。自以为坐守雄踞八方金汤之固的开封守军，有一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就是此时粟裕的作战指挥室里正悬挂着一张开封城防图。图中开封城内国民党军城防工事的布局可谓一目了然。如此重要的绝密文件是如何到了粟裕手中呢？这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当时开封的中共地下党员王一沙。1947年，王一沙加入中共地下党，打入国民党文化服务社内部。1948年5月，党中央决定要解放开封，王一沙接到指示，无论如何要设法摸清开封的军事设施和城防布置。
3: 文化服务社，它是主要是为这个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和这个警备司令部，包括这个特务机关，印制机密文件。
0: 当时文化服务社的

0: 石印房内有一位负责描图印刷的老工人，和王一沙的关系不错。一个偶然的机会，王一沙在石印老人制版时看到了开封城防图几个字样，不禁心头一震。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有了一个智取城防图的计划。这天，王一沙和老人闲谈聊天，手中带了一叠地图，却唯独没有开封地图。王一沙叹气道：我是一个穷教员，案子上现放的地图都是我教书吃饭的本钱，可有的地图却买不起。老人沉思一会儿，问道：我正在印的这张地图，不知道管用不管用，我想想办法，偷偷多印一份。
1: 印的数量和纸张都是限定好的，而且这个有人在旁站监督，所以这个风险可想而知。
0: 几天过去了，老师傅找王一沙，悄悄把一叠报纸塞到王一沙的怀里，其中就裹着这张重要的开封城防图。王一沙拿着报纸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服务社，几经辗转交给了中共地下党组织。6月17日21时许，随着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工程总指挥陈士举一声令下，攻打开封的外围战斗正式打响。炮弹如暴风骤雨般倾泻到开封外围阵地，把古老城墙映照得一片通明。开封之战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对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的作战，不但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怎样才能突破坚固的城墙呢？这时有战士扛着炸药包，硬生生把宋门炸出了一道缺口。栾瑞森所在的部队马上冲入城中，面对解放军战士的进攻，国民党守军也利用攻势和空军优势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2: 他那个飞机上搭那个机关炮，啥那个飞机一起在下边嘟都大一串，这个那子弹讲过，那个光那个头都有这么长。
0: 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纵队主力部队终于打入城内，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战斗持续到20日下午，除了最后一个核心阵地龙亭外，开封城其他守军的据点已经全部被攻克。龙亭，一座高达13米的巨大青砖台基殿堂，是古都开封的象征。它是全城唯一的制高点，控制龙亭便能控制全城。龙亭的攻势号称比开封城的城墙还要坚固10倍。国民党军约9000余人匆忙退到这里，妄图凭险一战，以待援军。
3: 有50多门野炮，射的挺极强，形成这种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0: 这时陈士举登上开封铁塔观察战况，部署作战。21日17时许，解放军将士对龙亭守敌发起最后攻击。为了保护龙亭古迹，解放军指战员把火炮架到龙亭脚下的河边，近距离直接瞄准射击，摧毁了构筑在龙亭周围的大部分守军工事。攻击部队冒着密集的火力前仆后继，攀上围墙，在台基上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至23时，战斗结束，没有伤及龙亭及附属建筑，使这一宋代古迹得以保全。蒋介石吹嘘绝可确保无虞的开封城被华东野战军攻占。

两天后，蒋介石飞抵郑州，发誓要报此一箭之仇。邱清泉兵团由菏泽，欧寿年兵团由民权地区分别向开封进发。与此同时，命令黄百韬兵团自藤县南下，孙元良兵团自郑州东进，胡琏兵团自上蔡北上，企图构成包围圈，围歼华东野战军主力于黄淮地区。蒋介石企图合击华东野战军的部署，早已被毛泽东看在眼里。毛泽东电令华东野战军，部署在睢杞地区歼敌是很适当的，并提出争取歼灭国民党来源的两个师的战略构想。另一方面，毛泽东电令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继续包围兖州，吸引国民党军北援，以确保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行动。毛泽东的战略布局为粟裕攻城打援的作战计划创造了条件，国民党军的四面来援正中粟裕的动敌之计。6月26日，粟裕下令第三、第八纵队主动放弃了开封城。6月26日午后，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第45旅及整编第68师重占开封。国民党军统帅部判定，华东野战军主力南窜，似无积极企图，命令整编第25师及第三快速纵队车运藤县，解兖州之围；整编第74师车运新安镇增防。邱清泉兵团主力向通许方向前进，尾追第三、第八纵队。欧寿年兵团进达睢县西北后，徘徊不前。如此一来，原本相距很近的国民党邱欧两兵团，一夜之间就拉开了40公里的距离。这40公里，便是那稍纵即逝的绝佳战机。而这一战机又恰恰被粟裕牢牢地抓在了手中。华东野战军攻克开封，又歼灭欧寿年兵团主力，以达到豫东战役预期目的。整个打援作战的结果，欧寿年兵团主力覆没，黄百韬兵团被歼一部，邱清泉、孙元良兵团遭到重创。7月6日，华东野战军主力趁机从国民党多路大军的战略包围之下成功跳了出来，进入鲁西南地区休整。至此，豫东战役的第二阶段睢杞战役胜利结束。开封拔寨是豫东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改变中原战场态势出的奇招。豫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85000多人，既彰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反映了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主力等参战部队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又创造了人民解放军攻坚战和运动战并用的成功战例。它是中原华东战场一个转折点，为南线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2: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1: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4: 重疾险作为健康保障配置的重要一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但是在理赔时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出乎投保人意料之外的状况，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究竟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的额度无法达到约定理赔额度？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一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5: 柯岩你好。
4: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重疾险。重疾险的全称叫重大疾病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比如重度恶性肿瘤、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等风险发生的时候，当被保人达到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情况之后，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金呢，不限用途，可以用于疾病的治疗，还有疾病的康复、家庭支出等等。本质呢，是收入损失保险，对于减轻投被保人的经济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一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重疾险产品。那案例是这样的哈，张先生2010年呢，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商业重疾保险，保额呢是30万，同时附加了轻症责任一次，额度是主险保额的20%，也就是6万元。那到2015年呢，张先生心脏出现问题，做了心脏支架，而这个是属于轻症的理赔范畴，获赔了30万的20%，也就是6万元。接着呢，到2019年，张先生体检查出了甲状腺癌，医院确诊手术之后，提交单据申请保险公司理赔。当时甲状腺癌呢还属于重症的范畴，张先生觉得一定是可以按照合同的额度赔付30万的，结果最终给出的赔付结果却是只赔了24万。听到这儿呢，大家肯定都会有疑问哈，不是主险赔付额度为30万，附加轻症额度为6万，正常应该是按照这个额度理赔，也就是说一共可以赔36万才对，为什么会出现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呢？那么首先就想请高丹来给我们解答一下，重疾险的额度究竟是怎么来界定的，为什么会出现类似张先生这样不是初始保额的情况呢？

0: 其实这个案例啊还是很典型的。
1: 嗯，
0: 因为首先呢，我们从重疾险的这种额度来看啊，我先根据这种保险法和保险合同以及重疾险的这个规定来说啊，重疾险的保险金额呢是由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一起协商确定的，那需要考虑到投保人的这种身体状况，然后年龄、职业等种种的因素。一般来说，就像您科研刚才来说的啊，保险金额应该足以覆盖掉他的治疗费用以及失业期间的生活费用等等。那法律依据呢，也就是说保险法里规定的，它应该依据合同的约定，按照被保险的需求和承受能力，双方经过协商之后确定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率等这种保险事项。那实际上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数人可能对于保额呢，他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么一个概念，可能通常是按照这个保险公司他约定，比如说30万、50万或者70万、100万等等这样的保额来确定。但实际上来说啊，就是高保额肯定会意味着高保费，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我们只是单纯的以我们保费支出所能承受这样来确定我们的保额。那有的保险公司呢，它会按照份数计算，比如说10万一份啊，我们要买50万呢的重疾险呢，那就是5份。那有的保险公司呢，它没有这种份数的这种规定，比如说我买10000块钱的这种保额的重疾险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首先确定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啊，这个保额呢，既然它是本质就是收入损失险，它一定呢要根据每个人的收入的情况来倒推计算，因为它的功能是覆盖我们要生病期间产生的这种间接损失，也就是除了治疗费用这些直接损失之外的，包括比如说收入损失啊、康复、护理、生活费用这些间接损失。那通常呢，简单来说，计算可以按照我们的收入计算，当初去乘以我们的年收入，那是我们的基本的保额。那比如说案例中的张先生的初始保额，那就是30万，那就是这样的。
1: 嗯，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张先生他在2015年的时候做了心脏支架。其实呢，心脏支架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感觉上已经是比较严重的疾病了哈。可是呢，这个在疾病界定当中却还算是轻症，所以想问一下高丹，重症和轻症的病种它都是怎么来界定的？能不能请您再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什么是轻症，轻症和重症的区别又是什么？
0: 嗯，首先呢，轻症和重症啊，大家要记得啊，这个不是保险公司来定义的，它是医学上的一个定义。那轻症呢，简单来说，我们理解就是疾病的程度比较轻，没有严重的危害，经过规范的治疗，病情呢可能较快的得到恢复，这是临床上比较好的一种结果啊。那与轻症相对应的呢，就是重症了。那重症其实代表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很重，而且甚至可能到了危及生命的时候了。那也这个得了重病的这个重症的病人啊，也意味着这种疾病的治疗结果不好，那会有很多相应的其他的危险因素。那所以有时候得到重症之后，那医院经常会下这种病危通知书啊、病重通知书，而且治疗的这种过程也非常的复杂，那有的时候会转入这种 ICU 病房接受监护，这是轻症和重症。轻症简单来说就是重症的前期阶段，它并不是我们日常例子的感冒发烧哈、啊，这个不叫轻症啊。
1: 明白。
0: 那其实简单来判断，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区别啊。轻症和重症直接简单区别就是开胸和不开胸手术的一个区别。
1: 嗯。
0: 那比如说呢，通过这种微创手术和介入手术可以达到治疗和康复的，就是轻症。那比如说就像张先生这种心脏支架。
1: 嗯。
0: 那如果只能通过开胸手术来治疗的，那就是重症范畴了。比如说常见的这种心脏搭桥，那就属于重症了。
1: 嗯，了解了。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可以一起来仔细详细的了解一下案例中的张先生的重疾险对于轻症的表述原文，因为这样也可以方便大家理解不同的表述对于理赔结果的影响会是怎样的。
0: 嗯，我这里可以把这个保险合同的原文跟大家去复述一下。
1: 好，
0: 因为大家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保险合同啊，但是其实合同条款是很拗口的，我可以来跟大家看一下到底有多拗口啊。
1: 嗯，
0: 这个轻症疾病保险金呢，它在合同的这保障责任里，若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括号）或最后一次复效以缴持者为准，日起90天后，或因意外伤害事故首次发病，并经我们指定或认可的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首次罹患本合同约定的轻症疾病，则我们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的20%给付轻症疾病保险金。若被保险人同时符合一项以上轻症疾病时，该给付以一项为限，予以被保险人。同时，本合同继续有效，本合同轻症疾病保险金的给付以一次为限，这是他的合同原文。
1: 啊，这听起来确实是挺拗口，而且就把大家给绕晕了。他究竟是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0: 没错，没错。 错。所以其实关于这个最后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轻症保险金的额度是怎样的。所以其实我们只需要摘几个关键的一个词来看啊。
1: 嗯，
0: 他基本保险金的20%啊，基本保险金额。这个基本保险金额我们怎么看呢，他首先这个合同的主险它是一个重症疾病保险啊，
1: 那
0: 重症疾病保险呢，它的保险金额也就认为它这个主险和附加险主要的这种基本保险金额，也就是30万。那如果一旦是确认得到这个本合同约定的这个轻症疾病，那就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的20%，也就是30万的20%给予轻症保险金。嗯，也就是30×20%，也就是6万。
1: 嗯，
0: 这就是张先生第一次得到轻症之后他赔付的。
1: 是，
0: 嗯，
1: 那刚才我们探讨了很多关于重症和轻症的区别哈，我想呢，此刻大家一定和我都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买重疾险一定要附加这个轻症责任吗？毕竟我们在大概了解了轻症的概念之后，也知道了它和重症的区别，所以这个必要性到底有多大呢？
0: 之前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听过一个数字啊，就是每个人一生中发生重疾险的这种概率。
1: 嗯，
0: 那这个数字其实可能会远远超过我们很多朋友的想象，其实是72%。
1: 哦，这个概率就挺高了。啊，
0: 对的对的。嗯，而且是在各个年龄段它这个比例是不同的。
1: 是，
0: 也就是说在一个重症高发期，也就是50岁到70岁，它叫重症高发期，那这个期间呢它整个发生重症的这种概率是更高的。
1: 嗯，
0: 那轻症的发生概率呢，其实轻症的发生概率会更高了。
1: 哦，
0: 对，相对这个数字来说会更高了。那所以其实轻症呢，刚才我说过啊，它不是感冒发烧，它是一个重症的一个前期阶段，它也叫做重疾这种潜伏阶段。但是呢，如果能及早的发现和积极的治疗，那其实是可以大部分能防止住它往重疾的方向去转变的。
1: 嗯，
0: 那所以其实通过这个就是字面上意义啊，我们很多朋友会被这个轻字给误导了啊。
1: 是，
0: 轻症这个并不是指这病很小或者是对影响不大。嗯，其实轻症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啊，在我们重疾险整个改革之前，其实这个原位癌大家会听到啊。
1: 对。
0: 原位癌其实它是属于轻症的范畴的。
1: 嗯，
0: 它虽然是你看大家会觉得哦，原来涉及到癌的这个字的，那其实还是在轻症呢。但实际上其实原位啊，它治疗费用不高啊，一般是2-3万，那不在这种重疾险理赔范围。那甚至在重疾险改革之后呢，它已经把它从轻症里面就已经剔除掉了。嗯，
1: 明白。
0: 所以这个也是说这个轻症和重症的一个区别。那其实呢，在了解轻症的概念之后呢，我们也知道了，就是其实人在一生中罹患这种轻症的概率是远远要高于我们罹患重症的概率了。那所以在一个重疾险里要加上轻症的条款呢，其实还是非常必要的。
1: 明白。
0: 嗯，
1: 那关于重疾险的这个重症的这一块哈的种类的限定，我们知道规定是必须要包含28种。
0: 对，
1: 其他的呢都是由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选择。那问题就来了，轻症呢是不是也有必须包含轻症的种类在里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嗯，就是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其实它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105种，有的是80种，有的60种。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在此之前啊，就是保险行业协会啊，它只针对于我们每家保险公司必须要规定有28种重疾，其实是包含在每家保险公司必须要的条款里的。那其他的所有的这种保险疾病的种类啊，都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选择的，包括理赔条件。但是现在呢，其实整个在轻症这一部分呢，还没有必须的这种规定。所以说我们可以理解啊，重症28种是每家保险公司都一样的，那除了28种之外呢是不一样的。那轻症呢，其实它无论是50种还是60种轻症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尤其要睁大双眼去看。
1: 嗯，咱们以案例中的张先生买的重疾险为参考标准哈，一起来说说他买的这款重疾险附加的轻症责任里面包含的轻症有多少种呢？
0: 他买的这款重疾险里啊，其实相对来说张先生买的比较早了啊，但是他其实在整个覆盖的里面是一共是包括50种轻症的。50种轻症其实他对于这个重症啊，他当时的重症是一一对应的，包括一些常见的轻症其实他还是包含在里面的。相对来说这个重疾险的保障范围还是不错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的第一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才我们带大家了解了重疾险中的轻症责任以及轻症和重症的区别，那接下来我们探讨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案例中的张先生，他在轻症赔付之后，重症的额度为什么就减少了6万元呢？
0: 其实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啊。刚才我们在说这个案例的时候，就是说，哎，明明刚才我们在案例里他看见。

0: 险公司它可以界定不同的标准。
1: 这一点呢，我相信我会相信每个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
0: 嗯，
1: 每家重疾险保险公司的规定都是一样的吗？因为之前会有朋友问我，哎，这两家公司的重疾险都是105种，为什么他们的价格不同啊？
0: 是
1: 啊，所以其实啊，就是不光是重疾险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包括它所有的病种的理赔条件，包括它的赔付的这种规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呢，其实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一个标准。因为毕竟保险合同它是一个法律合同，也就是说它跟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双方约定的一个契约，双方达成这样一个合同契约啊，同意之后双方共同签字，没有固定的一定要是怎样的，所以包括它这种界定标准、这种轻症赔付的条件是不是共占额度，都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
0: 嗯，那么问题来了哈，比较保险公司产品不同产品的这种条款细节可以说是非常的多，那我们作为普通的投保人应该如何来判断我们接触到的重疾险是否有这种情况呢？
1: 所以这一点啊，还是需要我们在投保之前一定要详细的去理解，不要单纯的去看网上某些的评论怎样说，也不要单纯的去听我们身边的代理人去给我们怎么样的解释，因为毕竟啊，在跟我们签订合同的是保险公司，
0: 是
1: 而不是某位代理人。嗯，因为每位代理人可能会根据他自身的情况会有一些解释不清，会有一些解释不尽的地方，那这样呢有可能会对我们的日后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那所以一切还是要看条款，这是第一点。
0: 嗯，
1: 那第二点呢，那其实条款它本身是法律合同，
0: 是
1: 即使拿到这样的条款，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看不懂的，或许看懂了之后呢也还是不理解它背后表述的意义是什么。那所以呢，我还是建议一点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我们找一下周围有这种专业素质的这样代理人或者专业的机构去帮我们去看一下，哎，我们介绍的重疾险它保的责任是什么，它有没有互占条款等等，这样一系列跟我们实际的切身利益相关的这种情况。
0: 嗯，那您说到这儿哈，还是想请高丹把张先生所买的这个重疾险的原文条款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合同里是怎么写的，也好帮助大家未来购买重疾险的时候可以进行条款的分辨。
1: 没问题。
0: 嗯，
1: 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儿都很关心啊，那他合同里到底是怎么表述的，他什么叫共占额度呢？
0: 是
1: 因为其实这个共占额度是我简单翻译过来的。
0: 嗯，
1: 我经常去跟朋友就去聊天会说起来啊，其实外英文翻译成中文或者中文翻译成英文不难，中文翻译成中文才是最难的。对，所以我把这一段呢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嗯，
1: 他这一段表述的原文是这样的，若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被确诊初次发生本附加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或在本附加合同生效最后一次复效之日起180日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被确诊初次发生本附加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这一段话科研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0: 大概明白了。
1: 对，
0: 就是说没有得重症之前先确诊的是轻症，或者说确诊轻症之后180天之后才再次确诊轻症，可以这么
1: 没错，非常意思就是说他得轻症了，简单翻译过来来说哈。那下一步就是关键了，我们按照本附加险合同有效保险金额的20%给付特定疾病提前给付保险金与重大疾病保险金受益人。
0: 好，我被绕进去了，还是您直接来解释吧。
1: 也就是说我们按照本附加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的20%，也就是说30%的20%给予这个特定疾病，这个特定疾病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轻症，也就是说它意味着轻症。
0: 嗯，
1: 给谁呢？就是给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金的受益人，也就是说就是张先生嘛。
0: 嗯，
1: 若本附加合同有效保险金额20%超过人民币10万元，那仅给付人民币10万元，本附加合同特定疾病提前给付保险金额仅限一次，给付后呢本附加合同继续有效，但该项责任终止。关键来了哦，
0: 嗯，
1: 本附加险合同和主险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同比例下降。
0: 同比例下降，
1: 是的。
0: 这个怎么理解？
1: 同比例下降也就是说我简单翻译过来啊，我赔了6万，对不对？
0: 嗯，
1: 轻症赔了6万之后，那我主险的保险金额同比例下降，下降30万减去6万，也就是24万。
0: 哦，
1: 嗯，
0: 明白。所以就是这一句话导致张先生第一次轻症赔了6万之后，第二次满额赔也只能赔24万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是其中夹在其中一大段话中的一句话。
0: 明白，
1: 是这样。
0: 嗯，那其实既然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一定要选择轻症赔付之后不会减少这种主险保额的重疾险会更有保障一些呢？还是说各有利弊？

0: 其实像张先生这种啊，就是在重疾险里共享保额的例子还有很多。那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保障责任在共享保额，那其他的还有家庭成员的这种保额共享等等这样的情况。那相对而言，这种共享保额的条款啊，这种合同相对来说价格会便宜一些，保费会便宜一些。那毕竟啊，保险精算师在当初设计保险产品的时候，他已经把这部分的风险概率计算进去了。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家庭而言啊，那风险它是全方位的，它不可预知的，我们不能用这种概率的这种理论去解决风险保障问题，这是一个大前提。那其次呢，在充分了解认知各个产品的具体细则和已经赔付的它的条件的基础上，要根据我们家庭目前的情况，还要听从专业人员的分析和建议，再做出全面综合的这种判断和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其实产品没有好坏之分哈，只有合适与不合适。那么作为投保人的我们，在选择任何一款重疾险之前，其实都有知情权，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权利。所以最后想请高丹再给我们一些建议，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需要我们注意吗？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就是产品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之分。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了解我们这个购置的重疾险它是什么样的，它在每一项责任触发之前，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理赔。那了解所有的条件之后我们再去做选择。那所以结合本期张先生的案例啊，我也相信大家能明白为什么在理赔的时候我们的理赔金会产生偏差了，这是其中一项。那我们有的时候在购置这种重疾险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并不能知道我们的重疾险里包含哪些责任，排除哪些责任。那所以啊，还是我刚才反复在说的，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或者专业的机构去帮我们进行分析诊断，然后再进行解读。那其次呢，除了像张先生这样轻症和重症互相享受额度之外，我们还要注意有的它整个的套餐里面是要家庭成员之间是否有共享额度的情况，以及重疾责任和寿险责任是不是共享额度。所以一定要在了解全部情况的基础之上，有专业的人员帮我们保驾护航，去帮我们做出正确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也不要发愁市面上那么多的品种越听越晕啊，然后觉得杯弓蛇影不敢买了，也不要有这种心理啊。那所以我们还是要一个客观正确的这种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重疾
1: 险作为健康保障配置的重要一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但是在理赔时，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出乎投保人意料之外的状况，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究竟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的额度无法达到约定理赔额度？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二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0: 柯岩你好。
1: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重疾险。重疾险的全称叫重大疾病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比如重度恶性肿瘤、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等风险发生的时候，当被保人达到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情况之后，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金呢，不限用途，可以用于疾病的治疗，还有疾病的康复、家庭支出等等。本质呢，是收入损失保险，对于减轻投被保人的经济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一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重疾险产品。案例是这样的，李先生2012年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商业重疾保险，保额是50万。因为家族有高血压史，他比较担心自己老了之后出现相关问题，同时癌症也属于高发疾病，所以呢，他在购买时附加了多次重疾赔付。当时保险代理人给到的说法是，第二次重疾赔 140%，第三次重疾赔 160%。 李先生在2014年查出甲状腺癌，医院确诊手术后提交单据申请保险公司理赔。甲状腺癌在当时还属于重症的范畴，保险公司呢赔付50万到账。之后李先生长期服药，身体状况还是受到了影响。2019年血压骤升引发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心肌梗塞呢也属于重症。按照当初保险代理人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李先生的理解应该第二次重症赔付50万的 140%， 应该是赔70万。然而拿到理赔款的时候，李先生愣住了，因为保险公司只赔了20万。这又是一个让大家看到之后充满疑惑的案例哈，咱们一起来解析一下其中的缘由。首先想请问高丹，李先生买的是重疾多次赔付，而给的说法是赔付三次，所以多次重疾就是三次为限吗？
0: 基本上我们在买重疾险的时候啊，都会看到这种多次赔付。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种多次赔付的重疾险呢，就是以三次为限的，当然也有六次、七次的重疾险，也会我们经常会看到啊。那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会觉得，哦，那重疾险我究竟买单次的还是买多次的呢？那其实啊，单次和多次它各有它的优缺点。首先呢，对于这次案例中的重疾多次赔付呢，它的优点就是可以多次赔付重疾，保障会更全面一些。那相对来说缺点呢，也就是说保费肯定会更高了，因为它是附加险嘛，一定要附加更多一部分的这种保费支出。那其实啊，那随着现在医疗技术的进步，这种疾病的康复率和生存率的逐年提高，那其实包括这种重大疾病的这种康复率也好，这种生存期也好，也在逐步的比例在提升。也就是说得到一次重疾之后的人呢，很大部分他已经是可以康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他们的基本的身体状况已经受到了损伤，他再得二次重疾以及三次重疾的这种概率也在逐步的增加，所以多次重疾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更全面的一份保障。
1: 那按照当时这个保险代理人的说法哈，多次赔付，第一次重疾是赔付100%，第二次呢是赔付140%，第三次是赔付160%，看上去是越赔越多。那问题就是多次重疾的额度一般都是怎么来界定的？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
0: 我们先以三次这种重疾为例啊。那三次重疾呢，首次重疾的赔付额度就很简单了，那就是主险保额的100%。但是呢，会排除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上期节目的这种情况。那如果他的这种重疾险里有这种轻症和重症额度共享额度的情况，如果这个被保险人在得到重症之前，他先得了一次轻症，那如果这个重疾险含有这种共享额度这种规定，那他第二次赔付的重疾就。

0: 不是说他原来的主线保额了。那同时如果是这种多次保额的赔付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这种赔付的这种额度界定呢，那其实还是那个没有统一的规定，那都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那既然这个保险重疾险它是收入损失险，那其实简单来说呢，对于我们就是很多朋友来说，可以简单去做一个按照自己收入进行倍数计算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年收入的3到5倍就是我们一个合理的重疾险的一个保额。
1: 刚才案例当中，李先生2014年得了甲状腺癌，2019年呢又得了急性心肌梗塞，这已经算是2次重疾了。所以想问一下高丹，这种多次重疾有什么限制条件吗？还是说只要是在重疾名录里的病种都可以赔付，完全按照赔付次数来界定呢？
0: 只要是这种市面上我们见到的多次赔付的重疾险啊，基本上在保障中都会涉及到疾病分组以及间隔期等等的这些约定。那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市面上会出现这种重疾不分组的这样的一些重疾险，是吗？那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睁大双眼，然后去看它具体合同的规定。就是以我来看到这些条款啊，那基本上它都会在这种不分组重疾里，它会有一些隐性的条款去限制我们的赔付。那所以其实只要是在重疾名录的病种呢，它会按照保险公司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规定的，它会分为4组或者6组啊，这个完全是由它各个保险公司来规定的。那同组的病呢，不能赔付2次。也就是说我下一次得的重疾呢，不能是我这个同组里的重疾，同时呢它还会有相应的间隔期等等这样的要求。
1: 那我们知道规定的28种重疾呢是各大保险公司的重疾产品都会覆盖的这个重疾的种类，那多出来的其他的重疾呢都是根据各个保险公司的具体情况来纳入的。所以想问一下，各家保险公司对于重疾的分类是不是一样的，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分组不同之外？
0: 那其实啊，就是28种重疾呢，它一定是含在我们各个保险公司的重疾险里的。但是这28种它分到哪儿了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其实我如果保险公司无论是这种80种重疾，还是105种重疾，它的这种疾病的这种分类都是它自己来定义的。这个完全是我们每个人要睁大双眼的。那其实会有一些高发的一些重疾，因为首先这些重疾啊，28种重疾已经覆盖了我们人类目前所能发现重疾的95%以上的这种重疾险了啊。那所以其实那除去28种之外呢，我们要严格去看，在28种之内它的重疾险的分布情况是怎么样的，以及之外的它的一些高发重疾它是不是有一个合理的分组，这个都是我们要去睁大双眼看的一个标准。
1: 那根据我的了解，很多重疾险啊都是单次赔付，有些附加了多次赔付的都是保险公司这些不同保险产品的附加服务，真正获得多次赔付的比例似乎并不是很高。所以想问一下高丹，重疾的多次赔付的概率到底大不大，或者说它的必要性有多大？
0: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啊，我得一次重疾已经够倒霉了，为什么还会得第二次？这概率也没谁了吧？实际上呢，会有一个数字啊。那其实啊，就是在我们第一次这种重疾，就人类经过香港地区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统计啊，因为香港地区相对来说数字比较完善。第一次理赔这种概率呢，得到癌症的这种比例呢，其实癌症是占大多数的，75.2%。然后包括心脏类的这种重疾是占11%左右，其他的重疾是在10.5%左右。但实际上其实在得到这三大类主要重疾之后呢，那在第二次得到理赔的概率基本上它是在25%到20%之间的。
1: 这个比例不太高。
0: 对。那所以其实如果是第一次如果理赔的是癌症呢，那之后累计复发的理赔率那会其实它大概是在20%到25%左右。那其实这个数字呢，我们乍一听来说，我觉得这个数字轻的相对来说得到第一次再得复发第二次重疾的话概率不高，但实际上我们要记住啊，这个医学技术的水平在不断的增加啊。那所以包括你看我们之前的重疾甲状腺癌，它已经是算为轻症了，但是实际上部分已经从轻症的种类都已经剔除了。那实际上以后呢，会有不断多的这种重疾的种类慢慢去往下移，也就是说我们在得到一次现在认为定义的重疾之后再去罹患第二次重疾，但这个概率是在不断的提升的。
1: 其实涉及到多次赔付，就不得不关注多次重症的分组。刚才您也提到了哈，
0: 嗯，
1: 这是很多投保人都不太会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所以关于这一块，咱们可以一起来详细跟大家拆分一下，我们重点要关注哪一部分？
0: 首先呢，其实会有六大高发重疾。那这个高发重疾，刚才我们说行业协会规定28种高发重疾，这个是必须要写进重疾险合同的。那这28种重疾呢，几乎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这种重疾。

0: 28种里面呢，又有前6种的高发重疾，那分别是恶性肿瘤、重度的恶性肿瘤，然后较重的急性心肌梗死，然后严重的脑中风后遗症、重大器官移植术或者造血干细胞移植术，以及冠状动脉搭桥术，或者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以及严重的慢性肾衰竭，这是6大高发重疾。那所以呢，这6大高发重疾，我们对于这种多次重症的这种重疾险啊，我们要看最好分散在不同组。
1: 嗯，
0: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理赔的时候才会最大限度的去保障我们的这种赔付的这种范围。那同时呢，就是相关联的重疾啊，它一定要在不同的组，比如说。触发高就是触发频率比较高的这样的重疾，一定要分散在不同组。比如说白血病患者，他可能会面临什么造血干细胞移植。那如果恶性肿瘤和重大器官移植手术造血干细胞移植术放在同一组的时候，那只能理赔一次了。那如果放在不同组，他就能赔2次。
1: 所以这些细节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哈。
0: 没错没错。
1: 嗯，那接下来咱们以案例中李先生的重疾险为例，给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下哈。李先生所买的这种多次赔付的重疾险，最终的赔付额度并没有达到保险代理人所表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关于李先生这款重疾险的多次赔付表述原文是怎样的？
0: 李先生这个重疾险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多次重疾赔付的一个案例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大家也很好奇他的原文究竟是怎样写的。其实我们还是来进行这个中翻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首先，首次重大疾病呢，他在合同里写的，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被专科医生确诊首次患本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的一种或多种，我们将按照以下3项的较大者，给付首次重大疾病的保险金。那第一呢，就是被保险人首次重大疾病确诊之日本合同基本保险金和已交保费和现金价值，我就不详细说了啊。这个是首次得到重疾，这个基本来说没有太多的这个疑义问题，就是基本上主险保额的100%。那第二个呢，关键在于下面啊，后续各次重大疾病的保险金，我们给付首次重大疾病保险金后呢，在被保险人他年满105周岁之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前，若被保险人被专科医生确诊初次患有首次重大疾病外本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中的一种或多种，我们将按照本表下列所的比例乘以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后续各次重大疾病保险金，每种重大疾病只给付1次重大保险金，给付后该重大疾病的保险金保险责任终止，本合同继续有效，我们对其他重大疾病继续承担重大疾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它下面是一个表格，也就是说第一次首次重疾给付的比例是100%，那第二次给付重疾它中间有一个间隔期的一个约定啊，如果不满1年呢，它是给付0%。然后满1年不满2年呢是20%，满2年不满3年呢是40%。那同时呢，前2次的保险金额的比例总和不能超过主体保险金额的140%。
1: 啊、哦，其实我就对刚才的那个105的那个年龄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这个保险条款它里边涉及到的细节非常多，而且会用这种很专业的表述方式去呈现，确实作为普通的投保人来说，理解起来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没错，没错，是一个非常拗口的整体的一个条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二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接下来聚焦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那就是约定的赔付额度没有达到，多次赔付之后越赔越少。案例中呢，李先生第二次重症的额度为什么会减少这么多，相信大家是非常关心的。毕竟当初约定是拿到50万的140%，也就是1.4倍，应该是到手70万才对，为什么最终只赔了20万呢？
0: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在解读那个整个的保险条款里规定是啊，它虽然写着140的字样，但是呢，在这种具体的描述中，除了这个间隔期的约定，那其次呢，它会约定它背后的意思就是前2次一共赔付不超过主险保额的140%。也就是说2次我一共只能赔你140%。那第一次既然已经赔了50万，那就相当于前2次赔付额度呢，就是主险保额的140%，即50乘100%，那就是70万。就前2次我一共只赔你70万，那第一次赔了50万。

0: 啊，那第二次当然就是70万减50万等于20万了。
1: 啊，对，这样的理解是比较直观的哈。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样的规定是李先生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规定标准，还是说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产品都会这样规定呢？
0: 不是的，这款就是李先生他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他的单独规定。
1: 嗯。
0: 首先呢，对于像我之前也说过啊，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的条款规定，以及这种疾病的赔付的这种标准，包括赔付的额度，都是各保险公司自己定义的，甚至包括多次重疾这种赔付的额度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比如说我详细第一次重疾赔多少钱，第二次赔多少钱，第三次赔多少钱，那每家都不一样，但是呢他每一家表述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
1: 是，那我们按照这个规定来进行推算一下哈，李先生如果不幸真的罹患了第三次重疾，那么他也拿不到他当初认为的50万的160%80万了。所以想请高丹来计算一下，李先生的第三次赔付他可以拿到多少钱，过程当中的运算逻辑又是怎样的？
0: 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听过刚才这种解释运算逻辑的解释已经会算了，是不是？
1: 嗯。
0: 那其实前三次的它的整个的赔付的是主险保额的160%，也就是50万的160%是多少？80万了，对吧？
1: 啊，也就是第三次，第一次赔了50万，第二次赔了20万，第三次还可以赔10万。
0: 没错，也就是80减50减20等于10万。
1: 是，
0: 完全正确。
1: 那真正的核心问题就来了哈，作为想要投保重疾险的准投保人来说，应该怎么来判断自己接触到的重疾险产品是否有这样的情况的，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才能避免类似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0: 我希望啊，就是讲了这么多，大家不要觉得非常恐慌哦，我这么多我读不懂怎么办呀，或者是我压根就看不透怎么办，我已经买了重疾险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1: 感觉都是条款陷阱的样子。
0: 对对对，不要吓到大家。因为只是它是一个很专门的这样涉及到法律合同的金融以及涉及它医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重疾险保险范畴啊，那这个是专业的东西呢，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是我反复在说的。我们会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尽我们可能呢多去给大家举一些比较常见的例子，但是很多类似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一一在节目中讲清。我相信大家首先要有一个正确和全面的认知，不要偏听偏信，也不要盲听盲信，然后更不要不听不信。保险责任、保险内容、免责条款、赔付比例，这些都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我们可以一一问清楚，同时呢也可以找我们周围去专业的人，或者亲自打电话到保险公司去确认清楚。这个是我们要对自己的整个的保障的内容一个最踏实一个负责。那再一次呢，我们希望啊，我们能在我们的周围去筛选出我们自己家庭的专属的这种家庭的保险规划师或者风险规划师，去给我们做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1: 那咱们还是结合李先生所买重疾险产品的原文条款来给大家解析一下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拎出这些条款表述的细节来加以避免类似这样的情况。
0: 对，其实刚才我表述的就是已经读过了，就是一个重疾险的合同的原文，其实很拗口的一长串一长串。
1: 是，
0: 哪怕是第一次赔付的时候，它下面有一长串哦，相去下面三项取最大值，是吧？
1: 嗯，
0: 是这样。那其实呢，我们每个细节我们在看的一个重疾险条款，首先我们先看它的保障责任。保障责任就是说它保障内容是什么，它的互相互之间的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它的轻症额度和重症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或者还有家庭成员整体的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甚至如果在一些附加万能险的这样的一些险种中，它的万能险所产生的收益也会侵占我们住险保额的额度，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确的去判断出来。那首先再一个呢，作为我们就是非专业的这种朋友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挨个的去拎出这些细节啊，但是我们呢就是就像我们去看病，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医生，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专门的医生，但是我们要知道找到一个怎么样专业的医生去问他，我这个钱，我交的这份保那个保费，那保的是什么，那个保障的内容我能拿到多少钱，最简单最直接。
1: 最清晰哈，也是。
0: 是的，是的。
1: 那刚才我们给大家分析了都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的重疾额度赔付减少，那么请问高丹，是不是我们在选择多次赔付的重疾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越赔越多的重疾险才是对我们有更好的保障呢？或者说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考量标准？
0: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点啊，重疾那其实是它整个对我们身体的损伤程度是非常严重的，那而且对我们身体造成的损失程度肯定是一次高于一次的。虽然是重疾的它这种恢复率呀、这种平均生存周期这种比例在不断的提高，但是其实我们身体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那大多数呢，其实我们情况

0: 况应该第二次重疾和第三次重疾的额度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阶梯上升，这样对我们来说才是一个更好的保障，最起码要是同等的额度。那其次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啊，我们光看首次重疾赔付的额度一定不是全面的，因为我最近有在网上看到一些帖子一些论坛啊，说这个重疾它之后发生二次三次的比例那个概率非常非常低，我们一定要看首次重疾赔付额度就够了，这个说法是相对来说会有些片面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覆盖全部这种风险可能，同时呢还要看这个条款里是不是有三同条款。也就是说在很多多次赔付的重疾险里经常会出现这种三同条款，什么三同条款呢？由若被保险人因为同一疾病原因、同次医疗行为或者同次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这样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重疾呢，他们仅按一次重大疾病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要避免这样的条款。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
2: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

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3: 国家记忆。
4: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时光如同沙粒，为这座城市褪去了战争的痕迹。可人们不曾忘记1948年的那场战役，这座千年古都迎来了浴火重生。1947年7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决策，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不等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超过国民党军，就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改变敌我攻防形势，迫使国民党军转入战略防御。按照两翼牵制、三军配合的战略进攻部署，西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作为两翼，分别在山东、陕北的战场钳制敌人。刘邓、陈粟、

0: 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1947年8月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的指挥下，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后，遭到国民党军的大举围攻。12月，蒋介石派遣国防部长白崇禧以30万的兵力对总兵力仅有12万的刘邓大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一举吃掉这支部队。1948年2月，刘邓大军经过艰苦作战，胜利转至淮河以北，开始休整。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十分恼火，立即命令国民党军胡琏兵团自豫中的洛河向东压缩，对休整中的刘邓大军主力进行袭扰。为了掩护刘邓大军主力休整，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兵团主力进至平汉路以西，向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夫治兵团靠拢，在郑州至潼关段及其以南地区作战，钳制国民党军。1948年3月初，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在陕西宜川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中将军长刘戡自杀身亡。得知战报的蒋介石悲痛不已，大骂自己的得意门生西北王胡宗南。眼见西北国民党守军在解放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胡宗南为了确保西安的安全，命令驻守在洛阳至潼关线上的主力部队回缩，除了留一部在河南与陕西交界处的潼关外，大部队全部撤回西安外围一线。毛泽东一直在密切关注各大战场的进展，此时的洛阳已经变成了一座孤城，毛泽东立即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战机。1948年3月7日20时，向陈塘兵团与陈谢兵团下达了攻取洛阳的作战部署，并明确由陈士榘、唐亮统一指挥作战，应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援兵之目的，迅速对洛阳及洛政县发起攻击，希望能于2周内外完成此项任务。同日24时，又对洛阳战役作出部署。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顾祝同绝不会不增援，集中全力歼灭援敌，重点放在打援上面。中原重镇洛阳位于黄河中游，北依邙山，南进洛水，地扼山西、陕西、河南三省要冲。如果夺下洛阳，就意味着在国民党中原战线上撕开了一道缺口，就能把中原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在一起，使中原战场有更广阔和深远的后方依托。
1: 在中原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啊，要想坚守的话，它主要靠啊，一个陇海铁路，一个平汉铁路，而且特别主要是平汉和陇海两个铁路。因为他这个地方遭受攻击，赶快调兵增援呢，那个地方遭受攻击，调兵增援，靠两条腿走的话来讲，那时间怎么来得及呢？陇海铁路西端一个重要的地点就是洛阳。
0: 蒋介石发现人民解放军向洛阳迫近，有进犯洛阳企图后，有点心神不宁，他对洛阳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年他的50大寿就是在洛阳龙门香山寺的蒋宋别墅中举办的。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行宪国大即将召开，他非常希望在行宪国大召开前打一个胜仗，为自己、为国民党挣点面子，也能为他竞选总统拉拉选票。1948年3月5日上午，一架专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一个中等身材、军服笔挺的国民党将军匆匆走下飞机，乘车直趋总统府，听候传见。 这个人正是洛阳守军国民党军青年军第206师师长邱行湘。
2: 邱行湘这个人呢，这个个子不高，是吧？短小精悍，但是呢，他确实是比较精明的一个将领。他参加过四平保卫战，所以呢，他跟我军作战，他是有经验的。
0: 蒋介石亲自召见，面授机宜，邱行湘受宠若惊，表示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邱行湘深知洛阳的安危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但自己兵力有限，主要依靠的是青年军第206师的学生兵。回到洛阳，邱行湘再次勘察了洛阳的地形后，重新规划了洛阳的防卫部署，然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城防建设。第一道防线是城边的九龙台、陆泽会馆、发电站、周公庙、火车站一线。在这条防线上，邱行湘修筑了大量既能独立作战又能相互支援的堡垒，堡垒周围是犬牙交错的壕沟和铁丝网。第二道防线是依托洛阳高大的城墙组成的，洛阳的城墙东西南北四个城外围都设有瓮城，邱行湘在城墙上下、瓮城内外修筑了无数明碉暗堡，构成的火力网可以阻拦任何方向的进攻。第三道防线是以西北角的运动场和洛阳中学的五座坚固大楼修成一个小围子作为核心阵地，明碉暗堡密密麻麻，坑道外壕纵横交错，工事内有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邱行湘为了修筑工事，不顾百姓苦苦哀求，下令拆毁城墙外的1500多间民房，以防这些民房被作为进攻掩体。曹增玉老人是一位老洛阳人，当年曾为解放军攻打洛阳做过向导，后来也参加了解放军。回忆起年少时的往事，老人一时间百感交集。
3: 洛阳啊，人呢都成个旧社会，有水旱荒塘、水灾旱灾、蝗虫，还有个唐恩白，有饿死人的，经常也发生，我都亲眼看见了。青年军呢，为了守洛阳，他是把洛阳的人民也害透了，叫人民来修城墙，另外把靠近城墙的民房都拆除。
0: 周公庙位于今洛阳市老城区西关定鼎南路东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建后的周公庙虽然已经看不出当年战斗留下的痕迹，但那段历史记忆却不会被抹去。当年邱行湘为了守住洛阳城，对这里进行了肆意破坏，战火未起，洛阳的文物古迹就已经遭受一场浩劫。与此同时，刚刚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陈塘兵团和陈谢兵团已经集结到洛阳周围。3月9日，陈塘兵团第八纵队负责洛阳以东的阻击，陈谢兵团第九纵队负责洛阳以西的阻击。黄昏，陈塘兵团第三纵队和陈谢兵团第四纵队强渡伊河洛河，开始进攻洛阳城外围阵地。西宫发电厂是洛阳城防体系中最复杂的外围阵地，四纵十一旅组织了多次进攻都没有取得成效，损失惨重。张颖川当年是四纵十一旅的宣传员，对于当年的那场战役，如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4: 9号，我们按照指挥部下的命令，先攻这些外围据点，打下来再打城攻城。敌人的那个攻势的坚固啊，你就是难以想象。他在所有的战壕里边都挖的有这个设计孔， 你部队下去以后根本没有活动能力。
0: 由于时间紧迫，像九龙台、西宫发电厂这样的复杂外围阵地，解放军部队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留下小部分兵力包围，主力部队迅速向洛阳城挺进。战斗进行到11日，洛阳城的第一道防线除了几个坚固的据点之外，大多数堡垒基本肃清。外围战斗耗时2天，邱行湘颇为自得，不断电告蒋介石士气旺盛，斩获甚重。此时解放军部队已经兵临城下，战士们屏息凝神，等待着总攻的到来。在洛阳市的洛邑古城内，依然保留着一段当年的洛阳古城东城墙，历经岁月洗刷，如今的它虽然已经不复当年的高大，但见证了那段历史。洛阳东门是邱行湘防御的重点，同时也是解放军进攻的重点。邱行湘仅在城墙外就部署了10多道的防御工事，更不要说高大的城门外还有一道瓮城，想要攻入城门可谓是困难重重。1948年3月11日19时，随着3发红色信号弹升空，解放军进攻的炮火震撼了整个洛阳城。战斗到3月12日黄昏，洛阳城的4座城门已被全部突破。邱行湘见势不妙，开始向蒋介石呼救。他一面布置抵抗，一面集中尚存的5000余人进入核心阵地，准备固守待援。
5: 这个小院子呢，这个大概是200米乘200米这样一个小院子，里边这个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碉堡都说不清楚了。就是几乎里边到处都是碉堡，它这个楼上呢，所有的窗口都是射击孔。
0: 曾经参加过四平街战役的邱行湘，幻想着自己可以创造第二个四平街奇迹。这时他还不忘向蒋介石表决心，声称虽战至一兵一卒，坚决守到底，以报党国。3月13日，工程部队对核心阵地开展了进攻。国民党守军依托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进行顽抗，火力之猛大大出乎了工程部队的预料。尽管第3纵队和第4纵队连续发动进攻，但收效甚微，前进受阻。核心阵地久攻不下，国民党增援而来的孙元良兵团和胡琏兵团已经抵达洛阳城东的黑石关和登封，距离洛阳已经只剩下几十公里。
5: 3纵8师在黑石关那里打阻击，洛阳已经能听到这个前面这个打阻击枪炮声已经听到了。
0: 由于时间紧迫，陈士渠亲自来到城内观察了解情况，随后召开会议，决定在3月14日下午集中所有炮火，对邱行湘的核心阵地发起轰击。
5: 这时间我们这时候东西枪手没事干了，就趴造个高高的房子，趴在上面看热闹，大大小小的炮100多门，统统架上。攻击令一发，立即开火。100多门炮，打了40分钟，炮弹打过了以后，咱们的部队这才从3个方面冲上去。 随后遭到了这个他地下室的整修口，在汉化。

0: 消息后兴奋不已，亲自起草了祝贺洛阳大捷的电文。国内各大报刊也都陆续刊登了洛阳解放的消息。两天后，国民党援兵接近洛阳东郊，于是陈士渠命令部队抓紧时间将缴获物资搬运出城，主动撤离了洛阳。国民党援兵跌跌撞撞进入洛阳，发现这里已是一座空城。十多天后，孙元良部撤回郑州，胡琏部撤回平汉铁路南段，洛阳城内只剩下正规军的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得知此消息的解放军决定再克洛阳城。
1: 那么第二次解放洛阳呢，是我们九纵队，敌人呢只有一个守备团。敌人看到我们呢，西边是27里，东面是26里，说在弃城逃跑。我们觉得这个白马寺啊，又张开呀、啊，出街，国民党那个团的打垮了，到处这个抓俘虏。
0: 1948年4月5日，陈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再克洛阳城，自此洛阳永远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三天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并转发给各个战略区的领导同志。电报中列出的9条内容，为共产党人提出了管理好新解放城市的具体政策，为战后城市接管工作的展开明确了方向。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
2: 这份电报实际上就为我们今后解放城市，包括如何保护城市、如何建设城市，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指针，也是我们党工作重心转移的一个最早的尝试。这个精神现在已经写在了我们洛阳市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
0: 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功夫织得成。洛阳之战是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来，在南线战场夺取的第一座国民党军坚固防守的中等城市，切断了国民党在中原与西北的铁路联系，巩固和扩大了豫陕鄂解放区，掩护刘邓大军主力的休整，配合了西北野战军作战，取得了攻克国民党军坚固设防城市的经验，为解放军逐鹿中原提供了有力的后方支撑。

0: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国家记忆，
2: 奇树名峡五凤楼，沂门自古帝王州。素有七朝古都之称的开封，有着数不胜数的文化古迹，留存完整的古城墙，不仅记录着开封的今昔变迁，也铭刻着70多年前那场攻城拔寨的征战历史。1948年4月18日，河北富平县城南庄，桃红柳绿，风暖云淡。刚到这里不久的毛泽东却眉头紧蹙，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此时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早在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军委准确把握时机，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人民解放军以品字形阵势协同作战，犹如三把钢刀直插国民党统治区的腹部。蒋介石深知得中原者得天下，派兵70万，以部分兵力守点线，集中若干机动兵团与三路大军搏杀角逐。一时间中原战局僵持不下。为扭转战略局面，毛泽东考虑派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下，开辟新的战场，迫使国民党军从中原抽兵回防江南，以便把江南变成中原，中原变成华北。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将这一考虑电告粟裕，并要其赎仇建父。粟裕经过几个月的考虑，于4月18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以改变中原战局。究竟是坚持分兵南下渡江作战，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这个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审慎思考。毛泽东通知陈毅和粟裕，要求他们到河北富平城南庄来，当面说说这个问题。1948年5月初，陈毅、粟裕到达城南庄。自中央红军长征之后，毛泽东与粟裕已有14年没有见面，他们顾不上叙旧，毛泽东便安排陈毅、粟裕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粟裕兵团的行动问题已被列为此次会议的议题之一。会上，粟裕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

0: 战军有四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六个主力纵队，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走国民党军在中原的四个主力军，则将分散华东野战军主力，增加华东野战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中原战局。而华东野战军进入江南的十万部队，预计约有五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作战，以同样代价可以歼灭国民党军三至五个整编师。
1: 因此粟裕建议先不要过去，过江肯定我们要过，我们也准认真地准备过江，我们在过江之前先把敌人尽可能多的在这个战场上，特别是把他的主力在这个战场上干掉。
0: 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留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以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军等部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中央军委交给粟裕的这个任务可不简单，国民党第五军是蒋介石在关内的两大主力之一，配备的是全新美式机械化装备，单兵装备精良，坦克车、装甲车和大量轻重火炮齐全，实战能力很强，而且其指挥官邱清泉也不可小觑。
2: 邱清泉呢，他这个长时间呢指挥这个第五军，因为这个人呢，他曾经留学过德国，深受这个希特勒这套理念的熏陶，因为这个人被称之为嘛，就是这个国民党军中间的纳粹。打仗的时候，邱清泉呢历来也是以这个比较凶猛著称。
0: 邱清泉外号邱疯子，此前粟裕与第五军曾交过手，但并未将其歼灭，因此邱清泉自封中原老大，还煞有介事地宣扬共产党逢秋不打，气焰可谓十分嚣张。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粟裕该如何排兵布阵，拿下第五军，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重任呢？运筹再三，粟裕向邱清泉撒开了一张大网。1948年5月23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率五个纵队南渡黄河，进抵定陶、成武地区，吸引邱清泉兵团回转北上。当邱清泉率第五军向北转移时，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纵队和中野第十一纵队尾敌北进，协同解放军南渡黄河的各纵队夹击该敌于鲁西南地区。得知粟裕将千军万马开进鲁西南的三角区时，蒋介石不禁大喜过望。在他看来，粟裕将兵力摆到了一个非常不利的作战空间，这无异于自投罗网。于是他急调十一个整编师全部开进三角区，欲以绝对优势迫使粟裕背水一战。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甚至口吐狂言，一举解决华野，活捉粟裕。奇怪的是，面对重兵压境的险恶局势，粟裕却镇定自若，难道他自有神机妙算？
1: 粟裕一看这么大的兵团要打个大仗，这个三角地方太小，不能在这个三角地方打，咱们还得散开一点，能找个更能施展开手脚的地方再来打。
0: 当国民党军向鲁西南地区集中重兵的时候， 对于中原重镇河南省会开封则未

0: 强兵力。当时驻守开封的为整编第66师师部率第13旅及两个保安旅等部共30000余人，指挥不统一，正规军地方军之间存在矛盾。华东野战军陈塘兵团已到通许、睢县、杞县之间地区，距开封仅一日路程，旧势转用，可收奇袭之效。当时的开封城作为中原重镇，城墙高厚，防御工事相当坚固。粟裕为什么偏偏选择攻打开封呢？
1: 你认为我不敢打的地方，我就要打；你认为我不敢去的地方，我就要去。所以他是这个思想，他很多战略都是这样的。蒋介石认为那开封大城市，他怎么样的也不会想到说你竟然敢打开封。
0: 开封地处中原腹地，北临黄河，南依陇海铁路。人民解放军如果能够拿下开封，既能打乱蒋介石在鲁西南与华东野战军决战的部署，又能为在运动中歼敌创造时机。6月15日，粟裕、张震将具体作战方案上报中央军委，核心思想是先打开封，后歼原敌。6月16日，粟裕、张震又致电中央军委，为破敌分散，求得运动中歼其一部，仍以陈塘率38纵队本晚完成对开封包围，并攻占之等作战部署。粟裕、张震在电文中说，因情况急迫，请示不及，已令各部队执行，有何指示请急赐复。6月17日，毛泽东复电粟裕、张震，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还特意加了一句，注意文物保护，开封是古都。自以为坐守雄踞八方金汤支部的开封守军，有一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就是此时粟裕的作战指挥室里正悬挂着一张开封城防图。图中开封城内国民党军城防工事的布局可谓一目了然。如此重要的绝密文件是如何到了粟裕手中呢？这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当时开封的中共地下党员王一沙。1947年，王一沙加入中共地下党，打入国民党文化服务社内部。1948年5月，党中央决定要解放开封，王一沙接到指示，无论如何要设法摸清开封的军事设施和城防布置。
2: 文化服务社，它是主要是为这个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和这个警备司令部，包括这个特务机关，印制机密文件。
0: 当时文化服务社的石印房内有一位负责描图印刷的老工人，和王一沙的关系不错。一个偶然的机会，王一沙在石印老人制版时看到了开封城防图几个字样，不禁心头一震。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有了一个智取城防图的计划。这天，王一沙和老人闲谈聊天，手中带了一叠地图，却唯独没有开封地图。王一沙叹气道，我是一个穷教员，案子上现放的地图都是我教书吃饭的本钱，可有的地图却买不起。老人沉思一会儿，问道，我正在印的这张地图不知道管用不管用，我想想办法偷偷多印一份。
2: 印的数量和纸张都是限定。

0: 而且这个有人在旁站监督，所以这个风险可想而知。
1: 几天过去了，老师傅找王一沙，悄悄把一叠报纸塞到王一沙的怀里，其中就裹着这张重要的开封城防图。王一沙拿着报纸，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服务社，几经辗转交给了中共地下党组织。6月17日21时许，随着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工程总指挥陈士举一声令下，攻打开封的外围战斗正式打响。炮弹如暴风骤雨般倾泻到开封外围阵地，把古老城墙映照得一片通明。开封之战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对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的作战，不但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怎样才能突破坚固的城墙呢？这时有战士扛着炸药包，硬生生把宋门炸出了一道缺口。栾瑞森所在的部队马上冲入城中。面对解放军战士的进攻，国民党守军也利用攻势和空军优势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2: 他那个飞机上搭那个机关炮，啥那个飞机一起他下边嘟都大一串这个那子弹讲过那个光那个头都有这么长。
1: 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纵队主力部队终于打入城内，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战斗持续到20日下午，除了最后一个核心阵地龙亭外，开封城其他守军的据点已经全部被攻克。龙亭，一座高达13米的巨大青砖台基殿堂，是古都开封的象征。它是全城唯一的制高点，控制龙亭便能控制全城。龙亭的攻势号称比开封城的城墙还要坚固10倍。国民党军约9000余人匆忙退到这里，妄图凭险一战，以待援军。
3: 有50多门野炮，射的挺机枪，形成这种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1: 这时陈士举登上开封铁塔观察战况，部署作战。21日17时许，解放军将士对龙亭守敌发起最后攻击。为了保护龙亭古迹，解放军指战员把火炮架到龙亭脚下的河边，近距离直接瞄准射击，摧毁了构筑在龙亭周围的大部分守军工事。攻击部队冒着密集的火力前仆后继，攀上围墙，在台基上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至23时战斗结束，没有伤及龙亭及附属建筑，使这一宋代古迹得以保全。蒋介石吹嘘绝可确保无虞的开封城被华东野战军攻占。2天后，蒋介石飞抵郑州，发誓要报此一箭之仇。邱清泉兵团由菏泽，欧寿年兵团由民权地区分别向开封进发。与此同时，命令黄百韬兵团自藤县南下，孙元良兵团自郑州东进，胡琏兵团自上蔡北上，企图构成包围圈，围歼华东野战军主力于黄淮地区。蒋介石企图合击华东野战军的部署早已被毛泽东看在眼里，毛泽东电令华东野战军部署在睢杞地区歼敌是很适当的，并提出争取歼灭国民党来源的2个师的战略构想。另一方面，毛泽东电令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继续包围兖州，吸引国民党军北援，以确保华东野战军主力。

的行动。毛泽东的战略布局为粟裕攻城打援的作战计划创造了条件，国民党军的四面来援正中粟裕的动敌之计。6月26日，粟裕下令第3、第8纵队主动放弃了开封城。6月26日午后，国民党军整编第5师第45旅及整编第68师重占开封。国民党军统帅部判定，华东野战军主力南窜，似无积极企图，命令整编第25师及第3快速纵队车运藤县，解兖州之围，整编第74师车运新安镇增防。邱清泉兵团主力向通许方向前进，尾追第3、第8纵队。欧寿年兵团进达睢县西北后徘徊不前。如此一来，原本相距很近的国民党邱欧两兵团一夜之间就拉开了40公里的距离。这40公里便是那稍纵即逝的绝佳战机，而这一战机又恰恰被粟裕牢牢地抓在了手中。华东野战军攻克开封，又歼灭欧寿年兵团主力，以达到豫东战役预期目的。整个打援作战的结果，欧寿年兵团主力覆没，黄百韬兵团被歼一部，邱清泉、孙元良兵团遭到重创。7月6日，华东野战军主力趁机从国民党多路大军的战略包围之下成功跳了出来，进入鲁西南地区休整。至此，豫东战役的第二阶段睢杞战役胜利结束。开封拔寨是豫东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改变中原战场态势出的奇招。豫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85000多人，既彰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反映了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主力等参战部队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又创造了人民解放军攻坚战和运动战并用的成功战例。它是中原华东战场一个转折点，为南线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书接上回，上文书我们说到了奇货可居的吕不韦，把这个公子一人扶上了王位，最后顺利的让自己的儿子坐到了王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秦始皇。其实啊，这个秦国从商鞅变法之后一跃成为雄踞西方的强国，到秦昭王的时候，秦国先后吞并了韩魏的大片土地，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又在长平大败赵军，坑杀赵军40万。到了秦王嬴政继位之后，秦国已经成为诸侯国当中唯一的强国。老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势必会导致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出现，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后来的大秦帝国，而统一六国的千古一帝正是这位秦始皇。关于秦始皇嬴政的来历，我们在上一讲书当中已经给各位做以介绍，咱们书不重叙。后来到了嬴政13岁那年，也就是公元前247年，庄襄王病逝了，秦王嬴政登上了王位。不过呀，年纪尚小啊，国家大事只好委托给呀这个赵姬和相国吕不韦执掌，这俩人执掌了大权。这个相国吕不韦位高而权重，说话办事那有地位，所以在秦始皇举行成人加冠典礼前的8年时间里，这个吕不韦啊，几乎天天和山东的一些诸侯交战，攻城略地，拓展版图，而且还杀死了起兵反叛的庄襄王的亲儿子长安君，从而牢牢稳固了他儿子秦始皇的地位。不过你别看这个吕不韦功劳赫赫，最后也遭到了牵连。那位问说，遭到谁的牵连？长信侯嫪毐。这个嫪毐咱还得介绍几句，这岔头可多了。当年呢，这个吕不韦啊，虽然把自己心爱的这个赵姬送给了庄襄王，但是两个人呢旧情难忘，所以这个庄襄王死后啊，大权在握的吕不韦啊，继续和这个太后，也就这个赵姬，俩人就同居了。你看，纸里包不住火呀，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哎，这事儿就被朝中的一些大臣给知道了，而且议论纷纷，这传去传来，你说那影响能好吗？这个吕不韦多多少少也有点耳闻，你看呢，贼人胆虚，毕竟这不是正大光明的事儿，所以他也害怕秦王嬴政知道自己和赵姬的私情，于是乎呢，退而求其次，就选了一个叫嫪毐的人，让这个人呢以宦官的身份进宫陪伴赵姬。这个嫪毐也是很有野心的，进宫之后不但被封为长信侯，而且赐给他山阳的土地，宫中的什么马车呀、衣服、花园啊、狩猎呀，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包括河西太原郡还给他改成了叫矮国。那时候什么意思？嫪毐也有野心呢，跟这个太后一起也想成就自己的势力，结党营私。到了嬴政九年四月，秦王举行了成人的加冠典礼，佩戴宝剑，表示自己已经成年了，哎，可以亲政了。他首先发现自己的母亲竟然和这个嫪毐通奸，而且还生有孩子，这还了得？秦王是恼羞成怒，下令诛杀嫪毐。嫪毐听说之后，回到自己的封地是兴兵作乱，这回针锋相对了，事情啊公开化了。秦王命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率军攻打嫪毐，双方在咸阳城附近展开了激战，最后相国这一方取得了胜利，杀死叛军数百人，只有嫪毐和他的亲信少数人逃走了。战争之后，秦王给有功的人呢加以封赏、赐官、给钱等等等等，紧接着悬赏捉拿嫪毐，说有人逮着嫪毐，我赏他10000钱。书说简短，很快给逮回来了。秦王对于这样的事儿丝毫没有留情的感觉，全部处以车裂之刑，还有的轻的斩首示众，并且灭了这些人的全家呀。最后一查还有母亲的事儿，一气之下把母亲赵姬流放到了雍地，而且谁劝也不听。再一查这个事儿，一深究，把当年吕不韦也给揪出来了。秦王一看，哦，还有你，好啊，来呀，一块罢官免职，一撸到底。后来有人就劝这个秦王，说现在秦国要统一天下呀，大王您把自己的母亲给流放出去，身背着不孝的骂名，恐怕各个诸侯国听到啊，都会背叛秦国，与大王统一全国是大大的不利呀。秦王一听，这才把母亲迎回到咸阳宫中，居住在甘泉宫里。简短接说，秦王嬴政在消灭了嫪毐等人之后，为了抵抗反对自己的人，下令开始向各国发动进攻，要统一全国呀。一开始把战争的这个苗头啊就指向了赵国，秦王用计挑起燕赵大战，然后攻赵，继而在公元前230年秦军攻打韩国，第二年再次攻赵，用离间之计使赵王啊杀了大将李牧，在公元前228年把赵国给灭了。一灭赵国之后，紧接着北方的燕国啊就受到了威胁，没有赵国搁这抵挡了，这回把大门交给人家了，这可怎么办呢？这燕国又十分的弱小，又比不上赵国，所以燕国的太子丹呢就想另辟蹊径，寻求一名刺客去刺杀秦王，来挽救燕国的命运。那么选谁呢？在他的身边有一个人叫田光，田光啊就跟太子丹建议。

0: 说我有一个好朋友，此人呢是这个魏国人，叫荆轲。这个人呢剑术很高，而且侠义心肠，可以委派荆轲去刺杀秦王。哦，真有这样的贤士吗？我一定要见见呢。不过可有一点呢，今日我们所谈的那都是国家大事啊，万望先生不要泄露出去。田光听了之后啊，点了点头，但是心里很不大高兴。转过天来，田光来见荆轲，说现在的燕国呀，可以说是岌岌可危呀，秦军是大兵直下呀，马上就要攻到燕国了。我把你呀给推荐给太子丹了，希望你能够为国家出力办事啊。而且我还听人说，说忠厚的人做事啊，别人是不会怀疑他的。眼下太子叫我知道了国家秘密，又嘱咐我不要泄露，这是太子不信任我呀。你见太子之后，你就说田光已死，死人口里无招罪，我是绝对不会泄露秘密的。说完是拔剑自刎。荆轲来见太子丹，跟太子丹一说田光已经死了，太子丹是十分的后悔呀。跟荆轲一讲说，我现在啊有一个想法，希望你啊能够去担任刺秦的大任，只要能把秦王给杀了，那就天下太平了。不知道这件事儿你肯不肯担当，你愿意不愿意做呀？荆轲好半天没说话呀，说这可是国家的大事啊，我怕我呀担当不起呀，我要失败了就会影响太子您的宏伟大计。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太子一听是声泪俱下呀，跪在荆轲的面前是苦苦的哀求啊。好半天荆轲这才答应，不过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荆轲还没有动身的意思。哎，这是怎么回事？太子丹很着急，3番5次的来见荆轲，催促荆轲赶紧上路。荆轲就想说，我现在去空手面见秦王，秦王怎么能够相信我呀？我听说秦国有一员大将叫樊於期，逃到了燕国，秦王对于他呀是恨之入骨，恨不能食而之肉喝而之血呀。我要是能拿着樊於期的人头，再加上一份礼物，比方说秦王对于这个都抗这个地方很是喜欢，我要能拿着人头和都抗的地图去面见秦王，我想秦王一定很高兴见我，也一定会放松警惕，那么我就有可乘之机。 太子丹一听十分难过呀，说樊将军是为了报仇才投奔燕国呀，我怎么能够加害樊将军呢？这一点是万万不行啊。荆轲一看太子丹不答应，自己私下里来见樊於期，把自己的想法是和盘托出。你看樊於期深明大义，好吧，只要能够自擒，我一个人死了又算得了什么呀？来吧，人头你拿去，自杀了。就这样，荆轲带着人头来见太子丹。太子丹一看后悔也来不及了，就给这个荆轲呀又选了一把精致的匕首。据说这个匕首啊是战国徐夫人的匕首，是锋芒利刃，一尺半长，而且专门叫人呐给上面涂上了毒药，是沾血封喉啊，人马上就能死。一切都准备齐备了，太子丹又为荆轲饯行，还派手下的一名武士叫秦舞阳的跟着一块儿去做他的助手啊。听说荆轲要去刺秦了，荆轲很多的好朋友都来送行啊，众人在易水河畔是洒泪而别呀。大家伙心里都知道荆轲此去凶多吉少啊，有去难回啊。可是荆轲呢毅然决然，是信心十足，毫不畏惧。大家伙看了无不暗挑大指，罢了，荆轲大丈夫也。那位说荆轲就不害怕吗？哪能一点都不怕呀？但是啊，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只有自己挺身而出，绝不能退缩，缩头缩尾，为了自己的国家呀，纵使万死也心甘。你看自古以来就有爱国主义思想，特别是在国家呀处于多难之秋，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抗敌救国，马革裹尸，爱国主义精神呢就表现得特别鲜明。从古至今，您打开中国历史，您看一看为国捐躯的志士仁人豪侠义士举国胜举啊，其中这荆轲就是其一啊。闲言少叙，在易水河畔，荆轲是悲歌一曲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在场所有的人无不失声痛哭。再见荆轲把牙一咬，把头一扭，吩咐手下人士登车而去，滚滚的尘土消失在远方。一直到看不见车影了，这些人呢才回去。书说简短，荆轲到了咸阳，秦王听说燕国的使者派人送上督亢的这个地图还有樊於期的人头，非常高兴，命荆轲上殿啊，自己也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召集群臣。荆轲把人头献上，秦王一看果然是樊於期，又把督亢的地图放到桌案之上，慢慢的舒展开。荆轲啊一下一下的给这秦王指点，说这地方是哪儿，这地方是哪儿，怎么回事。这个地图啊是越展越开，越展越小，一直到最后都展尽了，那把匕首露出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就见荆轲右手抄起匕首，左手一抓秦王的这个衣服，心说秦王你就在这分心变色，而唰啦一声，这匕首像道寒光一下直奔秦王，这就叫图穷匕现。秦王做梦也没想到这荆轲呀能刺杀自己，但是秦王那也是一员大将，手疾眼快啊，赶紧一甩脸，这匕首稍稍扎偏了一点，秦王的动作来得快了一点啊，撕拉一下把袍子给撕开了， 而且划了一道大口子。

0: 秦王的御医夏无铁一看身边自己带的药箱子，赶忙把药箱子给拿起来，照准荆轲，一下就给铁出去。荆轲赶紧一甩脑袋，啪嚓，药箱子摔了个粉碎。秦王趁这个机会跑到柱子后面，这时候有人提醒大王，您背后有宝剑，快拔剑呢。秦王这才想起来，都蒙门了，摁剑鞘推崩簧，嘎嘣苍凉一声拽出了自己的这口大宝剑。他这口大宝剑比那徐夫人匕首可长多了，这回荆轲可倒了霉了，自己的匕首短够不着人家，没办法把这匕首当飞镖使用啊，招奔着秦王就飞出去。秦王赶紧上步闪身，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哎，匕首啪啦啦啦啦啦啦啦，正关到那个柱子上，火星四溅，手无寸铁那还好得了，被秦王赶上去连砍七八剑，周围的武士也过来把荆轲剁成了肉泥，包括秦舞阳也没有活命啊。秦王给气的，这还了得，好大的胆子，立即发兵攻打燕国，很快占领了大半个燕国。燕国的国王一看这还了得，把太子丹给杀了，向秦国谢罪求和。在以后的几年里，秦王啊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去攻讨各国，终于统一了六国，完成了大业。
1: 不过说到了荆轲刺秦，历史上对于荆轲刺秦说法不一，有很多种讲法，我们接下来呀，逐一的给各位做一简单的介绍。第一种观点就是刚才我们所讲述的，这叫侠义英雄。从战国末年直至司马迁写《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始终都是一位侠义英雄，千古义士。关于这一点，这也是在历史上对于荆轲评价较多的一种说法，我们不再给各位做以介绍了。说第二种观点，也就是在《资治通鉴》当中司马光对于荆轲的看法。司马光怎么看荆轲呢？认为荆轲是一个愚蠢之人，匹夫之辈。当然这一观点最先提出来的是汉代人杨雄，司马光呢只不过是把这个观点加以发挥，加以解释。怎么讲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介绍说，荆轲怀妻豢养之私，不顾妻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迂乎？什么意思？说荆轲就是为了报答太子丹一个人豢养之恩。司马光啊，在这儿用了一个豢养，让人觉得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一点特殊的意味。说荆轲是为了报这种恩惠，不顾家族无数条性命，企图用一把小刀，用一把匕首，就能够使秦国衰落，燕国强盛，明摆着这就是个傻瓜。杨雄呢，也是认为荆轲算不上是一个义士，以君子的角度来看，只不过是个强盗罢了。包括后来的朱熹也认为荆轲只是匹夫之辈。第三种观点说荆轲只是个雇佣者，这种观点是现今人提出来的。荆轲刺秦并不是为了天下苍生，他是受雇佣者，因为他欠太子丹太多了，太子丹通过各种手段来拉拢收买荆轲，最后荆轲一命相还，当了个职业杀手。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荆轲啊是阻碍历史前进的这么一个反动派。大家都知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六国统一这是大势所趋，秦始皇只不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0: 那么荆轲想逆天而行，螳臂挡车，这是不自量力。之所以他能够成名，是因为他刺杀的是秦始皇，是秦始皇成就了荆轲的胜利，这也是荆轲的幸运，但并不属于荆轲的伟大。以他一人之力，即便杀了秦始皇，也不能够阻止六国的灭亡，顶多是延缓而已，并不能够改变历史的走向。所以各位您看，关于一个荆轲刺秦，古来有这么多的讲法，那么究竟您怎么看？我想各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好了，各位，关于荆轲刺秦我们就给您说到这儿。那么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接下来还要做哪些事情呢？我们下回再讲。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书接上回，秦王嬴政统一了中国呀，可以说的是千古一帝。单说有这么一天，秦王把诸位大臣呢都给找来了。这些大臣都有谁？比方说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杰，还有廷尉李斯等等等等，把大伙都给叫来了。秦王就说，过去啊，六国的君主不守信用，现在经过我们几年的努力，终于消灭了六国，四方得以安定，一统天下。寡人觉得我自己这个功劳太大了，过去所有的这些君王都没有我的功劳大，所以我现在如果还叫王，未免有些不大妥当。寡人今天请你们来是想跟大家伙商议一下，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称号比较好呢？大伙儿一想，对呀，再叫王不大合适。你看过去什么厉王、幽王等等等等，不好。有人就说了，说古代呀有五帝，三皇五帝，这个五帝呀只有上千里左右的土地，和大王您呢没法比。现在您呢可以说是一统中原呢，这是亘古未有的。您的功绩超过了上古年间的三皇五帝。我听说这三皇是天皇、地皇、人皇，要数这个人皇啊最为的尊贵，所以我觉得陛下您呢应该称叫人皇。秦王一听，说得好。 不过人皇不妥，把人字去掉留下皇，把武帝的武字去掉留下帝，寡人称皇帝，而且自称为朕。大伙儿一听，哎呀，好，好极了！只有皇帝二字才能够显示出陛下的丰功伟绩，同意，赞成。好嘛，一些人呢顺风接替，捧臭脚抱粗腿，搁那起哄。哎，秦始皇很高兴，并且说了，打我这儿开始叫始皇帝。怎么叫始皇帝呢？我是头一个皇帝，我的子子孙孙那都得继位，二世三世一直到万万世。打这儿起，秦王就称了秦始皇，中国历史上打这儿就有了皇帝一说，就不是大王了，哎，就叫皇帝陛下。你看想的挺好，希望自己的大秦王朝能够万万世，结果没万万世，传到了秦二世胡亥的手里，这大秦国也就到头了。当然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改变了称呼，并且追封为庄襄王，是太上皇。紧接着有人就建议了，说现在啊，天下刚刚太平，还有一些领地啊，离着我们咸阳都城比较远，比方说燕国、齐国、楚国，我们不妨啊，任命几个诸侯到这三个地方加以管理，请陛下您封几个皇子到那儿去做这诸侯王吧。廷尉李斯一听，觉得这件事办得不妥，说想当年周武王得到天下之后，分封了许多的儿子和兄弟做诸侯，结果到头来怎么样？兄弟反目，诸侯之间关系疏远，像仇敌一样，周天子想要控制也控制不了，这些人已成气候了，所以我们不能重蹈旧辙呀。要依我看呢，现在天下太平了，咱呢应该设置郡县，然后呢分封一些功臣到那儿啊去做当地的长官，这样全国呀就好安定了。秦始皇一听李斯说的有道理，好，就按廷尉说的办。于是乎，秦始皇下令采用郡县制，把天下分为36郡。当然后来又增加了四郡，这个郡里面有三个行政长官，分别是郡守、城尉还有监狱使。这个郡守啊，是一郡当中最高的行政长官，负责郡中的一切大小事务。这个城尉呢，负责郡内的军队，有兵权。监狱使除了辅佐他们二人工作以外，还担任着监察他们、考察他们，随时向皇帝报告这些人的动向。这个地方治理工作确定以后，中央政府集团内部也得进行重新的划分。秦始皇规定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哪三公啊？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这个丞相啊，辅佐皇帝，总管天下政务；御史大夫呢，负责监察全国的官员；太尉掌管军队，在他们之下设置九卿，分别掌管各个部门的一些事务，等等等等。那么这个秦始皇也怕老百姓起兵造反，反对自己的统治，于是又下令将全天下的兵器全都没收，集中到咸阳全部销毁，并用所得的这些铜枝铸造了一批兵器和12座铜人像。这12座铜人像每个重有千斤的，铸好之后，秦始皇命人摆在宫廷当中，一方面是显示自己的威风，一方面使秦始皇感到安慰，就仿佛这个天下呀，千秋万代，一统万年。

0: 一样。
1: 紧接着秦始皇又要求车同轨，书同文，什么意思呢？在全国统一之前呢，各个诸侯国的车辆是有大有小，道路呢也是有宽有窄，行动起来很不方便。秦始皇所要求的车同轨呀，就是要求车辆的距离一律定为六尺，这样呢，行动起来就整齐划一了。大路一律规定50步宽。与此同时，各国的文字还有所不同，这样呢也不便于书写，也不便于来观察。秦始皇下令让这个李斯啊负责整理出一种笔划简便的文字，然后是统一全国都使用这种文字，这就是小篆体。除此之外，秦始皇还统一了度量衡，再有就是各国的钱币。做完这一切之后，秦始皇又觉得都城咸阳不够繁华热闹，又把国内12万的富豪迁移到咸阳，以便于自己随时来监视他们。如此的兴师动众，虽说大家伙都有怨言，却不敢说什么，一切按照始皇帝的意愿进行着。此时的秦始皇啊，那真是威风赫赫，他的统治达到了巅峰。而后秦始皇开始巡视天下，据说秦始皇的一生一共先后5次出巡，最后一次死到了出巡的路上。单说有一次秦始皇微服出巡，就带了4名武士是乔装改扮，结果走到半道上遇到强盗了，幸亏这4名武士是以身护主，这才使秦始皇是全身而退。回到宫殿之内，秦始皇就觉得这个生命随时随地都有危险，人终有一死，这怎么能行？所以啊，一方面派人去找寻不老之药，一方面加大了法治的力度。咱说过，这个丞相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主张用刑罚来镇压民众。古代的刑罚最残酷的五刑就是打秦朝开始的，这5件刑罚太惨了。按下这个不说，单说呀，去求仙。秦始皇28年东巡的时候，其弟的徐福等人就曾经上书给他，说这个渤海里有3座仙山，分别是蓬莱、方丈和瀛洲。李白不是还有首诗吗？叫“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说的就是其中的1座仙山。徐福等人在书中写得很清楚，说这3座仙山以前有人上去过呀，知道这山上住着很多的仙人，而且有长生不老之药，山上的野兽都是白的，宫殿的都是用黄金白银做的。我呀，请求陛下您呢，给我一支令，拨给我一些童男童女，我要到渤海里去寻找这长生不老之药。始皇帝一听非常高兴，是立刻批准呢，拨给徐福金钱，还有5000童男童女。可是几年过去之后，徐福是杳无音信。秦始皇不甘心，接连又派了卢生、韩忠、侯公、石生等等等人呢，去海上继续寻找这仙人和仙药。哎，你别说，这回有人回来了，卢生打海里回来了。据说这个卢生回来之后，把很多的这个鬼神传说都画成了图，用文字给记载下来，向始皇帝报告。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华峰登世界，中原地区

0: 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及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我是要出发了。
2: 他叫孙小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女子护水队的一员，来自河南省内乡县彭营村。
3: 有那村民说，哎呀，是不是人家给你们有工资吧？我说没有工资，这都做义务的。
2: 夏天顶烈日，冬天冒寒风，他们用双手守护一渠清水，他们的绿色坚守被世界看见，获得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
3: 光护个谁我都没想到，我个老农民还能走到联合国去。
2: 从田间地头走向联合国，从不被村民理解到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女子护水队，他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守护绿水青山的决心。
3: 你可以后保护水源，要比我更上一层楼，有这个理想没有？
4: 史书上关于这段有记载，说这个卢生回来之后啊，说了一句话，叫亡秦者胡也，灭亡大秦国的是胡。那么这个胡啊，史学家给了两种解释，其一就是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大秦朝不是灭到秦二世首领，其二就是北方的胡人，很有可能灭大秦的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不管怎么说，秦始皇考虑很有可能是后者，于是乎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上去攻打匈奴，结果收回了河套地区。33年的时候，秦始皇又按照亡秦者胡人的先语，把曾经逃亡的这些罪犯的卖身的奴隶呀，征派过去，让他们去西南边疆担任防守的工作，而后又派兵去西北驱逐匈奴，将匈奴赶得后退700余里。为了防止匈奴的进攻，秦始皇征发全国2/3的劳力，修筑一条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万里长城。这万里长城全长10000多华里，后来又经过多次的修筑，而今我们所看到的长城大部分呢是明朝修筑的。但是这条万里长城被人们称之为是世界奇迹之一，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工程。至于修筑过程当中那些饿死的、病死的、冻死的，不计其数啊。秦始皇35年的时候，始皇帝啊听从卢生的游说，自号真人，不再称自己为朕。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行踪，他还下令把咸阳附近200余里内的270座的这个宫殿用天桥甬路相互连接起来，而且用幔帐都遮掩起来，分别都做好登记，不再准许有变动。如果有谁敢说出去皇帝具体住在哪儿，那叫处以死刑啊。秦始皇做这些事情的目的都是要达到一个先真人的标准，从而求长生不老之献药。书说简短，大将军蒙恬驱逐匈奴之后，秦始皇认为啊，亡秦者胡也的预言已经给解除了，心中是十分的得意，在咸阳宫设置大宴招待群臣，约请了70名博士。那说博士啊，还有硕士，不是那个博士，博士是当时的一种官职官名。很多的大臣呢共同庆贺。酒席宴间，主管射箭技术的这个官吏啊，叫周清晨，首先站起来了。陛下，微臣我说两句。以前我们秦国的土地不过1000余里，

现在全都仰仗陛下的英明，消灭了六国，一统中原，老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过上幸福太平的日子。现在凡是日月星辰能够照耀到的地方，没有人不服陛下您的。而且陛下所设立的郡县制度，使得老百姓啊再也没有受战争之苦，这么伟大的功业一定会流芳千古啊。从上古年间到现在，我敢断言没有任何一位帝王能够赶得上陛下的德行和威望，陛下呀，真是千古一帝呀！秦始皇一听很高兴，这个周星辰很了解我说的话，我很爱听。你看，刚说完这话，有人就站起来唱反调，谁呀？淳于越，这位站起来了，陛下呀。我也说两句，臣下听说商朝和周朝统治天下有1000多年的历史，之所以能够统治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啊，分封各自的子弟和功臣当诸侯，用这些人呢来辅助自己。现在陛下一个人占有天下，您的子弟却没有任何地位，一旦朝廷发生什么变动，陛下您岂不是没有旁人来救助吗？建立大业而不效仿古人，想使国家长治久安，恐怕有一定困难呢。我不赞同郡县制度，而且我也反对像周清晨这样当着陛下您的面，当着满朝文武阿谀奉承，这更使陛下加重了自己的过错，这样人怎么能够算得上是忠臣好汉呢？呀，一时间大臣是议论纷纷呢。丞相李斯察言观色，一看呢，秦始皇脸上带出不高兴的表情，赶紧站起来，陛下，上古年间三皇五帝的政策是不相同的，夏商周三代的法令也各自不一样，他们都是按照各自不同的情况来管理天下。如今陛下您一统天下，制定了一些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这些哪是那些取法上古的儒生所能够理解？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让老百姓啊从事农业生产，让这些士人学习法律制度，避免呢犯奸作科。所以啊，臣下以为应该禁止那些儒生用所谓的知识来评论当时的政事，扰乱民心。臣下请求陛下命令史官，让他们将秦国以外的各种书籍是一律焚毁。倘若有人敢评论诗书等，就处以死刑等等等等。与此同时，李斯还列举了各种的不同情况的处罚方式。秦始皇一听啊，是非常的赞同，于是命手下人按照李斯的办法去做，在全国掀起了一次烧书的行动，一把火把古代的典籍几乎都烧光了。这件事儿啊，引起了许多读书人的反感。这些儒生们经常在一起是暗地议论，发泄不满。这事儿就传到秦始皇的耳朵里，把秦始皇气得龙栓拍的是啪啪直响。来呀，来呀，把那些制造妖言蛊惑百姓的儒生都给我逮起来，严刑拷问。结果这一抓呀，牵扯了好几百人，最后秦始皇亲自判决460人死刑，并且把这些人呢全部在咸阳城外活埋了，昭告天下，警戒后人。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听说了，连忙来劝解秦始皇，父王啊，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的百姓还没有完全的归附，如

生们读书写字效仿孔子，可是父皇您呢用严厉的刑罚来处罚他们，儿臣担心天下会因此而不安宁啊，万望父皇三思而行。可秦始皇啊正在盛怒之下，觉得这个扶苏好像跟自己在作对，所以十分的恼火，马上决定调扶苏出宫，派他北上监督蒙恬，把扶苏啊给调走了。万没想到这一走将是永别呀，怎么回事咱们下文书再详细交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紧接着秦始皇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残酷的法治，沉重的这些徭役，都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虽说秦始皇想尽各种方法巩固自己的统治，结果却引来了百姓的反抗，仅仅过了五年秦朝就灭亡了。说到这儿啊，我们来总结两句关于秦始皇这个人物啊，我们也得一分为二的看。首先说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长期战乱的历史，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个我们应该肯定。秦朝建立之后，他废分封，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修建万里长城，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承认。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秦始皇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个暴君呢，崇尚武力，穷奢极欲，修建阿房宫，骊山墓，横征暴敛，焚书坑儒，残害忠良，所以这个大秦帝国又成了人间的地狱，最后终于导致秦末农民起义，大秦帝国也仅仅存在了两世15年，就成了短命的王朝啊。那么究竟大秦王朝又是怎么灭亡的？欢迎大家收听下集。

0: 放声。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1: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

0: 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金融的发展趋势，接下来将为您讲述新金融赋能人货场重构以及数字化新物流。
4: 在互联网加向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节点上，移动支付、刷脸支付、消费金融等面向消费者都能很好地提升用户体验。供应链金融与商品流的生存、制造、销售相融合，解决了上下游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提升了资金的使用效率。新零售商家从开店、采购到生产、制造，再到最终完成资金回流，整个环节都是数字化。他们都可以在小微综合金融赋能体系中体验到金融服务的普惠与便利。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这其中所包含的内容。一、消费金融提升 C 端销售转化，用户在线上消费，结算是金融业务的真实场景，这一过程在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满足消费者便捷需求的同时，也能给消费金融提供更多的发展角度和流量导入。在这样的场景下，消费金融对于消费者而言，可以方便快捷地享受极致的购物体验，对于商家而言，可以有效地提升 C 端的销售转化。数据与场景的深度融合，让消费金融的数字化转型可以取得你买得高兴，我卖得开心的双赢效果。随着用户消费行为和习惯的改变，他们对商品的需求也在更迭，这就需要有更新的技术手段去实现商品实时高频的与用户交互，并通过智能化风控体系来降低不良效率，这样才有机会提供不一样的服务。二、供应链金融盘活供应商应收账款，有些企业可以自己融资，但融资效率不高。另外，如果它的上下游用户没有贡献足够资金的能力，那它的业务就会发展得很慢。而随着供应链金融的开展，其不仅可以带来资本，而且也可以给它的每个消费者和每个商家带来金融的杠杆能力。一旦连接了供应链金融，可以预见的是，企业用户的竞争力肯定会大幅提升，发展速度也会大大加快。以阿里巴巴供应链金融为例，阿里巴巴供应链金融是由菜鸟和网商银行联合建立的，以数据和技术驱动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协同平台，其通过数据化打通企业线上线下的各个环节，将商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信用流五流合一，让原本只有大宗商品、数码家电才能使用的高大上的供应链金融，也可以全面支持快消品、生鲜品等品类。阿里巴巴先将应用平台上的交易流水与记录数据进行风险评测，然后确认信用额度，最终发放贷款。这在合理赚取生态圈上下游供应商的金融利润的同时，也极大地保障了生态圈的健康发展。利用商家从采购到销售全链路的数据，再结合商品的物流信息，在商品运输途中、进入仓库、发货等各个环节，阿里巴巴都可以及时提供不同类型的金融服务。这些服务在阿里巴巴的体系中集成为菜鸟供应链金融。菜鸟供应链采用存货融资、预付款融资、订单融资等多种模式进行融资。存货融资是通过天猫、淘宝网上的动态销售数据采集存货的货物价值，通过菜鸟网络的仓储和物流服务来采集和控制存货数量的变化，以实现平台对货物实时价值进行计算和监控，并以此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这种金融服务可以基于场景和数字化形成闭环，整体风险更小，同时应用空间更大。预付款融资是在存货融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在买方交纳

一定保证金的前提下，供应链金融服务企业代为向卖方协议支付全额货款，然后卖方根据购销合同发货，货物到达指定仓库后即转为代垫款的抵质押物。菜鸟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从生产端到消费端全链路覆盖，已经打通了存货与销售的授信，后续还会从销售端向生产端延伸。除商家外，菜鸟生态圈内的物流合作伙伴也可以享受到供应链金融服务。菜鸟会通过平台上沉淀的数据来评估融资额度，对应的融资商品包括保理、设备贷、车辆贷等。总的来说，菜鸟供应链金融既是应收账款池融资，也是核心企业自保理的平台。它所实现的功能有以下三个：一、盘活应收，通过数据对接，供应商应收账款可以实时转换成可融资额度，最高9折。二、极简操作，在线办理应收账款转让手续。网商银行推出了310模式，即3分钟在线申请贷款，1秒钟完成审核放款，零人工干预。三、赋能企业， SaaS 化服务能够实现赋能核心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拓展新零售的边界。此外，针对线下的服务业，网商银行和支付宝还在不断升级服务模式，只需要一个二维码，小微商家就可以享受到收款、营销、培训、资金管理、贷款、保险等方面的多项服务。过去请不起会计的小商家，如今却有了免费的 CFO 首席财务官、 COO 首席运营官，还能在线体验急速放款。三、新零售商家全链路综合金融服务。下面介绍金融对厂的赋能，即新零售商家全链路综合金融服务。具体来说，提供的服务内容有以下几类：一、全渠道收单赋能。这一类服务内容包含两项，第一项，为天猫提供全渠道收单支持，商家实现支付宝收款和自动分账，通过垫资实现收单即到账，增强商家体验。第二项，为新零售商家提供智能 POS 聚合收单加云资金账户的整体解决方案。二、销售快速回款，订单贷款、提前收款业务为商家提供了快速回款服务，优化了交易结构，同时还可以盘活支付宝担保交易资金，将节约的资金全部反补给商家。三、资金调度及理财，在这类服务内容中也分为两项。一是网商资金调度中心，可以帮助商家实现跨行大额实时转入转出。二是余力宝，可以帮助商家对闲置资金进行管理，累计服务客户达到1400万。新金融是如何赋能企业并重构人货厂以达到新增长的？由消费金融提升人并加快 C 端销售转化，由供应链金融中的供货商应收账款等服务盘活货的销售，由商家全链路综合金融服务赋能厂。总之，技术和业务模式的创新只是开始，随之而来的是对分析、管理、风控和拓展能力的进一步提高。相信不远的未来，各类数字化技术将重塑金融商业模式，成为企业交互的基础，并带来更多产业破局和创新曙光。而数据智能将建立新金融体系，并整合主流支付平台，以一致性、流畅性来提升消费者的支付体验和效率，并通过全链路支付提供金融、对账、额度和信用服务，为产融协同和开展企业金融服务提供数据基础。随着物流业的不断发展，基于 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数字化物流成为当下物流行业的新风口。新物流通过大数据可以精准地制定商品投放计划，并能提前预测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解决了货找人的难题。未来企业可以给自动驾驶技术构建新一代智能物流运输网络，使用无人货车代替部分传统的人工驾驶货车，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智能化运输。这将会大大降低终端零售商店的补货时间和运输成本。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一是
很多企业在物流方面存在着

0: 而不强，成本高，效率低，信息不全面，数据不通等问题。二是传统物流的服务功能相对单一，服务意识不强，处于被动服务、被动执行的状态，哪里需要补货就运往哪里，这只是提供了简单的位移服务。供应链侧重的是点到点或者点到线，数字化新物流可对供应链全局优化，可以实时掌握生产销售的情况，精准确定库存及补货数量，可以大大提高供需效率。数字化新物流还能提升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的协同效率，预测产品销量，市场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降低企业的运营风险。传统物流仓配的问题有很多，库存无法共享，分仓不合理，甚至有单仓发全国的现象，遇到节假日需要提前大量备货，库存压力大，占用资金多，这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运营困难。如果说备货少又容易断货，那就会出现仓储配送弹性不足的情况。数字化新物流整合线上线下物流体系，将全部产品信息入网，信息共享，点仓一体，这就可以实现就近取货发货，提高产品周转率。传统物流线上线下货品和仓库分离，各渠道数据不同，不全不准，销售周期长，导致企业决策不准不及时。数字化新物流将大数据、云计算、 GPS、 北斗等先进技术应用在物流的仓储、配送、包装等环节，完成数据在线积累叠加，实时汇总，可视化呈现，帮助企业实时分析，及时做出正确决策。传统的物流自动化、数字化程度低，大多数还大量采用人工操作，差错率高，效率也低。数字化新物流大量使用智能机器人、 IoT 设备、智能分拣设备等数字设备，这减少了人工操作，降低了差错率，从而整体提高了企业效率和用户消费体验。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触动共赴两之约。
5: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6: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述了数字化服务解决方案、数字化新金融以及数字化新物流的优点。在本期节目中，将讲述数字化新物流的演变、基础设施、供应链等内容。
0: 在淘宝最开始的时候，用户在

上买一个东西，一般都是同城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后来才有了快递。但是在十几年前，快递送达用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在网购井喷式的发展后，快递的送货时间大幅度缩短，甚至从3天送达变成当天送达。盒马更是做到了3000米范围内30分钟送达，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中国物流的发展再恰当不过了。而物流的快速发展与数字化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贸易全球化是21世纪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也要求物流变得更高效、更智慧、更安全，依托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形成开放透明、共享共生、高效便捷、绿色安全的智慧物流生态体系，使得先进信息技术在物流领域广泛且深入应用，仓储、运输、配送等环节的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物流组织方式不断优化创新。基于互联网的物流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成为行业发展新动力，用数字化来改造供应链，打造新的供应链竞争力，成为各个企业必须要面对的课题。数字时代的智能物流就是利用 5G、 大数据、云计算、条形码、传感器、人工智能、全球定位系统等先进的数字技术、物联网技术，通过信息处理和网络通信技术平台，广泛应用于物流业的仓储、装卸、包装、运输、配送等基本活动环节，实现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自动化运作和高效率管理，提高物流行业的服务水平、效率，同时降低成本，减少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消耗。新的零售变革带来的挑战将会给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带来巨大的变革机会，也会带来物流行业的创新发展。基于大数据分析来提升物流预测能力，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物流体系整合，各种物流数据做到实时在线，运用大数据驱动优化仓储供应链布局，利用智能调度体系及自动驾驶技术优化流程，从而提升运输配送效率，降低人工成本。物联网让传统物流技术与智能化系统相结合，呈现了一个智能物流体系，能够更好更快地实现物流的信息化、在线化、智能化、自动化、透明化、系统化的运作模式。智能物流在实施过程中强调的是数据在线化、网络协同化和决策智能化。在2019年的双十一，菜鸟借助物流的数字化、智能化实现了新的突破，5天发货率为98.8%，库容预估准确性为94%，售罄率为73%，减少了上亿件备货库存。菜鸟履约订单投诉率为0.18%，节省近1000万元仓库租金，相比2018年双十一有大幅提升。菜鸟物流借助数字化、智能化实现了快、精、优的大促保障。到了2020年双十一，天猫双十一物流订单总量定格在23.21亿单，更是有11.15亿件商品入仓预测。直播订单智能预测峰值更是做到每一场5000万单。历年双十一的数据显示，数字供应链的智能决策也越来越准确、高效。想要实现数字化物流，需要做的是将各种物流有关的业务数据化、在线化，同时结合各种 IoT 设备，形成供应链的数字化能力。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自动流水线、智能分担等全部实现无人化。正是这些无人的物流基础设施，把每一个业务节点的数据传送到物流数据中台，完成在线的数据积累和叠加，形成物流大数据。通过复杂的算法模型、高效的数据运算、全渠道数据科学分析、可视化呈现，为商家决策提供可靠依据。数据实时呈现，让分析一目了然。有数据，有依据，电脑端、移动端随时随地科学决策。当物流插上数字化、智能化的翅膀时，供应链就有了飞翔的能力。不仅仅是物流仓配这一方面，更可以从全网供应链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来做全面的数字化供应链规划布局。生产端生产计划联动优化，智能算法提高库存周转率，让资金利用效率大幅提升。智能算法也提高了消费者履约。

0: 行智能预测、智能补货。从消费者下单的那一刻开始，供应链开始介入数据运算，实现多级仓库配货、多级分拨、终端站点就近配送，一直到商品送到消费者手上，全链路信息透明、可追溯。盒马正是数据技术的极致供应链体现。送货小哥取到要送的商品之后，系统会统一规划路线，根据消费者购买的商品进行路线分析，选择优先配送的生鲜食品，这些都是通过数字化来呈现的。通过中台采集到的各个维度的数据，形成各个方向的预测因子，可以根据商品的周期性、季节性、温度和天气等进行日销预测。根据活动渠道、活动类型、活动力度、价格弹性、商品属性等进行活动预测，根据新品试销情况、增长状况等进行商品生命周期预测，根据品类的地域性、品牌地域性、尺码地域性、气候地域性等进行地域性预测，根据大促爆品识别、品牌调性、预热期行为、去年同期爆发系数等数据进行大促预测。叠加以上多方预测因子，可以预测未来一周到数周的 SKU 和分仓销量，根据预测进行数字大脑决策，挖掘数字供应链新价值。某一个知名快消品商家的天猫店铺做双十一分仓销量预测，提前四周的预测准确率是 66%， 提前三周的预测准确率是 72%， 部分爆品预测准确率超 90%， 占销售总量 80% 的畅销货品分仓预测准确率达 90%，按照预测进行补货的跨区比低于1%。数据显示，通过数字大脑决策可以准确指导商家分仓。菜鸟的决策宝可以轻松做到数据的可视化，可以为不同的决策职能提供对应的数据分析，对重点指标数据进行图表展示，还可以提供单一指标详情及趋势，还能根据数据情况发送任务指令。菜鸟供应链结合大量的实战案例，已经可以为众多行业提供一体化的数字化供应链解决方案，比如数字大脑、数字仓配、数字全案、商流联动等，可以让货品离消费者更近，还可以从产品维度指导智能分仓、实时分仓、安全库存判断及分仓科学补货频率测算等，从而让商家做到精准备货，做好联合销售预测、联合产销计划、联合补货方案，科学运营，让商家的每一次决策变得更有效。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

0: 好戏。
1: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2: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述了物流的数字化演变、数字化物流基础设施、数字化供应链、数字化物流预测，接下来将为您讲述数字化物流实践以及数字化新组织。
3: 奥克斯集团连续多年位列中国企业500强，其产业涵盖家电、电力设备、医疗、地产、金融投资等领域，而空调等家用电器是其重要的经济支柱。奥克斯空调是一匹黑马，出货量每年都破1000万台，成为继格力、美的、海尔之后第四个超过1000万台的空调品牌。天猫等电商平台是其线上重要的销售渠道。当然，奥克斯也面临着较高的物流成本，如何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增强品牌竞争力，就变成了奥克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不论是空调配套零件还是空调成品，奥克斯的物流部门都需要将商品顺利地送到消费者手中。我们通过研究这一系列庞杂的物流过程，发现很多环节可以优化或删减。优化之前，奥克斯的产品供应链信息是割裂的，各部门各自为政，沉淀在平台上的数据无法用来指导制造业公司高效合理的生产和运输物品，整个物流链条错位，无法精准抵达用户。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数字化物流来解决。对奥克斯而言，借助菜鸟、天猫要达成的基本任务有两个。第一个任务，利用大数据做预测，协同生产计划，告知商家备料和生产事宜。阿里巴巴的算法团队通过借助消费者行为、天气、地域等100多个因子做出数据预测。经过一段时间的协同，菜鸟和天猫帮助奥克斯做的销售预测的准确率已经超过了70%。其二，告知对方将货物入库、调拨、储仓。菜鸟的智能分仓能够做到提前告知商家产品分布，具体到某个型号的产品在哪个地区放多少台库存合适。如果把智能分仓比作一块拼图，那么菜鸟、天猫就是拼图的一部分，而奥克斯则是另外一个重要部分。拼图若想达到无缝拼接，则需要双方的每个数据点都达到耦合状态。奥克斯之前的业务流程分为排产、仓储、配送、签收3个模块，流程走完一遍一共有18个节点，需要消耗33个小时。通过与菜鸟、天猫的合作与数据打通，整个业务的流程缩短为6个节点，1个多小时，效率在细节中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比如填写报表等人工操作节点被取消，分仓布货、补货计划则实现精简、智能化运作。再比如配送环节，货物从 A 地仓出来送到 B 地客户手里，最开始的阶段奥克斯采用手工计算的方式进行统计，流程和时间上满足不了客户的需求。菜鸟针对这些问题对奥克斯的业务流程做了升级和优化。经过初步计算，奥克斯智能分仓及提前布仓备货预测的准确率都得到了大幅提升。夏天是空调销售的旺季，像华南、华东、华中等高温地区出现缺货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通过智能分仓等一系列流程优化之后，奥克斯在这些高温地区的缺货率下降了10%，货物的周转率提升了将近40%。与菜鸟合作之后，仓储物流费用大幅下降，截至2020年12月，奥克斯每年节省将近20%的成本。对奥克斯来讲，与菜鸟合作带来的好处不仅是供应链效率的提升和物流信息的可视化、智能化，还可以让奥克斯迅速发现整个流程中的问题所在。如何提高货物的搬运效率是制造业乃至零售业的一大难题，它决定着商品的流转速度，影响着公司的现金流和利润。菜鸟、天猫与奥克斯合作也是希望找到破解之法。菜鸟能做的是依托它积累的一系列技术优势，将物流中产生的高价值信息高效地传递给生产者与消费者。菜鸟所想的是通过一系列的改造实验，为制造业的降本增效提供新的可借鉴的视角。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网络经济的兴起，物流技术不断进化，物流功能不断细化，物流不

那只是点到点的货物搬运，而是通过发展物流来提高服务质量，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物流产业各方的界限也逐渐模糊，对物流生态链上的各方而言，数字化在行业竞争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物流行业正在快速迭代升级，而效率较低的传统物流行业参与者将被效率更高的数字化参与者所取代。在不远的将来，自动售货机器人或许可以预测到一个小区住户的购买需求，自动运行到对应小区，满足居民购买商品的需求。曾经在科幻大片中上演的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社会，正在向我们大踏步走来。通过数字化新物流供应链的全局优化，商家可以实时掌握生产销售情况，提升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的协同效率，预测产品销量。一、物流的数字化演变。从淘宝购物爆发后的井喷式发展，到盒马的3000米范围内的30分钟送达，中国数字化物流演变正在急速进行。二、数字化物流基础设施，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自动流水线、智能分担等无人的物流基础设施，是把每一个业务节点的数据传送到物流数据中台，形成物流大数据，融合不同来源的各方数据，帮助商家实现数据可视化、数据洞察及智能决策。三、数字化供应链，商家要想将不同渠道的订单及时履约，必须要把一盘货的供应链打通。数字化供应链应该做到全渠道、全链路的实时数字化，并能通过各种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智能预测、智能补货。四、数字化物流预测，通过中台采集到的各个维度的数据，形成各个方向的预测因子，做到智能化的日销预测、活动预测、商品生命周期预测、地域性预测、大促预测等，大幅提高精准度和效率。五、数字化物流实践。奥克斯通过智能分仓等一系列流程优化之后，在高温地区的缺货率大幅下降，货物的周转率大幅提升，仓储物流费用大幅下降，供应链效率大大提升。同时，物流信息的数据化、可视化、智能化，还让奥克斯迅速发现整个流程中的问题所在。人类改造世界的技术手段，决定人类协作的组织方式。蒸汽机的出现，第一次要求人类与机器共事。随着机器数量的增加和复杂程度的提高，组织规模不断扩大，一个个的小工序都有人专司其职，组织结构日益复杂，逐渐形成了刚性的组织结构。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浪潮中，传统的层级组织已经跟不上时代步伐。当下快速变化的市场倒逼企业革新组织思想，这种革新不仅仅是企业内部的汇报、团队组建或企业战略，而是打破传统刚性组织模式，实现组织扁平化、生态化、在线化、数据化、平台化，重构一个全新的业态组织运转模式，在应对持续性的竞争和挑战时为企业赋能。如果数字化是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那新组织将是一场伟大的管理革命。传统的商业组织是多层级的垂直模式，上下级之间是割裂状态，效率低下，决策者很难真实了解企业一线的一手信息。而数字化新组织是扁平的网络协同模式，信息透明，企业领导层和员工都能看到企业的一手信息，能及时发现公司出现的问题，有助于公司决策。传统组织是离线孤岛，各自为战，沟通效率低下。数字化新组织是组织在线、沟通在线、协同在线、业务在线、生态在线，实现数据化运营，激发组织中每一个人的创造力。传统组织强调管控、 KPI 考核，不重视一线员工，导致员工主观能动性差、原动力不足，多是等、要、靠，效率比较低。数字化新组织赋能一线员工，充分发挥店长、导购、客服等一线员工的主观能动性，解放生产关系，释放生产力，让员工自己驱动自己，实现个人和企业共同受益。传统组织强调个人经验，不重视学习，
经验丰富的员工收入

0: 多，但是不愿意分享经验，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数字化新组织注重实践、实效培训和学习，打造全员学习型新组织，把经验和大数据结合，个人智慧和组织智慧结合，把隐性知识显性化，显性知识标准化，标准知识系统化，个人知识组织化，再通过钉钉、大数据、云课堂的方式，把标准化、组织化的知识系统赋能给员工，学教互促，实现良性循环。我们来说一下第一个方面，组织的演化历程。在工业时代，社会的分工体系由工厂里的流水线决定，组织就是按流程、按岗位、按层级来进行安排的。在数字时代，社会的分工体系由社会化大协同，组织形式变成了基于互联网思维的非雇佣制新模式。这种新模式可以是灵活的、共享的、高效的。工业社会中，组织形态与社会阶层形态对应，呈现较为明显的金字塔结构。而在数字化、智能化的万物互联时代，信息化和智能技术将取代更多重复性工作，组织将需要人们提供更具创造力、想象力、突破性的工作，这也很可能带来整个社会阶层变化，并衍生出更智能的替代基础工作的新技术和新工具。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经历了不断的革命，从 PC 互联网革命到移动互联网革命，移动手机端成为连接的新起点，移动互联网通过在线应用的形式将知识、服务、产品数字化。今天，云端成为新的基础设施，因此人们的办公场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 PC 时代，办公强调的是 OA 与 ERP 管理，本质是把业务体系化、流程化、软件化、自动化，是将过去比较有效的管理方法与既定工作流程通过软件的方式沉淀下来，从而提升管理效率。这只是基于过去管理经验的一种提升，是科层制组织结构下指令的逐层下达。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为满足企业内部快速的信息传递和实时处理需求，统一内部技术和管理语言，打破资源壁垒，并使个体潜能得以释放，组织要提供更开放、更多元的工作场景。
1: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3: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4: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述了数字化物流建设的各个方面，以及传统组织与数字化新组织的对比。在本期节目中，将为您讲述数字化新组织的演化历程、升级方向、数字化新组织的实施工具和方法等。
0: 在 PC 时代，办公强调的是 OA 与 ERP 管理，本质是把业务体系化、流程化、软件化、自动化，是将过去比较有效的管理方法与既定工作流程通过软件的方式沉淀下来，从而提升管理效率。这只是基于过去管理经验的一种提升，是科层制组织结构下指令的逐层下达。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为满足企业内部快速的信息传递和实时处理需求，统一内部技术和管理语言，打破资源壁垒，并使个体潜能得以释放，组织要提供更开放、更多元的工作场景。 使用移动办公软件，以一体化平台的方式服务更多企业和员工。在此基础上，到2021年，移动办公市场份额将达500亿元左右。移动办公平台作为组织的一种微观载体，可以推动企业深度的互联互通、透明共享，同时也是推动组织加速在线化、数字化、敏捷化的一股底层力量。企业数字化转型重要的一步是转变为新组织，数字化技术是数字化组织打造的基石。基于数字化技术的能力，能够驱动组织商业模式创新和行业生态系统重构，实现企业业务创新和增长。数字化的企业经营能力需要新组织来保障，这要求管理者改变理念，推动组织本身走向数字化、业态化。在扁平、开放、灵活的组织形态下，一线的经营数据和反馈可以得到实时回流和分析总结，企业的核心能力可以高效地配置给每一位一线员工。一方面，使流程服务于人，激发团队成员的自主性；另一方面，能够大幅降低协同成本。未来的组织将以客户为中心，在客户体验、在线交互、群体创造、接口透明、智能驱动、网络协同等维度上实现数字化。下面我们把以上几个方面来详细说一下。一、客户体验。客户体验是指在用户需求高度差异化、个性化、快速变化的时代，通过衡量组织与外部客户关联互动的强度，对客户需求响应的速度以及及时进行内部体系优化的程度，判断组织是否以客户为中心运转。客户体验重点关注的是为客户提供增值、创新、深层次的个性化体验。二、在线交互。在线交互是指衡量在数字时代组织的在线化程度，包括产品设计、生产制造、服务、交流、学习等的在线化程度，促使组织在更小成本下实现更高效率，消除沟通交互边界。在线交互重点关注的是业务的在线化和多项增值交互。三、群体创造。群体创造是指组织能力和组织创造力的激发，形成自组织、自我复制和迭代升级。群体创造受到个人能力、资源支撑和组织文化三部分因素影响。个人能力层面，知识型员工的潜能与力量需要进一步释放；资源支撑层面，机会提供、一线赋能、有效激励与个性化发展的需求亟待被满足。文化层面，指打破雇佣军文化，鼓励内部创新，并包容多元声音，乃至包容探索中可能的失败，并向外延展，真正实现跨边界的共生共赢。群体创造重点关注的是通过整合和吸引相关资源，实现对内跨部门、对外跨边界的共创共赢。四、接口透明。接口透明是指衡量组织结构对内对外透明开放的程度。对内，以治理结构、管理语言的标准化为核心，将中后台打造为共享平台，工作信息与结果实时共享化，技术标准开放化，分享机制灵活化，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培育核心能力。对外，以打造开放透明的产品与服务提供平台为核心，保持沟通信息流的畅通与及时，推动产品资源整合共享，相互借力，推动社区化的集成发展。接口透明重点关注的是接口的开放性和扩展性。五、智能驱动。智能驱动是指在 AI、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变革背景下，智能化工具或相关技术对业务的驱动作用，包括技术积累与应用能力、技术创新性。智能驱动可以更好地支撑企业产品持续创新与模式创新。比如，组织从以前的 KPI 周期评价转变为实时动态评价。智能驱动重点关注的是数据、算法和专家智慧针对业务的迭代驱动。六、网络协同。网络协同是指为响应个性化诉求， 组织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内外结合、去中心化、灵活的组织型。

0: 网络协同前端以自发性的业务单元进行动态组合、发展与演变，各单元相互紧密连接，实现高效资源调配。其重点关注的是协同的工作效率和决策的精准性，以及单边或多边网络效应的有效激发和科学治理。组织呈现何种形态，或者说具备什么样的特征，本质上是为了适应外部环境，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数字化组织的出现和演进是数字时代业务模式创新的必然结果，因为层出不穷的创新业务模式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动态的、灵活的、可以扩展的组织模式来支撑。数字时代对组织的最大影响就是对商业模式的颠覆。在数字化技术和共创文化的驱动下，传统价值链导向的商业模式逐渐向平台化的模式迁移。数字时代的竞争方式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因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发生了变化，从有到好再到个性化的消费升级。哪家企业能够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和体验，这家企业就能够赢得消费者，并增强与消费者的粘性。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需要灵活且高效的组织来匹配。数字化的组织是创造出更多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前提，在原有的组织架构下，很难做出创新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很难形成敏捷新组织，很难更高效地服务消费者并提升消费者体验。要想结合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实时的评价反馈，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快速反应，这就要求组织能够做到敏捷高效，快速调整策略，最好在下一次产品或者服务的交付之前就已经迭代升级完成。比如滴滴专车，在完成一次打车服务交付时，会自动跳出对乘坐体验的评价，每一次评价就是一个数据，多个数据交叉就可以判断车况、司机的服务态度，根据这些数据反馈可以完整分析出车辆以及司机的真实情况，进行敏捷的调整优化，让消费者体验更好。对于数字化新组织，我们分两点来说。一，网络业态组织的新特征。网络业态组织是在网络时代演化出的一种全新的分工协同模式，一种能够自我组织、自我适应的组织形态。在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中，组织是门非常重要的引擎，是系统的核心驱动器和承载体。业态组织仍然存在部门，但部门的边界已经不清晰，组织成员长期处于共同创业状态，随着组织目标的变化而变化。从外部来看，平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实现了分离，企业之间那种界限分明、基于资产专用性的组织边界正在发生很大的松动，大量的商业流程被流动的数据所驱动，并在企业之间展开灵活组合，新的组织边界也呈现为一种网状交融的格局，企业组织由此将进一步走向开放化、社区化。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技术条件下，业态组织可以比较容易地突破边界的束缚，同时保持旺盛的活力。中国古语形容水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但攻坚克强却没有什么能胜过的。水是这个星球上最有力、最长效的形态，这种柔韧性将在组织管理学领域掀起一场迅猛的变革，极大地激发和释放企业的创新和创造能力。从管理到治理，业态组织驱动企业理念变革，在这种组织形态下，企业将从管理走向治理，前者关心的是如何管理，后者注重的是如何治理。
1: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2: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述了数字化组织升级的方向，以及新组织会呈现的形态和具备的特征。接下来将为您讲述网络业态组织的新特征、新的考核机。

0: 制以及数字化新组织的实施工具和方法。
1: 管理是以流程为核心，追求有序和高效，而治理则是以人为本，关注成长的动力和可持续性。在柔性的业态组织里，企业将第一次实现全新的数字化管理模式，全员共创、全员共享、全员共治。网络业态组织将可以做到智能感知市场和激发客户需求，倒过来动态配置所有业务流程和资源，做到随需而动。具体而言，业态组织为企业组织带来三大变化。首先是组织者的变化，组织的参与者在组织中的角色不再局限于科层模式的严格设计，每个成员变成了驱动者，完成了从简单被动参与到主动积极驱动的转变。而管理者变成了领导者，他们做的不再仅仅是管理成员，而是以身作则，共企愿景，挑战现状，使众人行，激励人心，带领团队和业务不断追求突破。其次是组织机制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从强烈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流程设计转变为可以自我迭代和优化的流程机制。第二个变化，组织里的每个人从被流程驱动转变为拥有数据驱动、算力驱动、算法驱动的独立动力，自行驱动前进。第三个变化，每个人从相对固定的角色分工转变为一专多能，参与和承担各种可能的角色，即向前一步。最后是组织形态的变化。在业态组织里，第一，内部结构是动态变化的，只有瞬间的平衡。第二，结构与结构之间的边界也是比较模糊的，进行重构的代价较小。第三，每个成员之间的协同关系形成一个类似球状的多项网络，连通路径较短。第四，组织不再是单中心驱动的，而是多个中心同时或轮流进行驱动。业态组织通常有四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几乎没有边界，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因此可以做到全员共享。二是全面数据化，通过数字的流动和交换来实现信息透明，所以能够全员共治。三是成员自驱动，通过不断激发创新创造能力来持续突破效能的极限，所以在根本上实现了共同梳理的良性机制。四是使命感凝聚，在这样的治理模式下，每个优秀成员都可以被看见和认可。所以业态组织能够实现平等、透明、高效、快乐的工作方式。二，网络业态组织新的考核机制。管理学有一个基本定律，大多数人不一定会做你期望的事，但一定会做你设置了考核和奖惩机制的事。不同经营时代需要不同的考核指标，以往考核的是发展渠道数量、渠道产生的销售额、线下门店的销售额、退款率等 KPI 指标，是以店和货为中心的。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新商业逻辑下，考核的重点应该回归到人，经营消费者，沉淀消费者资产，需要有组织地承担线上、线下跨渠道业务指标，不能单一考核线上或者线下的业务，要把一盘货作为一个整体来运营，需要有组织地整合线上线下会员数据和服务。不论是通过线上还是线下成为会员的消费者，都应该可以交叉使用权益。组织需要能结合产品和利益策略重塑分销渠道，让分销也成为品牌客户运营的一部分。组织还需要重构数字化导购能力模型和激励体系，改变线下线上导购割裂的状态，同时培养导购成为专业顾问、主播，更好地服务消费者。激励体系也需要重建，以激发员工的参与热情。组织还需要培养兼具全域商业和数字化能力的人才，通过考核筛选更优秀的人才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所有员工定期汇报都基于数据，这样可以快速决策，发现问题，发现机会，改善服务，让组织逐步形成数字化决策的习惯和文化。 要想实现组织数字化，就要用到数字化管理工具。其中钉钉就是一个重要的数字化管理工具，因为钉钉有很好的协同能力。钉钉通过组织在线、沟通在线、协同在线、业务在线、生态在线，打造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事之间的协同，形成了数字办公、数字零售、数字娱乐、数字制造、数字教育等社会化大协同体。在未来，数字化组织需要通过数字化技术打造透明、公平、以人为本的工作环境。钉钉可以给组织赋能，可以帮助企业打通人、财、物、事四大场景。第一，通过实现组织架构在线，使权责清晰明了、扁平可视化，以人为本构建组织。第二，钉钉通过打造沟通在线，实现了信息交互的高效、平等、安全、互信，激发了员工的自驱力。第三，钉钉通过任务的在线协同，使得每个业务管理之间能够相互支持，激发了员工的创造力。第四，钉钉通过业务行为和业务流程的在线化，在业务上实现了组织的大数据分析决策能力，把员工从流程中解放出来。第五，企业通过钉钉为组织中心，实现了上下游和服务对象的在线化连接，可以利用大数据优化整个生态的用户体验，让每一个个体都成为推动生态进步的发动机。组织、沟通、协同、业务、生态五大方面的在线化，很大程度上能够直接提升智能图谱中的维度。例如，组织在线、沟通在线和业务在线所强调的组织扁平化、可视化、交流去中间化、过程透明化、数据化，极大地推动了在线交互和接口的透明化。这说明钉钉客户的工作流和沟通的在线化程度、移动化程度、线上线下融合程度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协同在线强调组织灵活化，对接口透明、网络协同在企业内部管理层面都要有一定的支撑性。还有上百种的应用，如营销、客户管理、财务管理等，以及企业自建的微应用，极大地提升了组织运转效率。而生态在线的智能决策也为企业获得智能驱动力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通过线上协作，立白集团无缝连接总部、销售团队、导购管理，深刻意识到企业的运作方式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运营方式从流程时代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新春爱民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5: 在北京紫禁城中，明清两代的皇帝们不是住在乾清宫，就是住在养心殿。可明朝的第四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炽却偏偏选择了一座并不起眼的宫。

0: 殿、清安殿作为自己的寝宫。那么朱高炽究竟为什么要住进这座宫殿呢？而他住进清安殿还不满一年就被活活气死了，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 公元1424年的8月15日，在明朝的都城北京，刚刚建成才4年的紫禁城迎来了他的第二位主人，他就是明仁宗朱高炽。新皇帝登基之后很快下了旨意，表示自己要搬到清安殿去。此言一出，很多人都面面相觑。原来刚刚驾崩的明成祖朱棣一直都住在乾清宫里，乾清宫是紫禁城内廷部分的正宫，宫殿的名字蕴含着皇帝要遵循天的法则，永清海内的意思，是皇室的象征。而清安殿则是御花园里的一座普通的宫殿，舍弃代表皇权至高无上的乾清宫，却选择了并不起眼的清安殿，朱高炽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这一切还要从朱高炽年轻的时候说起。朱高炽出生于明朝洪武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78年，他的父亲朱棣当时只是燕王，而母亲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女儿。作为朱棣的嫡长子，朱高炽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儒学和文学经典的研读上更是下了一番苦功。也许是因为喜欢读书，朱高炽的性情非常宽厚沉稳，而且有仁爱之心，因此深受祖父明太祖朱元璋的喜爱。有一次朱元璋想考察一下自己的孙子，于是就把那些跟随各个藩王住在封地的孙子召进京城，给他们指派了各种各样的任务。有一天朱元璋让他们去检阅军队，结果所有人都回来了，朱高炽还迟迟不见人影。好不容易等到他回来，朱元璋便迫不及待地问道，怎么就你回来的最晚呢？朱高炽恭恭敬敬地回答说，皇祖父，今天天气太冷，孙儿怕将士们挨饿受冻，所以自作主张让他们先吃饱了再检阅。朱元璋一听，觉得这个孙子有慈悲之心，能体恤臣下，于是非常开心。又有一天朱元璋让这些藩王子弟批阅奏章，朱高炽只向他汇报了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别的什么都没说。谁知等朱元璋拿起他批阅过的奏章一看，却发现里面有一些错别字和一些小毛病。朱元璋是个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见状就问朱高炽，你是不是没看出来这些错误啊？谁知朱高炽却说，这些都是小错误，孙儿不敢拿这些小事来打扰您。听到这话，朱元璋很高兴，忍不住又考教起朱高炽的学识来，结果发现这个孙子的治国理念非常符合自己的想法，于是称赞道，孙有军人之识也。也就是说朱高炽有做皇帝的才干。于是在朱高炽17岁那年，他被立为了燕王世子，成为父亲朱棣的法定继承人。尽管朱高炽深受祖父朱元璋的喜爱和赏识，可遗憾的是他的父亲朱棣却很不喜欢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朱高炽很胖。在这幅明仁宗朱高炽相轴中，我们可以看到朱高炽的确比其他那些明朝皇帝要富态一些，然而真正的朱高炽应该远比画像要胖得多。那么朱高炽到底胖到什么程度呢？原来朱高炽身体不好，又喜欢待在屋里读书，因此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大腹便便。一天朱棣打算考教儿子们的骑射，

0: 其他的儿子都英姿勃发，没有朱高炽狼狈不堪。他体态臃肿，即使有左右两人搀扶着他走路，还是累得气喘吁吁。朱棣越看越生气，忍不住对他大声呵斥起来。
1: 由于对朱高炽的不喜，朱棣当上皇帝之后就一直想要换继承人。那么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朱高炽又是如何当上皇帝的呢？而朱高炽最终选择钦安殿作为自己寝宫的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事实上，朱高炽不但胖，而且腿脚不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而且朱高炽不喜欢骑射，却更喜欢读儒家经典，这和善于征战的朱棣性情完全不同。因此朱棣认为自己这个嫡长子的性格真是太懦弱了，便对朱高炽越发厌恶起来。就在朱棣越来越讨厌自己大儿子的时候，却对二儿子朱高煦越来越宠爱。朱高煦是朱高炽的同母弟弟，生性凶悍，善于骑射，在所有兄弟之中他是最像父亲朱棣的那个。后来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谋夺皇位，朱高煦就一直跟随他在前线作战，并且多次冒死救护朱棣，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是留守后方的朱高炽完全不能比的。因此有一次作战结束，朱棣拍了拍朱高煦的肩膀，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世子多病，你可要好好努力呀。朱高煦听了这话，知道父亲打算换自己作为继承人，顿时欣喜若狂。可是他没有料到，当父亲当上皇帝之后，却并没有废掉哥哥的太子之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朱高炽占了嫡长子的名分，所以得到了大臣们的支持。朱棣几次打算废太子，都被大臣们给劝阻了。而且朱棣虽然不喜欢太子朱高炽，却认为太子妃张氏很贤惠，有一国之后的风范。而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又聪明伶俐，文武双全，是朱棣最喜欢的孙子，也是他认为最合适的皇位继承人。于是为了把皇位交到孙子朱瞻基的手中，朱棣最终放弃了废太子的念头。正是因为知道父亲对自己的种种不喜，所以朱高炽在当上皇帝之后并没有住进父亲住过的乾清宫。而此时紫禁城刚刚建成不久，宫殿的等级还很严格，身为一国之君，朱高炽只能选择位于中轴线上的宫殿作为自己的寝宫。这样一来，内廷之中除了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之外，就只剩下钦安殿了。
1: 朱高炽在自己46岁的那年终于登上了皇位，搬进了钦安殿。然而仅仅10个月之后，他就在钦安殿里病逝了。据说呀，朱高炽是被活活气死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敢把皇帝都气死呢？
0: 公元1425年的夏天，一封奏书送到了朱高炽的手中。朱高炽听说这封奏书是李时勉写的，就觉得一阵头痛。原来李时勉是明朝初期一位非常耿直的大臣，早在朱棣在位的时候就经常上奏书直言进谏皇帝。而这一次李时勉上书，肯定又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想到这里，朱高炽就忍不住叹了口气。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打开奏书之后，朱高炽还是被气得说不出话。原来李时勉在奏书中非常直白地指出，皇帝不遵守礼法，在父亲丧期之中派宦官出宫挑选宫女， 从而让民间百姓们陷入恐慌，实在是有伤风化。朱高炽一直以来都将儒家经典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认为自己品行端正，无可挑剔。可李时勉竟然说他不守礼法，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因此他怒气冲冲地把李时勉召进宫中，质问他为何上这样的奏疏。朱高炽本意是为了让李时勉认错，谁知李时勉不但不认错，反而在众多大臣和侍卫的面前侃侃而谈，让堂堂一国之君颜面全无。恼羞成怒之下，朱高炽立刻命侍卫暴打李时勉，一直到李时勉浑身是血奄奄一息的时候，才让人把他拖下去投入大牢。虽然处置了李时勉，但朱高炽只要一想起他曾经说过的那些话，就怒不可遏。很快朱高炽在金安殿里病倒了，而且病情之严重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不过从今天的医学角度来看，朱高炽忽然生病并不奇怪，因为他体型肥胖又人到中年，很可能平时就有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而李时勉的奏疏则成为了诱发疾病的导火索，让他情绪激动之下一病不起。几天后朱高炽陷入了病危的状态，弥留之际，他拉着身边一位大臣的手恨恨地说道：李时勉当面羞辱朕。说着说着，朱高炽又忍不住想起那一天的情景，愤怒的情绪顿时涌上心头，这可把周围的人都吓坏了，生怕皇帝有什么不测，于是赶忙说出各种话来宽慰他。然而安慰的话语此时已经无济于事，当天夜里朱高炽在钦安殿里病逝，结束了他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由于他生前宽厚仁慈，因此庙号仁宗。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1: 在北京的紫禁城里啊，位于太和门广场东侧的协和门，在明朝的时候呢，被称为左顺门。明朝的皇帝经常在这里办公，然而在明朝嘉靖年间啊，左顺门却见证了一场发生在嘉靖皇帝和众多大臣之间的严重冲突。那么这场冲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而在这矛盾重重的君臣之间，最终谁能占据上风呢？1524年7月的一天，在紫禁城里的文华殿中，一位少年正在斋戒，他就是明朝的嘉靖皇帝。正当嘉靖皇帝按照规定虔诚地进行各种仪式的时候，突然听见外头响起一阵又一阵的哭声。嘉靖皇帝很生气，紫禁城里居然有人敢在他斋戒的时候大声喧哗，这完全没有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于是他怒气冲冲地叫来一个太监，让他出去看看这胆大包天的人究竟是谁。没过多久，小太监就急匆匆地跑来向嘉靖皇帝禀告。原来就在距离文华殿不远的左顺门前跪满了大臣，正是他们在声声痛哭，一边哭一边还口口声声地喊着孝宗皇帝。那么这群大臣究竟为什么要跪在左顺门前痛哭？而这和嘉靖皇帝的伯父孝宗皇帝又有什么关系呢？
0: 一切还要从三。

年前说起。公元1521年3月，明朝的正德皇帝朱厚照驾崩了。正德皇帝是明朝历史上最荒唐的皇帝，他在一次外出玩乐的途中不幸落水，得了肺炎，最终因为医治无效，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正德皇帝死的时候才31岁，又没有留下子嗣，大明的皇位到底应该交给谁呢？这让满朝文武和正德皇帝的母亲张太后伤透了脑筋。在中国古代，人们非常看重谱系，而对于皇帝来说就更重要了。他们希望家谱能延续子子孙孙，皇位与江山能千秋万代地传下去。这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红漆呛金大明谱系长方匣，就是专门用来盛放明代皇室家谱的。张太后和大臣们拿着谱系看了半天，也拿不定主意到底应该选择谁来继承皇位。最终由张太后做主，选择了藩王朱厚熜作为下一任皇帝。朱厚熜是兴献王朱佑元的儿子，自幼聪明伶俐。12岁时朱佑元去世，他继承了父亲的王位，成为明朝的藩王，封地在今天湖北省的中部。而张太后之所以选中朱厚熜来做皇帝，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朱厚熜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在所有宗室子弟中，他与正德皇帝的血缘关系最近。而第二个原因就是朱厚熜此时才14岁，年纪小，便于控制。然而让张太后没有想到的是，她居然看走了眼，这个从湖北来的少年性格偏执，刚愎自用，完全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摆布的角色。甚至在还没登上皇位的时候，就开始和满朝文武唱反调。那么朱厚熜到底为什么要跟所有的人都过不去呢？1521年的春天，朱厚熜在众人的簇拥下一路从封地赶往京城。可还没进北京城，他就听说了礼部对他此后行程的安排。首先，朱厚熜以太子的身份从崇文门进入北京城，再从东安门入宫，住进太子的寝宫文华殿，然后由百官上书劝他登基，最后才是选择吉日举行登基大典。谁知这太子两个字竟然把朱厚熜惹恼了，因为按照礼制，朱厚熜想要坐上皇位，就必须过继给正德皇帝的父亲明孝宗做儿子，以明孝宗儿子的身份登基，用一个名义上的过继来换取一个实实在在的皇位，在朝臣们看来，这是再简单不过的条件了。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个简单的条件竟然让朱厚熜闹得天翻地覆。他不高兴地对自己的属下说，说好让我来继承皇位，可没说让我做谁的皇子啊。既然这样，我还不如回老家去。说着说着，朱厚熜就摆出了打道回府的架势。旁边的大臣们一看这可不行，于是劝了又劝，要朱厚熜遵循礼制。偏偏这个少年很固执，死活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张太后无可奈何地出来打圆场，说道，皇位不能老这么空着，文武百官就在郊外上表劝进吧。于是14岁的朱厚熜在与满朝文武的较量中首战告捷。

0: 的生父生母上尊号。以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们坚持要让小皇帝称明孝宗为皇父，称自己的生父生母为皇叔父和皇叔母。嘉靖皇帝听了非常生气，质问朝臣，哪有人能把父母都换了的呢？因此他不但不答应过继，反而变本加厉，要给自己的生父生母上帝后的尊号。就在君臣关系剑拔弩张的时候，嘉靖的生母蒋氏也从封地来到了北京。嘉靖让人伤透了脑筋，他的母亲也不是省油的灯。蒋氏故意声称自己名分未定，不便入城，就这样一直待在城外。但凡有人请他进城，他就怒气冲冲地说，怎么能把我的儿子当成别人的儿子呢？嘉靖皇帝在宫中听说此事之后，便不失时机地要求封自己的生母为太后，而大臣们也照例反驳了他的意见。于是小皇帝故伎重施，特意跑到张太后面前痛哭流涕，诉说着自己的委屈，话里话外的意思，我来这里做皇帝是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着想，可你们居然不让我认自己的母亲，那我做这个皇帝还有什么意思呢？我还是带着我的母亲回老家吧，要不然你们就让我的母亲从皇帝才能走的国门大明门进城。最后张太后被弄得没有办法，又一次妥协了，她传令百官要以社稷为重，小皇帝想要给自己的生父加帝号就由他吧。嘉靖皇帝一次又一次挑战了文武百官的底线，却一次又一次占了上风。
1: 公元1524年的时候，嘉靖皇帝再一次刷新了他的任性记录，而这一次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们反应更为激烈，200多位官员集体跪在左顺门前痛哭。那么这一次任性的小皇帝会妥协吗？这场旷日持久的君臣冲突究竟如何收场呢？
0: 事实上，在公元1522年的正月，嘉靖皇帝曾经下了一道诏书，在尊称自己亲生父母为兴献帝和兴献后的同时，也尊称明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圣母，勉强表达了自己入继孝宗的意思。然而公元1524年的7月，嘉靖皇帝忽然改变了态度，完全拒绝入继孝宗，而是尊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公穆献皇帝，尊生母蒋氏为圣母张圣皇太后。一时激起千层浪，反对派的大臣们决定再也不能纵容皇帝这么胡闹了。于是在杨廷和的儿子杨慎的带领下，200多名官员跪在左顺门前痛哭，希望以此来觐见皇帝，让他收回旨意。虽然左顺门前百官哭谏的场面非常悲壮，但嘉靖皇帝丝毫不为所动，他一开始让参与哭谏的大臣们都退散，然而谁也没有离开，坚持从早上一直跪到正午。嘉靖又派锦衣卫逮捕了8位官员，可杨慎等人却拍着左顺门的门柱子哭得更悲痛了。见此情形，嘉靖皇帝恼羞成怒，命人一口气又逮捕了138人。左顺门前的哭声这才停了下来。就这样，左顺门事件最终以嘉靖皇帝的胜利而告终。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和这位偏执的皇帝唱反调。然而，也正是

从这时起，明朝开始衰落。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清代的慈禧太后两度垂帘听政，是大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在政治上她铲除异己，独掌大权。可是当她下朝以后，回到居住的储秀宫，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儿子和儿媳的夫妻关系。面对一团乱麻的家庭关系，擅长运用铁腕政治的慈禧太后会如何化解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的夫妻矛盾呢？公元1884年，慈禧太后过完50大寿，再度迁回了储秀宫。这一年的4月，慈禧太后罢免了以恭亲王奕欣为首的军机处的大臣们，开始了自己的独裁统治。储秀宫这座紫禁城西六宫再普通不过的宫院，从此变为天下权势中心。光绪皇帝登基后，眼瞅着一天天长大，到了结婚的年龄，慈禧太后为了继续独揽大权，更好地控制光绪皇帝，把自己的侄女隆裕扶上了皇后宝座。公元1889年，光绪皇帝大婚。据说新婚之夜，心情坏到极点的光绪皇帝扑到隆裕皇后怀里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抽泣着说道：姐姐，我永远敬重你，可是你看我多为难呐。显然光绪皇帝对自己的皇后并不满意。据说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自小在一起玩，两人感情很好。作为表姐的隆裕很会照顾弟弟光绪皇帝，可是光绪皇帝从未想过要娶表姐作为自己的妻子。也许是为了反抗，也许是为了爱情，年轻的皇帝从一开始就疏远新皇后，反而与珍妃日渐亲密起来。年轻俏丽的珍妃与皇帝情投意合，经常女扮男装悄悄溜出宫门去约会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对待皇后的态度则越来越糟。如果说大婚之夜皇帝对皇后还有敬重的话，那么随着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矛盾日渐凸显，站在慈禧太后一边的隆裕皇后日益受到光绪皇帝的疏远、冷落甚至厌烦。偏偏隆裕皇后又是个倔脾气，面对皇帝的冷落，他毫不迁就，高傲地表现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于是两个人越闹越僵，形同陌路，甚至到了彼此不说话的地步。只有在慈禧太后面前，他们才有所忌惮，装出一副和好夫妻的样子。但只要一背过身去，两个人就像两部冷气机，各自悠悠地发着冷气。对于皇帝和皇后的矛盾，慈禧太后当然心知肚明。她一边怨恨皇帝冷落自己选定的皇后，一边又为皇后的高傲与倔强暗暗着急，一有机会就旁敲侧击提醒皇帝要善待皇后，或者指点皇后去迁就皇帝。可两个人都是倔脾气，谁都不肯低头，每每收效甚微。这一天恰好是正月初一，按照宫里的规矩，腊月30日、正月初一、初二这3天，皇后有特权，必须陪皇帝就寝。过了这3天，才允许皇帝召幸其他妃子。慈禧太后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

0: 好好劝劝这对失和的小两口。这天的晚宴是在体和殿，体和殿原本是翊坤宫的后殿，为了扩大慈禧的活动空间，被改建成了穿堂殿，作为慈禧吃饭的地方。通过这样的改建，既通过体和殿把储秀宫与翊坤宫连接了起来，又可观赏各殿宫门独立使用。盛大的晚宴结束后，慈禧太后在宫女太监的簇拥下回到储秀宫，门帘掀开，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儿扑面而来。慈禧喜欢用南方水果熏屋子，储秀宫的条案、茶几和桌子底下的大缸里，每天都会摆放着各种新鲜水果。这些水果既赏心悦目，又时刻散发出甜丝丝的水果香味儿。呼吸着储秀宫香甜的空气，慈禧命人除去繁重的首饰，换上轻便的衣服。她舒展一下筋骨，侧身坐到储秀宫东进间临窗户的条山炕上。这里很豁亮，临窗的大玻璃往外一看，全部的储秀宫一目了然。此时的她由大清帝国的掌权者变身为一位普通女子，歪坐在这里喝茶吸烟，或者接见前来请安的光绪皇帝、隆裕皇后和瑾妃、珍妃等人。
1: 正月初一这天晚上，先来到储秀宫的是珍妃和瑾妃，他们在门口恭候着皇后，等隆裕皇后到了，带他们一起去拜见慈禧太后。进屋时啊，隆裕皇后在前，两位妃子在后，次序不能错了。称呼上，皇后和妃子也有区别。隆裕随着皇帝管慈禧叫皇爸爸，两位妃子叫老祖宗。片刻功夫，光绪皇帝也到。
0: 清代宫廷有着很严格的礼仪，早晨起床后，晚间睡觉前，晚辈要向长辈请安问好，这叫晨昏定省。因为正是年节，正月初一晚上，皇帝和皇后向慈禧太后的请安尤为重要。正月初一的储秀宫纤尘不染，趁着慈禧吃饭的时间，宫女和太监们又把储秀宫重新刷洗了一遍，砖地上湿润润的，铜看盆擦得明光锃亮。在四个太监的跟随下，光绪皇帝来到了储秀宫。一进门，他就看到两个火红的大炭盆烧得正旺，屋子里弥漫着炭香、花香和果香。慈禧太后正歪坐在条山炕上喝着普洱茶，太监和宫女们都在廊子下垂手站着，除了屋外的鞭炮声，屋子里安静极了。光绪皇帝请跪安问：“皇爸爸好。”慈禧太后略欠一欠身子，含笑点点头。皇后也带领着珍妃和瑾妃请跪安。慈禧命人给皇帝和皇后搬椅子，母子间亲切地聊些家长里短和节气变化。似乎在无意间，慈禧太后问道：“皇上由哪里来的？”皇帝答道：“由养心殿。”那时光绪皇帝住在养心殿，慈禧太后是知道的，但她明知故问。由养心殿来，经过中司门吗？是，儿子为了早点给皇爸爸请安，抄近道来的，经过中司门。知道中司门的来历吗？慈禧说的中司门是紫禁城西六宫最南边的一个小门，光绪再

0: 悉不过了，对他的来历也略知一二，只是不知道慈禧太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此时提起中司门是否另有深意。光绪愣了一下，含糊地答道，是儿子听师父讲过，不过儿子不努力，知道的不清楚，还要请黄爸爸指教。我也是听先皇帝说的，教会我这个中司门的典故。说中司门原来是明朝的旧名，老祖宗进关以后改旧宫殿名时，看到中司门，说这个名儿还好，留着它，让咱们子孙后代好繁盛，所以就留了下来。先皇帝还念了两句诗，我就记住什么遗儿子孙，说熊的大蚱蜢鸣中司，一震动着翅膀就鸣叫起来，好多雌蚱蜢就来了，每个都给他生下99个孩子，这是多么兴旺的家族啊！先皇帝就是盼着我们家族兴旺啊。慈禧太后说到这里，脸上已经没有了先前的笑容，威严的目光看着光绪皇帝，又看看隆裕皇后。此时，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早已吓得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垂着手听讯。看到慈禧满含谴责的目光，光绪皇帝赶紧低下头去说道，儿子明白，儿子知罪了，这些年让皇爸爸操心，儿子对不起列祖列宗，更对不住皇爸爸。皇爸爸往上缅怀祖先，往下垂念子孙万代，儿子一定听从皇爸爸的教诲。看到光绪皇帝诚惶诚恐的态度，慈禧太后的脸色稍微和缓了一些，重新换了个舒服的姿势，垂下眼皮儿，柔声说道，皇上能明白就好了。因为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夫妻不和，两人不同房，一直未有子嗣，慈禧太后心里着急，在正月初一的晚上，借着中司门的典故来教训光绪皇帝，希望他们夫妻和好，也算是用心良苦了。然而，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的关系终究没能靠慈禧太后的说教得到任何改善，反倒因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矛盾越来越深，使得他们的夫妻关系更加恶化。光绪皇帝至死都没能够和隆裕皇后握手言和。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因为历史的原因，1949年的时候，曾经有大批瑰宝被运到台湾，造成了很多的分离和遗憾。就拿中国绘画史上的名四家来说，他们的画作一部分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一部分呢收藏在以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主的其他博物馆。明四家的画作呢，就这样被分隔在海峡两岸，不能团圆，不能完整地呈现整个面貌。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让分隔两岸的明四家画作团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就先从大家熟悉的唐寅、唐伯虎说起吧。
0: 明四家指的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四位明代画家。今天，他们的画作收藏在海峡两岸的多个博物馆里。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四家珍藏最为重要。该院举办的明四大家唐寅特展，筛选了院藏的唐寅及其师友作品共70件，全面呈现了唐寅多样的绘画风格。
2: 峡这边的苏州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吴门画派之唐寅特展，则展出了来自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和苏州博物馆等处的唐寅书画精品47件，内容涵盖了唐伯虎不同时期的书画作品。唐寅，字伯虎，这位民间传说中的风流才子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传奇？面对他的众多绘画，我们如何通过他的笔墨空间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家园呢？有人说成名要趁早，唐伯虎可谓少年得志，他16岁就考中秀才，以第一名的成绩轰动了苏州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真寿唐图》是唐伯虎17岁时的作品，卷中的长者端坐听堂，宾客拱手祝寿。唐伯虎出生于中国明代苏州城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以经营酒馆为生，酒馆虽不大，却因为地处苏州城最繁华的昌门一带而生意兴隆。唐伯虎从小才思敏捷，出口成章，来酒馆喝酒的人都知道唐家出了位神童，客人中有位叫文林的人对唐伯虎尤其赏识，预测他将来必是一位奇才。有一天，文林把自己的儿子文征明带到酒馆来玩，文征明与唐伯虎同岁，两个人很快成了好朋友，他们常常一起到文征明的老师当时的大画家沈周那里去学习绘画。
3: 像唐伯虎那跟沈周先生学画实际上都是听蹭的啊，都是小的时候到文征明那儿一块儿上沈老师家去请教啊，人家文征明是正差的学生，他是听蹭的啊，是这么学的画。
2: 天资聪颖的唐伯虎在名师沈周的指导下，又有文征明这样的好友切磋画艺，很快在画界小有成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双松飞瀑图》是唐伯虎稍晚的作品，无论构图还是笔触，都比《真寿唐图》更加精彩。然而，当时的唐伯虎并不愿意以绘画为业，而是把考取功名放在了首位。29岁时，他去南京参加乡试，以第一名考中解元。回到苏州后，他得意洋洋刻了《南京解元》这枚印章。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对竹图上，可以窥见此时唐伯虎春风得意的好心情。对竹图创作于唐伯虎高中解元回到苏州的这一年，图中清泉流淌，屋舍内一名头戴方巾的文人正襟危坐，迎门望竹。南京解元的印章更是显露出唐伯虎内心的自豪与骄傲。
4: 对于唐伯虎来说呀，考中南京解元后，功名与富贵似乎已经唾手可得了。然而，当他第二年进京参加会试，准备金榜题名的时候，却因为一场从天而降的科场舞弊案锒铛入狱。都说造化弄人，这场不期而遇的人生变故彻底改变了唐伯虎的人生。命运仿佛一只巨手紧紧扼住了他的喉咙，他该如何从厄运中逃生，又将如何走出劫难造成的心理阴影？
2: 说起科场舞弊案，不得不提到唐伯虎的老乡徐经，此人是中国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的曾祖父，家财万贯，出手大方。因为佩服唐伯虎的才华，赴京会试时就邀请唐伯虎一路同行。到了
4: 京城，徐经又极力笼络唐伯虎。唐伯虎之所以受科场舞弊案牵连，就是因为徐经。有人说，徐经花钱买通主考官程敏正的家仆，搞到了试题。随后，他请唐伯虎代做试题。唐伯虎完全不知情，糊里糊涂被牵涉其中。也有人说，科场舞弊案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陈敏镇与政敌的政治斗争，唐伯虎牵涉其中，委实冤枉。冤枉也好，不知情也罢，唐伯虎就这样锒铛入狱了。在狱中，他斯文扫地，受尽皮肉之苦，幸而终于死里逃生，不久被释放出狱。然而他却永远失去了参加科考的机会。无法参加科考意味着永绝于仕途。今天的人们永远无法想象永绝于仕途对当时读书人的毁灭性打击。次年春天，唐伯虎从京城回到苏州，只不过一年功夫，他发现人们对他的追捧和赞美已经变成了白眼相对。原本贤惠的妻子跟他反目拂袖而去，就连家中的小花狗也冲他汪汪直叫，一副要咬他的样子。他羞愧难当，痛不欲生。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枫木图中可以看出唐伯虎当时的心理状态。画面用笔疏简，枯树秋风中，一位文人以树而泣。
3: 科场舞弊案以后，他被释放了，啊，回家了，啊，这个心理弯子很难转，啊，他是通过两年的出游，啊，到处去游历名山大川，啊，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排遣，啊，才勉强地转过这个弯子。为什么说勉强？以后他还有一次打击。实际上，如果他完全转了弯子，他就不会遭受那次打击了。
4: 远游归来，唐伯虎心力交瘁，大病一场。极度痛苦之下，为了求得心灵的解脱，他开始通过佛法进行心理调试。六如居士是这一时期唐伯虎用的最多的一枚印章，如采莲图、临水芙蓉图、仿唐人仕女等画作中都可以看到这枚印章。六如取自《金刚经》中的寄语，比喻世间一切无常，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亦如电。科场舞弊案不仅让唐伯虎深感世间之事幻灭无常，对唐伯虎的画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3: 回乡以后呢，他就做出了一个决定，以后要卖画为生了，对吧？因为这个做官的路已经走不下去了，卖画为生，他就拜了周晨为老师，向他学习宋代院画的这个风格的绘画，也就是呢，一般画史说的所谓北宗。沈周的元代文人画叫南宗，实际上是画史上截然不同的流派。那么他开始跟沈周学画，为什么现在又拜了一个实际上比沈周身份低很多的画师做老师来学北宗画呢？我想这里边呢，他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是有原因的。因为呢，尽管南宗画更高雅，但是呢，北宗的画由于它写实，由于它工细，由于它漂亮，因为当时是伺候皇室的啊，所以呢市场更好卖。那么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做文人了，是吧？那我要充文人画文人画，没有人家沈周那个身份，那谁来买呢？所以呢还是老老实实的画工细一些的啊，画那个 漂亮一些的。我想呢，他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才拜了周晨。
5: 其实回到苏州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差的，而且听说他就不断的，就是借酒浇愁，甚至搞到他的第二任妻子都离他而去，所以你可以知道他那时候的状况非常的不好。从一大堆的文献记载里面，你可以发现，其实唐伯虎后来的经济状况也真的是很不好，他真的是需要靠他的一支巧笔，然后做出很多的书画的作品。
0: 万般无奈下，唐伯虎最终走上了以绘画为业的人生道路。科场舞弊案后，唐伯虎再也没有去过京城。20多年后的一个夜晚，唐伯虎从一场噩梦中惊醒过来，泪流满面地提笔写道：20余年别地乡，夜来忽梦下科场。科场舞弊案成为他一生的噩梦。
2: 经过各种努力，唐伯虎终于从痛苦的泥沼中爬了出来。接下来的岁月里啊，他该如何开始自己的画家生涯呢？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1: 邓小平看到中央的电报后很着急，他反复研究了好几遍电文，然后抬起头来看着陈毅。
2: 陈老总，中央的这份电报很重要，还让我们回电，你看咋子办？
3: 我认为可以先将电报的内容转告其他几位，让他们早次执行就是了。
2: 我担心他们想不通哟。
3: 这是必然的嘛，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推迟一个星期的问题不大，但是我担心的是各部队的粮草问题。
2: 中央要求我们推迟渡江，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和谈结果难说，我们也只好服从命令了。
3: 南京方面和谈的目的是想拖时间，准备防御我们进攻，我们推迟过江会上他们的当了。依我看，和平过江的希望很小哦。
2: 我担心到了22日，他们又将渡江的日期往后推迟了。
3: 不能再拖下去了，现在我们各个部队已经进入了情况，长江边上的部分影响我们渡江的小股敌人已经被清扫了，总共的时间最多推迟一个星期，要将这个情况向中央说清楚。
2: 这个都好办，我担心下面的工作不好做。我们怎么向部队说呢？中央让我们不能说，这是为了和谈而推迟过江，对下面不好讲哟。
3: 就按中央军委的指示传达，中央怕影响士气是有道理的。
2: 我认为还是应该如实地向部队讲好，我们不能回避因为和谈而推迟渡江的时间，工作要靠底下去做嘛。
3: 也可以，我们要
2: 好，我立即去办。
1: 邓小平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也许是因为他还年轻，虽说是每天都彻夜工作，但他的精力还是很充沛，思路也很活跃。他很快就拟好了电文，陈毅看过后很满意，于是他们马上就把电报发了出去。电文是这样写的：二野、三野前委、各兵团党委并报军委，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以下诸点：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近期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与全局和人民有利；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任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将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将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掌握在蒋介石的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可能继续抵抗，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危险的。四、如果政治上需要，时间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五、大家最担心的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也很重视，计算时间4月底以前江水还不致有大变化。六、时间推迟的另一个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平解决。七、在延长渡江时间内， 中心工作仍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但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4: 这份电报已完全体现了陈毅和邓小平处理问题的作风，实事求是，干脆利落，受到了中央军委的好评。粟裕和张震接到电报后，认为不能再推迟渡江时间了。之后，经过与其他同志通气，认为原定22号也晚了，最好是在20号晚上开始渡江为好。这个意见反映到北平，经毛泽东、朱德等人反复研究后，同意了。中央军委在收到总前委电报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18号，又向前委回电，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4月20号开始攻击，22号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和谈已接近尾声，南京代表带着协定回南京找李宗仁签字去了。
0: 李宗仁能否在和平协议上签字？渡江先头部队顺利过江，毛泽东、朱德总司令发出渡江进军命令。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4: 正如人们所料，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时间已到，大战终于爆发了。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从4月20号晚上起，先后在长江各县向敌人发起了攻击，这标志着国共双方已彻底决裂了。
1: 此时，在香山军委作战部的大厅里，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正在等待着从前方传来的消息。21号凌晨3点，他们终于盼来了喜讯，总前委来电报告：我79兵团自20日20时由石矶头至鲁港段发起渡江作战，截至发报时止，我军已过江计有24军全部、27军全部、25军7个团，共有28个团。24军3个团正渡三官庙至夹江口段夹口，迫近铜陵，其余各部均向纵深挺进中。渡江时风平浪静，遇敌抵抗不强，详情后报。毛泽东一直有夜晚工作的习惯，这份电报他最先就看到了，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非常高兴地笑着对作战参谋说：
3: 哦，好消息啊，快把朱老总和周副主席给我叫过来。
1: 说着，毛泽东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支烟，他转过身来看着自己的卫士长李银桥：
2: 搞什么活谈，我们来真的，他们来假的，蒋介石想拖延时间，重整军队，监督重来，他以为我们共产党是傻瓜呢，他可不知道我们也需要时间调动军队，修船造船嘞，他在那边拖延时间，背上了破坏和平的恶名，什么便宜也没有沾上，我们利用夜色，利用炮火的掩护，一下子就过去了几十个团，看谁划算，我们的军队将要打到总统府去，这是蒋介石没有料到的。
1: 毛泽东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伟人，前方打了胜仗，他在后方高兴不已。这个时候，他看见朱德和周恩来进来了，毛泽东又笑了：
2: 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已经被我军突破了，过去了几十个团呢，你们看一看啊。
1: 朱德从毛泽东手中接过电报，看完之后他也笑了：
3: 蒋先生要流泪了，长江天下的神话被打破了吗？
1: 周恩来对大军这么快就过了江感到非常意外，他看着毛泽东，
2: 几个小时就过去了28国团，这是奇迹呀、啊！
4: 我有什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得力于全国人民的支持，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嘛。

0: 恩来，南京方面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有啥子进展哟？
1: 朱老总啊，派去的代表还没有回来，据说啊，希望不大。
0: 他们不要和平，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喽。
2: 这个时候，只见毛泽东大手一挥：“
1: 朱曾司令，现在我们该向全体人民解放军下达进军的命令了。”
0: 是时候了。
2: 于是他们三个人研究了一会儿，最后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向全国进军的电报，终于从军委作战室里传到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朱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张继春朱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粟裕、谭震林朱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罗荣桓朱同志，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朱同志，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我们命令你们：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二，奋勇进行，逮捕一切护恶不宣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需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意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3: 这个消息很快震惊了世界，这表明红太阳将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升起。4月21号深夜，二野司令部作战室里，刘伯承一夜没有合眼，在电话机旁不停地向各部队询问渡江的进展情况。当时各兵团的主攻阵地是西起马当，东至宗阳镇，战线长达200公里，主要任务是先突破敌人长江防线，然后迅速切断汤恩伯和白崇禧集团的联系。在发起攻击之前，刘伯承反复考虑，进一步明确了各兵团的作战任务。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杨勇、苏振华指挥的第五兵团与秦基伟第十五军发起攻击后，由望江到安庆城西地区渡江，主要围歼南岸之地。十五军渡江后，随即在彭泽、志德地区掩护第四兵团主力过江。陈赓的第四兵团由望江与宿松之间渡江，成功后与十五军会合，协同第三兵团进攻芜湖、南京。陈锡联、谢富治第三兵团的两个军由安庆以东至宗阳镇石矶头渡江，攻击南岸之地，成功后除经一部分向东西横扫接应七兵团、五兵团渡江外，其余主力应迅速取捷径经泾县、南陵直趋芜湖，先接替九兵团监视芜湖之敌，并协同四兵团攻占芜湖，准备进攻南京。他们对面的守敌是国民党军刘汝明部。出乎刘伯承的预料，不到一个小时， 就有6个团渡江成功，而且伤亡很小。我军炮火凶猛，敌人已无招架之力，刘汝明部一触即溃。他的兵团只有2个军，战斗力不是很强。淮海战役时就被刘伯承打得落花流水，蒋介石对这个光杆司令横加指责，但是他还是哭诉着让老蒋保留他这个部队的番号。现在用于作战的刘汝珍第55军、曹福林第68军，全是他南下之后凑合起来的人马。后来汤恩伯又将第96军临时调上来归他指挥。第55军军长刘汝珍与刘汝明是同胞兄弟，他曾有起义之心，也私下派人与解放军代表联络过，但是没有他大哥的许可，行动很是困难。刘汝珍也是一个典型的享乐主义者，这几年在国民党军队里已养成许多不良习性，共产党的官儿没有什么福可享，他的确下不了决心。他的副军长王志远是赞成起义的，解放军还没有发起攻击，他就对刘汝珍说：
2: 军长，现在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了，咱们还是将那几门炮从阵地上撤下来吧。
4: 为什么呀？
2: 保存一点实力好做起义的本钱呢。
4: 不能撤呀。
2: 咋了？你不是说？
4: 我还是有决心的，只是老大没有表态呀。
2: 起义的事儿你和他谈过了？
4: 提过呀，我们从前与刘伯承交过手，那个时候我们国军还很强大，但都不是他的对手啊。现在局势成了这个样子，难道我们还能打过人家吗？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4: 打几下咱们再说吧。
3: 刘汝珍没有想到再打几下却被解放军打得几乎没有了退路，当天晚上他的一个师就被解放军打跑了。他急忙拿起电话四处询问：
4: 喂喂，怎么回事啊？你部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后退啊？
5: 军长，不好了，共军渡江了，炮火很厉害，我手下的一个团有人跑到人家那边去了，我们不撤不行啊。
4: 不要慌张，你们再顶一会儿吧。
3: 枪炮声在江面上回荡，解放军乘坐的一艘艘木船，船头架着重机枪，边打边前进。水花飞溅，照明灯宛若繁星，布满江中，情景相当悲壮。
2: 第二天，枪炮声还在响，只是稀少了一点。刘汝明不敢再正面与解放军对抗了，他这才向各军下达了撤退令。共军现正在统领以东大举渡江，我决定放弃江防阵地，立即向东南方向撤退。兵团总部、随区司令部及55军即于本日上午8时开始行动，96军、68军也全部后撤。刘汝明已被刘伯承打怕了，他在率领着残部逃到青阳县附近的一个山沟时，遭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袭击。因为他的兵团只有一个警卫营，而且带的多是手枪，要不是他跑得快，还差一点丢了性命。刘汝明没有跑出多远，还能听到游击队的枪声。这时他的兵团的电台却叫了起来，来电话的人正是汤恩伯。汤恩伯对刘汝明不战而逃很恼火，命令他务必坚守江防阵地，阻止共军渡江。可是刘汝明却根本不买汤恩伯的账，他对他的部下说：到这个时候了，还让我们去白白送死，说得倒轻巧。于是他继续逃跑，而他属下的各军也先后朝着不同的方向逃散。后来刘汝明部大部分被解放军歼灭，刘汝明和刘汝珍跑到了台湾。在渡江之前， 敌人号称固若金汤的江阴要塞就是

0: 夺取了江阴要塞，打开了国民党长江下游防线的重大缺口。江阴要塞是长江下游江面最窄的地方，仅有1500米宽，它有江防门户之称。从历史上看，宋朝军队南下后在这里安营扎寨，派重兵把守，明代时这里又是围剿倭寇的主要战场，抗战时日本军队也不惜一切代价攻占了这里。解放大军南下后，蒋介石理所当然地会把重兵派在这里把守。当时国民党军队对这里的防御也花了相当大的力气，这里的主要兵力配置是火炮阵地有炮兵总队、游击炮兵团，共有各种火炮100多门，由唐炳麟负责指挥。步兵防御阵地有一个守备总队，由工兵、通信、雷达、测绘等合成部队组成，大约有1000多人，总指挥是吴广文。要塞总指挥所有几个直属分队，司令员为戴荣光。可以看出这里的防守是很严密的，工事坚固，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渡江大军之所以选择在这个地方渡江，原因是如果选在东面，江面太宽，部队不易于在拂晓前登陆建立滩头阵地；如果选在西边，又距离南京太近，从地理位置来说，最理想的是江阴。一旦我军掌握了这个要塞，对我军的整个作战都有积极的作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这个阵地上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实权已经掌握在了共产党人的手中。除了戴荣光外，总台长唐炳麟、炮团团长王德荣、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全是共产党员。其实我党对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从1947年的春天就开始了。
1: 那个时候，华中工委派苏北唐坚华带着全家以逃亡地主的身份来到了江阴县从事地下工作。唐坚华是江阴要塞总台长唐炳麟和工兵营长唐炳玉的侄子，他到那里去显然好站住脚跟，外加这唐家五兄弟也有几个在解放区工作，唐炳温就是我党早期派到国民党内的地下党员，只是后来失去了联系。自从唐坚华来到这里后，党组织很快恢复起来，而且还发展了10多名党员。吴广文就是在这个时候发展的，他的入党当然与唐炳麟两兄弟有关，因为他与他们是姨表兄弟关系。渡江之前，叶飞就派了几名干部通过共产党地下关系秘密来到要塞，分别以各种身份到这里负责起义准备工作。叶飞对他们交代，去了以后告诉要塞党支部任务不变，不打枪不打炮，迎接我军登陆，准备起义。派去的人很快就与唐炳麟等人接上了头。4月20号深夜，当叶飞的部队从正面渡江时，唐炳麟没有打一炮。这时江阴沿岸的国民党21军145师在八尾港桥头堡与解放军火力遭遇，损失惨重。师长用报话机向总台指挥唐炳麟请求火力支援。
2: 唐总，现在共军已在江北向我阵地开炮了，请你们开炮支援我们呐。
3: 现在情况不明，向哪里打目标不准，不能盲目的开炮啊。
2: 你们炮兵有支援我们的义务，怎么能见死不救啊？
3: 不是我们见死不救啊，而是夜间射击不准呐。
2: 那也得打呀。
3: 你们掌握了共军渡江的情况？
2: 还不很清楚。
3: 情况不明，我们怎么打炮呢？
2: 情况不明也要打几下啊，帮我们助助威吧。
3: 好啊，我们支持，目标由你们来提供。
1: 唐

0: 警铃根本没有参照他们提供的数值，而是故意让各炮减少400公尺，向前方连续发射了20多发。这些炮弹恰好落在了这个师指挥所的阵地上。这时，师长又用爆话机对唐炳林破口大骂：“
1: 混蛋，你们不要再打了，全打在我的阵地上了，这是怎么搞的？”“
2: 是这样吗？我说不能开炮吗？你不干，指示目标又不准确，造成伤亡，你有责任，应该由你们负责。”
0: 这件事儿传到司令戴荣光那里，他马上打来电话询问：“
3: 怎么回事啊？人家告状了。”“
2: 戴司令，他们是自己把目标指示错了，落了几发炮弹去骂我们，这仗还怎么打呀？我们究竟听谁的呀？”“
3: 炮弹散布是常有的事儿，他们步兵不懂，你不能再打了，得听我的指挥。”“
2: 是，戴司令，由你做主，那就成了。”
0: 戴荣光这时只不过是一个光杆司令而已，要塞部队已被共产党掌握了，他仍然蒙在鼓里，对唐炳林等人还是很相信。戴荣光是黄埔军校炮兵科出身，打仗没有什么能耐，可是却很有发财之道。自从他当上这个要塞司令以后，便利用职权四处搜刮民财，成了这里少有的暴发户。当时共产党和地下人员之所以能在他眼皮底下站稳脚跟，就是利用了他这种贪财的特性。唐炳林等人对他表面是极力拥护的，想尽一切办法满足他的私欲，结果他对军事基本不过问，而是交给了他手下的几个人，这些人全是共产党员。
4: 解放军打过来的时候，戴荣光还在家里搂着情人睡大觉呢，而这个时候解放军已经有4-5个团过了江。
5: 渡江战役全面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写下辉煌诗篇。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4: 第二天一大早，他又一次被21军145师打来的电话吵醒了。他披着风衣来到要塞总指挥所时，又发现在蒙蒙的江面上到处都是解放军渡江的船只，他一下子就被这种阵势吓坏了。他马上放下了望远镜，找来了身边的参谋人员：“
3: 他奶奶的，唐炳林到哪里去了？共军已经过了江，他为什么还不开炮？”“
2: 总司令啊，你不是说过没有你的命令不能开炮吗？”“
3: 现在是时候了。”“
2: 现在能见度不行啊，还是等天亮一点再打吧。”“
3: 不行，你快去传令，让唐炳林向江面开炮吧。”
4: 这时爆话机里传来了唐炳林的声音，他说第二炮台立即开炮。几十发炮弹打过去了，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江面上是波浪滚滚，水柱冲天，可是却听不到爆炸声。原来唐炳林事先已经派人对发射的炮弹做了手脚，根本没有装上引信，所以不会爆炸。这时戴荣光似乎有所察觉，他跺脚大骂了起来：“
3: 全是他妈的混蛋，怎么还没有装引信呢？打的是什么炮？让唐炳林出来与我通话。”
4: 这时的唐炳林已经不再与他通话了，而是将要塞炮台的炮口全部对准了第21军的阵地开始打炮。而就在此时，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炮台的底下，一个炮长跑到了唐炳林的面前：“
2: 总台长，共军已经攻到我们脚下了，让兄弟们拿枪与他们拼吧。”“
3: 混蛋，拼什么？去送死啊！”
4: 唐炳林派出的人已经和解放军联络上了。这时天已经大亮， 唐炳麟与解放军代表商量了一会儿，他马上表了态。是时候了，我们现在可以起义了。解放军的代表李干马上说，
2: 我们已将戴荣光的指挥所包围了，还是你派人劝说他投降吧。
4: 还是让吴明现场代表共产党与戴荣光谈，这里由我负责。这个吴明和李干等人都是在渡江之前由叶飞派过来的人，他们在唐炳麟等几个共产党员的陪同下走进了戴荣光的指挥所。他们把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了坐在那里发呆的戴荣光。
2: 怎么回事？你们想干什么？
4: 唐炳麟一手拿着枪对着他，一手指着站在他身旁的吴明。
3: 对不起，戴司令，他是共产党派来劝你投降的人。
4: 一听这话，戴荣光的双腿一个劲儿的直打哆嗦。这时吴明开了口，
3: 戴司令，现在江阴要塞的所有国民党部队都已经宣布起义了，你如果不投降，我们就不客气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从来没有与贵军做过战，对你们向来是友好的呀。
3: 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要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去。
2: 好，那好吧，我投降。
4: 戴荣光交出了手枪之后，就被吴明他们带走了。这时，江阴要塞7000多人全部起义了。这些起义的官兵又开始追赶国民党21军的残部，所有的大炮全都调转方向，成了解放军的战斗力量。解放军已经全面渡江了，国民党第二舰队面对如此强大的阵势也不敢抵抗了。在大兵压境、江阴失守的情况下，这个舰队在少将司令林尊率领下也宣布起义了。这时江阴沿岸已经全是解放军的天下了。汤恩伯与白崇禧的联系已经被解放军切断了。4月22号下午，他只好下令让所有江防部队向上海和杭州方向撤退。这时南京就成了解放军进攻的主要目标，李宗仁匆忙坐上飞机就逃跑了。南京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已经有14年的历史了。早在1948年，蒋介石就开始制定了城防作战计划。当时的布防情况大致分2道防线，一是将重兵置于南京外围，也就是浦口、浦镇、江浦这个三角地带，配有28军一个军的兵力把守。这时的防御工事当然是很坚固的，经过多次修筑，明碉暗堡纵横交错，火力配置很强。二是在南京城里设置了重点防区，并且派有重兵把守。这个城市的防御体系与太原、兰州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攻城任务是由第8兵团执行的。兵团司令员陈士渠给部队下达任务时明确指示，我军夺取南京应分2步走，第一步由吴化文第35军、何基沣第34军首先攻破三浦，钳制敌人，保证大部队过江。第二步是，当我主力过江成功后，34军仍在宜征一带佯攻，其余部队重点攻打三浦，继而攻占南京。这个作战计划是非常成功的。不到1天的功夫，各部队就完成了预定攻打的目标。23号晚上，他们就攻进了南京城，打开了总统府的红色大门，这又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喜讯。4月24号上午，当毛泽东从军委作战室出来，回到双清别墅时，卫士长李银桥笑着把一张《人民日报》交给了他。
3: 主席，我军已占领南京了。
4: 毛泽东接过报纸，坐在院子里的那把木椅子上， 点燃了多半截纸烟，十分认真地看了起来。南京政府垮台了，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候。这时摄影师悄悄走了过来，咔嚓一下按下快门，留下了这个珍贵的镜头。毛泽东笑着对李银桥说：“
2: 解放南京喽，不要我一个人高兴，大家都高兴吗？来来来，照相也要一起照嘛。”
4: 接着毛泽东又和几名身边的工作人员合了影。当天晚上毛泽东难以入眠，在香山双清别墅里挥笔写下了辉煌的著名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2: 中山逢玉气藏黄，我万雄师郭大将，呼去龙盘锦生席，田凡低夫凯尔扛，一将神勇追穷寇，不阔古名雪八王，天若又庆田已涝，银间真道是沧桑。
4: 至此我军已经取得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在整个渡江过程中，先后共歼灭国民党守兵十多万人，但我军却损失极少，这完全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党中央立即向总前委发电祝贺胜利，电文中说：“我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奋勇前进，横渡长江，敌军望风披靡，南京迅获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4月27号，总前委机关已经从合肥顺利迁往南京，接着成立了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刘伯承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刚刚担任南京市长的刘伯承在二野军人大会上即席发表了讲话：“
2: 现在国民党的代总统李宗仁已经跑了，蒋介石也不见了，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终于被我们共产党推翻了，中国人民渴望已久的日子到来了。这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下功夫花力气建设人民的新南京。”
4: 南京的接管建设工作开始了，可是战争并没有结束，我人民解放军又在毛泽东所提倡的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精神鼓舞下，向长江沿岸的其他城市开进。枪炮声在南中国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回响。
6: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7: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毕业于河南大学音乐系国家一级演员的张艳平。张老师主攻青衣闺门旦，师承于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龄老师。张艳平的嗓音宽厚，富有磁性，吐字清晰，唱腔蕴含着真情，感染力非常的强。张艳平老师1969年出生在河南郑州，从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戏曲，11岁就考入了荥阳戏校，毕业后分配到了荥阳豫剧团。1986年，郑州市第五届青年演员戏曲大赛上，年仅16岁的张艳平就在《红珠女》当中饰演了小生赵海，夺得了1等奖。1990年，又在《麻风女》当中饰演了小生陈绿琴，获得了郑州市第五届自创剧目汇演表演1等奖，被省会专家誉为“荥阳五朵金花之首”。接下来，93年，张艳平老师作为优秀人才被调入郑州市豫剧团。1994年，在《香玉杯》的角逐当中，他以《花木兰》《桃花庵》《小二姐做梦》三者行当不同、性格迥异的人物参赛，唯美的唱段、入神的表演，获得了观众和专家的一致赞誉。《情断状元楼》这个剧目，故事情节曲折感人，音乐唱腔新颖别致，主人公角桂英是闺门旦，唱作并重。张艳平在河南大学音乐系深造过，所以敢于恢复和接演这部淹没多年的革新派名剧。通过观看当年这部戏的录像资料，根据对人物的理解重新设计表演动作。打神告庙这一折呢，是全剧的重点场次。角桂英满怀深情，却接到了负心人王奎的休书后。

悲愤到极点，发疯似的要去当年救下王奎后二人海誓山盟的海神庙里倾诉自己不幸的遭遇。可是神像难以同情他，他就把一腔怨气发泄到了神像身上，寄予未来美好生活的梦幻已经破灭，不愿再活在这个万恶的人世间。张艳萍注重人物内在的情感和分寸感的把握，表现出角桂英不是真正变疯，而是气急将疯，所以她在运用水袖功、软抢背、跪步等技巧时恰到好处，蕴含真情的声腔和真实自然的表演完美结合。我们共同欣赏张艳萍老师带来的《情断状元楼》当中打神一折。

修多吉，修多梦。

琵琶记是元朝末年高则成根据宋代戏文赵祯女蔡二郎创作的一部著名男戏，讲述了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是我国戏曲当中广为流传的一部经典名著。为了传承经典，2012年，张艳平老师经过长久的寻找，最终将目光锁定在这一剧目上，对于这部经典名剧进行了新的演绎，我们共同欣赏。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毕业于河南大学音乐系的张艳平老师的唱腔。张老师的戏路非常的广，我在网上搜索他的素材的时候发现，他虽然是师从王希龄老师，可是他的唱腔不拘一格，崔派传统剧目《秦香莲》被大家传唱，我特意在网上录下来张老师在《秦香莲》当中闯宫和接过这杯茶的唱腔，送给大家。

说你是铁打的。

穷到底下，王相一听命

听众朋友您好，张艳平老师演绎的秦香莲怎么样呢？味道足吗？除了崔派的秦香莲，崔派桃花庵，酒尽春回杏花开，同样也是家喻户晓。咱们来听听张艳平老师是怎么诠释的。我个人觉着张老师的腔势和张宝英老师有相似之处，我们来共同欣赏。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说到张艳平老师的戏路广，这会儿您信了吧，我这儿呢还有您没听过呢。倒霉大叔的婚事是现代戏当中魏淑兰的扮演者汤玉英老师，她的经典唱腔张艳平老师演绎的依然是惟妙惟肖。伴随着这段倒霉大叔的婚事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回到了家中来见母亲。老太太一看秦琼身上这身盔铠甲胄，正是丈夫秦一秦鼎臣的。儿啊，你知道这身铠甲的来历吗？母亲，难道说您知道吗？儿啊，老太太已然泣不成声了。叔宝啊，想当初杨林指挥人马攻打马明关，你的父亲是南陈马明关的总兵，他在两军阵前为国捐躯呀，被杨林夺去盔甲兵刃，想不到今天又物归原主啊。儿啊，可是你爹他。说到这儿，老太太放声痛哭。贾氏夫人、老管家秦安，还有旁边的丫鬟婆妇，全都哭了。傻小子罗时信受不了了：“
7: 哎妈，您别哭了！你要再哭，我就急死了！傻儿子，我可受不了！妈，您别哭了。”
6: 秦安止住悲声，好好劝吧。大家劝了半天，秦琼跟母亲才止住了悲声。就在这时候，听见济南城南当当当炮声隆隆，二爷秦琼知道杨林营中大炮响了，自己再不回杨林大营是不行了，跪倒在地给母亲磕了个头：“妈，您千万不要伤心了，孩儿我一定为父亲报仇雪恨，现在我要到杨林大营，您可要多多保重。”老太太只好忍住悲痛：“秦琼儿啊，你去吧，一路之上要好好照料自己，别忘了给你父亲报仇。”秦琼站起来拉着大哥秦安的手：“哥哥，家里的事就请您分心料理吧，兄弟啊，你放心去吧。”秦琼又跟自己的妻子贾氏说：“妈已然上了年纪了，早了晚了的，你可要多加注意呀。您呐，您就放心的走吧，就不用嘱咐了。”秦琼回过身来，又嘱咐傻兄弟罗时信：“傻兄弟，
7: 哎，二哥，您走啊，您走您的，娘就交给我。”

0: 好，傻兄弟，有这句话我听着就高兴。我走了之后，妈可就交给你了。
1: 二哥，你去你的，我们娘俩活着一块活，死了一块死。
0: 老太太叫了一声：“傻儿子呀，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1: 哎，您想想，我二哥把您托付给我了，您要死了，我要没死，明儿我见着二哥，二哥跟我要妈，我上哪儿找去？咱娘俩活活的一块死，死的一块。
0: 好，秦琼说：“你才是我的好兄弟呢。”你这么一说，二哥我就放心了。秦琼又托付家中所有的男女仆人，让他们好好看家，照顾老太太。这才跟母亲告辞出来。老太太跟秦琼的媳妇贾氏。老管家秦安看见秦琼走了，当然心里十分难过。秦安呢，带着仆人就把二爷秦琼送出来了。二弟呀，你还带什么不带了？大哥，营里头什么也不缺，就不用带了。您让他们把我的熟铜双锏挂在马上就行了，好吧？家人把二爷的双锏拿出来挂在马鞍桥鸟翅环德胜沟上，大家往外送，一直到了门外。秦安是千叮咛万嘱咐：“二弟呀，你一个人在外头，凡事要多加小心，要多加慎重。要紧的，大哥我就嘱咐你一句，刚才妈所说的话，你可不能忘了啊。大哥，您放心，这话我一定谨记心中，您就瞧我秦琼的吧。好吧，二弟呀，你走吧。”秦琼心里一酸，眼泪掉下来了。大哥呀，我走之后你可要多多保重。秦琼这才拢丝将刃等搬鞍上马，催坐骑出了专诸巷，出济南南门，直奔靠山王杨林大营。等到了营门这儿，因为靠山王杨林大营的人全都认识二爷秦琼，就不拦着了。秦琼催马进大营，直奔辕门。进了辕门，往前面一看，可把二爷秦琼吓坏了。在金顶黄罗帐前绑着两个人，一个是程咬金，一个就是铁面判官尤俊达。二爷秦琼心说，这两个人怎么被祸遭擒了呢？咱们梳回头再说贾家楼上。自从秦琼火烧龙皮走了之后，单雄信是心急如焚呐。单雄信抱拳拱手：“众位哥哥，众位兄弟，老杨林心肠狠毒，二哥火烧了龙皮去见杨林，肯定是凶多吉少。倘若二哥有个不测，怎么对得起秦母老太太跟着歃血之盟啊？想到二哥一片好心，为了想把染面屠须炸登州，而今又冒着生命危险火烧龙皮去见仇人，是我单雄信好汉好恼啊！”这时候北平府少保罗成大茬了：“我说五哥呀，你嚷什么呀？你到底是恨谁？你倒说清楚了啊！”“嘿，老兄弟，我就恨那劫黄冈的人，到了现在坐在贾家楼上装聋作哑，敢劫黄冈，不敢承认，这是畏刀避剑，怕死摊上的懦夫，算什么英雄好汉？纯粹是匹夫之辈。”程咬金听了这话，在贾家楼上装聋作哑，敢劫黄冈，不敢承认，这是畏刀避剑，怕死摊上的懦夫，算什么英雄好汉？纯粹是匹夫之辈。程咬金听了这话，实在是憋不住了，双手一摁桌子，噌就站起来了。尤俊达就在他旁边坐着呢，一看他站起来，心里着急，用手一拉他，心说：“你怎么又要说话呀？”这回程大爷可真急了，不是单单因为单雄信几句话，二哥走，

倘若二哥要死在杨林手里，我对得起二哥秦琼、秦叔宝，我对得起秦母老太太吗？程咬金站起来了，转到桌子前边，用手一指单雄信：“嘿，我说单老五啊，你少在这骂街！告诉你，你要想问劫黄冈的是谁吗？就是我程咬金，在小姑婶长叶林劫的黄冈。”单雄信一听啊，张嘴说不出话来了。徐茂公看了看大哥魏征，魏征点了点头一乐。少保罗成一挑大指：“好，敢做敢当，这才是我的好四哥呢。四哥呀，您怎么劫的黄冈？您说说，让我们哥几个也开开耳朵。老兄弟，你要打算听程四哥我劫黄冈，你给我坐稳了。傻老五，你听，我得从头说起。”程咬金呐，就把他的父亲程有德在长春关阵亡之后，母子二人逃到了山东，自己怎么卖的私盐，怎么打的盐巡，怎么砸的盐店，在牢中待了三年，自己怎么惩治的小刀子李二，后来遇见敬牢大赦，自己出牢之后搬鸠镇卖耙子，大脑会有楼的事情说了个一清二楚。罗成、柴少、楼上这些人这叫爱听啊。少保罗成站起来了：“四哥呀，您说的我太爱听了，我问您，您到会有楼吃饭把这东家给打出来了，这东家到底是谁呀？”老兄弟啊，程咬金用手一指旁边的铁面判官尤俊达：“看见没有啊，这位就是会有楼的东家，他叫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尤俊达这时候再想拦程咬金是拦不住了，程咬金就把咱们前边说的几回书详详细细的讲给了贾柳楼上众位弟兄。赤发连冠单雄信听的是无名火起，须眉乱帐。单雄信用手一指尤俊达：“姓尤的，你过来，我有话要问你。”尤俊达还没说话呢，程咬金不愿意了：“我说单老五，你小子先等会儿，程大爷，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知道我这黄冈是怎么结的吗？啊，现在没你问话的份儿，听着。”大家伙儿全想听听程咬金怎么劫的黄冈啊，但是绿林中的英雄好汉都不想抢单雄信的话。少保罗成可不在乎：“对，程四哥，您说您的，我还听上瘾来了。您说说这黄冈是怎么劫的？”因为少保罗成常年在北平府，他没地儿听这些事儿去。程咬金往这一站：“老兄弟，你们给我听好了，6月24啊，夜里三更天，黄冈又打东南方向就来了。我往前一催大肚子蝈蝈红，对面来了一员战将，我以为他是老小的杨林呐，我一问他，原来是杨林的义子干儿大太保徐放。我让他回去把杨林给我叫出来，没想到呢，他跟我动起手来了，嘿嘿，让程大爷我三斧子就把他给掏了。我追过去，我就火了，这小子爬起来了，我催马往前追，嘿，他回头问我，他说：‘响马，你劫了黄冈，你敢通名报姓吗？’众位哥哥兄弟，我程大爷有名的程大胆儿，我有什么不敢通名报姓的？我高声喊嚷：‘你回去告诉老小的杨林啊，在下程咬金伙伴尤俊达劫的黄冈。’嘿，魏征、魏伯策、徐继、徐茂公、柴少、柴思昌、少保罗成、王伯党、谢颖等楼上所有的人都暗竖大指程。

咬金好样的，够个人物。坐响马结完了之后，敢通名报姓。程咬金用手一指单老五啊，你们做过多少案，你们敢通名报姓吗？嘿嘿，我这一通名，我叫程咬金，他叫尤俊达，让杨林这些兵将听错了，变成程达尤金了。大家伙才明白这程达尤金到底是怎么回事。柴少就问程四哥，那您为什么要通名报姓呢？兄弟，你要问程大爷我为什么通名报姓，我告诉你。说到这儿，程咬金用手一指身旁的尤通尤俊达，嘿，连这小子他也不明白程四哥我的心思。我呀，并不是为了结黄杠发财，我是为斗一斗老小子杨林。罗成一听，有打心里头佩服程咬金。四哥，您可真够个人物啊，我瞧着楼上的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了您的。老兄弟，你还甭捧我，说出来叫大家伙听听，你也别打岔，这话我还没说完呢。告诉你们，有比我程咬金更人物的。程咬金就把二爷秦琼、秦叔宝怎么样三探汝南庄，以及尤俊达要活埋秦叔宝，秦叔宝为朋友两肋装岔道、染面涂须、炸登州的事情又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大家伙一听全愣了，有的全都出声了。单雄信一听更火了，两道红眉毛唰一立，亚尔豪猫一豁耳朵，单雄信一丝红人，哇呀呀呀呀呀呀，俊达你给我过来吧，你为什么要埋二哥秦叔宝？尤俊达心说坏了。大家伙再一瞧，尤俊达脸上变了颜色，都成紫茄子了，这话都说不上来了。程咬金用手一指单雄信，单老五，你少说话，程大爷我还没说完呢。好，程四哥您说您的，等您说完了之后，我再跟尤俊达算账。我告诉你，单老五，秦二哥为了我们哥俩把龙签撅折了，把龙票撕了，而且放到火上火烧龙皮。二哥为我程咬金绝不能让二哥替我去挨着颈上一刀。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不是杨林压着二波黄冈到了吗？好，我程大爷去找老儿杨林要这二波黄冈，把秦二哥洗出来。诸位，你们听听，我程咬金对得起朋友，对不起朋友。大家伙呼啦一声全站起来。好，程四哥，您这叫英雄好汉。魏征、魏伯策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点了点头，心说好样的。罗成用手一挑大指，四哥，您真是我的好四哥，您去，万一您有个一差二错，四哥您放心，老兄弟我这条五沟神飞枪也不是吃素的。好，王君可用手一指，四哥，这不是老兄弟说话了吗？您要是有个一差二错，兄弟们的义气谁也不能落在后头。王伯党谢应登迈步就走到程咬金面前，四哥您去您的，咱们这儿倒出来您这么一好样的，我们哥几个谁也不能袖手旁观。徐茂公就跟魏征说，听见没有，咱们这位程四弟胆子可够大的。徐茂公用手一指就跟程咬金说，四弟呀，你去你的，万一你有个一差二错，你也听见了，这楼上众弟兄绝不能袖手旁观。别瞧三哥我是个念书的，今天在贾家楼上我斗胆说句大话，有位大哥跟我徐茂公呢，我们给众位弟兄出个主意，
这个主意出来之后，要不叫杨林丧失王国，我徐茂公改姓。魏征也站起来了，对，咱们就应该这么办。单雄信说，好，四弟啊，我佩服你，你去吧，我这条金陵枣阳说是盯着呢。好，程咬金一回手抓住尤俊达，兄弟走。哥哥上哪儿去呀？解黄冈去呀？怎么你不敢去了？嘿嘿，这头一波黄冈可就是咱们哥俩呀，程达尤金。二波黄冈你不去像话吗？闹到这份上打退堂鼓，小子那是办不到。我告诉你，你尤俊达跟我程咬金就好比一根绳绳拴着两个蚂蚱，你也甭飞我也甭蹦，好就好了，坏就坏了，走。大家伙一听齐声说，四哥您这话说的太对了，好样的。铁面判官尤俊达一瞧大家伙的神色，也只好挺身而出了，好，走。大家伙来到尤俊达面前，七哥呀，这就对了，英雄没有怕死的。好了好了，你们众位在楼上等着听信儿吧，我程咬金跟尤俊达走了。说完了，程咬金拉着尤俊达两个人腾腾腾下楼，到了马号里把自己马牵出来，马上挂着大斧子，挂着三股钢叉，哥俩出了贾家楼，拢四将任等帮安上马，一催坐骑就奔了老二杨林的大营了。他们哥俩走了，徐茂公说，众位你们可看见了，程四弟他们哥俩走了，干什么去了？找老小的杨林要这二波黄冈，为了搭救二哥秦叔宝啊。他们哥俩走了，可是今天我把话说头了，咱们楼上的人无论是谁也不能偷偷的溜走，咱们得等着四弟的回信儿。绿林中的英雄好汉全都说，对，三哥您说的对，谁也不能下楼，谁要下楼他就太不讲义气了。三哥您放心，没一个走的。万一咱们这人当中有一个不顾义气的，咱们哥几个不留神，他蔫溜的跑到楼底下，离了贾家楼要报了官，走漏了风声，可就坏了咱们众位的大事了。这里边有明白的，王伯党谢应登这哥几个就跟徐茂公说，三哥您说的话一点也不假，那么您说怎么办呢？好，问到我徐茂公这儿了，我就有主意了。齐彪李豹二位贤弟，你们身上带着家伙没有？齐彪李豹说，没错，带着家伙呢，我们哥俩是钢刀不离身。好，你们哥俩就把刀拉出来，把这楼口给我堵了，谁要是下楼砍下他的人头，叫他的魂儿下去吧。好嘞，三哥，这差事就交给我们哥俩了。齐彪李豹唰，寒光一闪就把刀亮出来了，一左一右这哥俩就把这楼口给堵住了。历城县的四个班头樊虎联名铁盔人中一下就傻眼了，这哥四个心说，这纯粹是冲着我们四个人来的呀，我们正想找个茬下楼躲开这场乱事呢，这徐茂公可真叫机灵，他把齐彪李豹往楼口这一派，两个人手里一亮刀，我们可就走不了了。没办法，四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意思咱们哥几个在楼上忍着吧。徐茂公又说了，王伯党谢应登二位贤弟，你们哥俩赶紧走，看着如果说程咬金尤俊达他们要出了一差二错，你们赶紧回来报信。三哥，那我们可就走了，你们众位就单听我们哥俩一报吧。说完了之后，王伯党谢应登马上下楼拉马去追赶程咬金尤俊达，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催马直奔靠山王杨林大营。
这马踏銮铃声音一响，这营门小校就听见了。

0: 金尤俊达到靠山王杨林大营外头要要这二波黄冈。营门小校听见马踏銮铃的声音，一看来了两匹马。营门小校刚要问，程咬金用手一举着开天大斧：“
1: 对，
0: 我叫程咬金，这是我伙伴尤俊达啊。上回小姑婶长夜林结黄冈，就是两家太爷干的。高宋老小的杨林就说我们要这第二波黄冈。在小姑婶长夜林，程大爷我报出名姓，我叫程咬金，伙伴尤俊达。嘿嘿，你们小子听错了，愣说程达尤金。赶紧把这小子杨林给我叫出来，我拿大斧子掏他。”这守营们的兵丁这才听明白呀，感情这二位就是小姑婶长夜林结黄冈的那两个响马呀，一个叫程咬金，一个是尤俊达。上回两家太保听错了，愣说成程达尤金了。营门小校嘱咐兵丁好好把守营门，撒腿腾腾腾往里跑，到中军大帐好禀报靠山王杨林。这时候杨林正跟唐璧济南知府历城知县生气呢。靠山王杨林用手指着唐璧：“我说唐璧呀，你身为镇台将军，你这地面是怎么治理的啊？怎么会出了结黄冈的响马呀？”唐璧还有济南知府还有历城知县三个人躬身施礼。唐璧就跟杨林说：“王爷，本地上治理的虽然不敢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也可以说并无匪患，请王爷只管访查。这结黄冈的响马一定是利用我们山东地界，不是我们山东人呐。”就在这时候，小校腾腾腾进来，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王爷，营外头有程达尤金堵住营门，要第二波黄冈。”靠山王杨林一听就火了，苍眉倒竖，虎目圆睁，晃身形，擦楞楞甲印声音响，隐然在胸前飘摆：“唐璧呀，你听见没有啊？你还说你们地面上不会出匪人，这响马要不是你们济南府的，怎么会来跟我要这二波黄冈？”唐璧还有济南知府历城知县都听得吓晕了，立刻扑通一声给王爷跪下了：“这、王家千岁，请您息怒。”“哼，你们这几个可恶的东西！”杨林用手一指营门小校：“小校，本王问你，这响马一共带来多少人马？启禀王家千岁，这响马就两个人。”“什么？响马就两个吗？”“王爷，他说了，当初咱们听错了，他不叫程达尤金，使斧子的叫程咬金，后边跟着一个叫尤俊达。”靠山王杨林蹭着下站起来了：“好可恶的响马，大胆的响马，两个人竟敢来到我营前要这二波黄冈！”靠山王杨林嘴里没说出来，可心里头想啊：“我这大营之内十万大兵啊，这响马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呀？”“唐璧，你先给我起来，随本王出营去捉拿响马。”靠山王杨林如同传下王谕了，上官迪立刻调起500亲兵，12家太保还有偏将牙将随着王爷就出了金顶黄罗帐。杨林、陇思江任等帮鞍上马，唐璧还有铁枪将来胡尔也都上了马来，响炮出兵，三声炮响，紧接着战鼓齐鸣，众家太保众战将随着靠山王杨林出了辕门，

0: 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正当中靠山王杨林怀中抱着一对水火秋龙棒压住全军大队。这些人全都往对面光看响马，撑的也是真不含糊啊。马打盘旋高声喊嚷，老小的杨林，你家程大爷我来了，跟你要这二波黄啊，让你尝尝程大爷这开山大斧的厉害。你出来，我拿着大斧子掏你。靠山王杨林看着这响马气坏了，唐壁还有知府还有知县十二家太保铁枪将来护耳一看这响马凶似瘟神猛似太岁。杨林往旁边看了看，就问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
1: 徐芳、
0: 徐元亮，父王千岁，你们看一看，在小姑婶结黄冈的可是这两个响马？父王千岁，就是他没错，他这大斧子可厉害了，父王千岁您可要小心。靠山王杨林气坏了，我还没出阵呢就让我小心，为何让老夫小心呢？哎呦父王啊，他这斧子可太厉害，招数特别，我呀上回差点丧在他的大斧之下呀。
1: 好，
0: 谁敢自告奋勇出阵捉拿响马？杨林手下偏将牙将还有这十家太保一听大太保徐芳武艺不弱呀，都差点死在这响马的斧子之下，没人敢出马了。唐壁手下铁枪将来虎耳一想，刚才在中军大帐靠山王杨林埋怨我家唐壁将军，说我家唐将军治理地方不严，不成，这面子我来虎耳得找回来。这响马有什么可怕的？来虎儿想到这儿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得卑职出阵擒贼，好，你可要多加小心，不劳王家千岁嘱咐。铁枪将来虎儿双足一点蹬，蹬带蹦蹬声催马往前闯。看见程咬金了，铁枪将来虎儿一扣灯，响马，你敢来找王爷要这二波黄冈，你这胆子可太大了。嘿嘿，小子，胆小的就不能结黄冈了，你小子给我通名报姓，你叫什么东西？把来虎儿气坏了，想啊，少在我面前撒野，你家将军是铁枪将来虎儿。好小子，你叫铁枪将，我叫神虎将，小子你给我听着，合字儿并肩字儿，你这招了把握你也把握把握吧。尤俊达在后边一听，心说程大哥呀，你怎么管敌将也叫合字儿啊？这时候程大爷手中一举这开山大斧，当里一拱劲，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往前一窜，蹭蹭蹭就奔着铁枪将来货来了。马到了，程大爷这斧转也到了，奔斧头现斧转，刀嘴。来货一听什么叫刀嘴呀，赶紧拿大铁枪往出一合，程大爷这斧子真快，往回一撤，这斧子拿斧头往过就劈，剜你的眼睛，唰，斧带风声，这斧子就到了。铁枪将来虎耳怀中一立这条大铁枪往出一磕，这枪还没碰着斧杆呢，两匹马一错蹬，这蹲蛋青蹭一窜就过来了，随着程大爷这斧子就过来了，就奔着铁枪将来虎耳的后脖梗子来了，我掏你的耳朵，唰，哎呦，来虎耳心说好快的斧子，不容我还招了，再想身背后往出磕这斧子来不及了，这斧子就到了，铁枪将来虎儿一低头，擦，也就是来虎儿要搁别人这脑袋非掉不可呀。 就这一下，大斧子就把铁枪将来胡尔头上的盔的盔顶给削了。来胡尔发箍一崩，唰的一下，头发就披散下来了。嘿呦，来胡尔心说坏了。我要稍微晚一点，我这脑瓜皮就得消息一块来。两匹马错过凳来，程咬金再一抡大斧，这铁枪将来胡尔催马归阵了。程咬金在马上高声喊嚷：老小子杨林，你有本事你出来，跟你家程大爷练上一练，来招了把火，风大风小，风紧车偶。把杨林气坏了，在马上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有心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出战响马程咬金。可是杨林又一想啊，虽然说我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我赢了他又何足为奇，我得捉住这响马。我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不就是两个响马吗？想到这儿，他一声令下：“喂！”王爷口谕下了，十二家太保齐催坐马，各斗丝缰。这些偏将牙将往上一拥，五百亲兵往上一围，那呀，拿响马呀！哗！靠山王杨林在这看着，螳臂将军在这保着，铁枪将来胡尔也拨过马来。勒一马停蹄，在这关敌了阵了。五百兵丁齐声喊嚷，几十员偏将牙将加上十二家太保往上一拥，唰就把程咬金尤俊达给围住了。程咬金一抡手中开天大斧：小子们，你们来吧！这口开天大斧伤砍皮肚，挨着死碰着就亡啊。这兵丁围上了，十二家太保可没上来了。为什么？怕程咬金这口开天大斧。这时候尤俊达看出便宜来了，手中拿着三股钢叉，近了拿叉尺子就叉，远了拿叉背就打，啪拍在当兵的头上，这当兵的脑袋就得碎呀。十二家太保一看没有办法，如果再不往前冲，让杨林看出来，回来可都是掉头之罪呀。十二家太保高声喊嚷：杀！各拿兵刃，就奔着程咬金尤俊达来了。十二家太保都上去了，这些偏将牙将也跟着上去了，这兵丁才往后撤。五百兵丁在外边围了个大圆圈。程咬金尤俊达虽然勇，但是面对十二家太保还有几十员偏将牙将，你再勇，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这些人仗着人多，把程咬金跟尤俊达团团围住了。几十个人要围战两个人，那程咬金尤俊达可就占不了便宜了。时间不大，程咬金手忙脚乱，没办法施展自己的三斧子。尤俊达跟六太保杨明远杀在一起，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看出便宜来了，尤俊达这把式啊，还不是出类拔萃的。两个人往前一撒马，三个太保围战尤俊达。尤俊达这动着手，高声喊嚷：程大哥，扯乎！程咬金心说：上哪儿扯乎？扯乎得了吗？程咬金一失神，没想到腿上挨了一枪，哎呦，扑通一声，嘡啷啷，大斧子也撒手了，程大爷又在马上跌下来了。手下兵将一拥而上，就把程咬金给捆上了。尤俊达这时候也让几个太保给围上了，没办法，被火烧擒了。程咬金、尤俊达被杨林手下兵将捆上了。杨林立刻传令收兵，人马撤进大营。杨林回到辕门，来到中军大帐前，甩灯离鞍下马，迈步走进金顶黄罗帐。杨林来到帅案之后落座了，来升帐。中军官、旗牌官、刀副手、绑副手、重担将往两旁边一站，程咬金、尤俊达就被绑在金顶黄罗帐前了。就在这时候，二爷秦琼、秦叔宝正回来。 他走到辕门瓮里边一看，

0: 程咬金、尤俊达被绑中军大帐之前，秦琼心说这是为了什么呀？当着杨林手下的兵将，二爷秦琼也不能问呢。秦琼下了马，来到中军大帐，跪倒在杨林面前，卑职参见王家千岁。罢了，秦琼啊，进京之事可曾禀报你高堂老母？回禀王家千岁，也已禀过母亲。说罢啊，你站立一旁，听本王审问降马。王家千岁，请问您何处的降马？哎，结黄冈的降马，近日自投罗网，而今降马已被拿获。说宝啊，你的差事也就算了结了。是。秦琼、秦叔宝没有办法，只好往后一退。杨林传下口令，来呀，把两个降马给我押进大帐。尊王谕。这大铃往下一传，校尉出来，一边一个搀着程咬金，后边两个校尉一边一个搀尤俊达，推着程咬金、尤俊达往中军大帐走。程大爷不在乎，到这时候程咬金心说，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我姓程的不能含糊，所以他一晃身形，把脑袋一摇，面无惧色。不就是见这老儿杨林吗？我的腿虽然被扎了一下子，没关系，小子们别缠着我，大爷我会自个儿走。大踏步腾腾腾就进了金顶黄罗帐，旁边兵丁高声喊嚷：“跪下！”程咬金看着靠山王杨林，这火就起来了，杀父之仇啊！嘿嘿，程咬金一晃身形，一抬腿，踏，冲着旁边这校尉就踢了一脚。哎呦，扑隆！这小子也真不禁踢，扑噜噜就在中军大帐地上打了一个滚儿。程咬金看着杨林，杨林呐，你不仁武，不讲单打独斗，一拥而上，把你家老爷生擒活捉，你不算英雄好汉。小子，今天你不敢出马，你要出马，程爷我非把你掏了不可。杨林气得须眉结扎，看着程咬金，杨林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嘿嘿，杨林呐，你家程大爷我被擒了，让我给你跪下，你是休生妄想，杀剐存留任凭于你，我要说出一个怕字来，就不算英雄好汉。杨林这才往下沉了沉气儿，用手一拍睡案，啪，大胆降马，你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在孤王面前撒野。来人呐，把这两个降马推出去，号令问斩。嗨，老小子，这才叫干脆呢。程大爷真不含糊，一扭头腾腾腾往外就走。杨林帐中所有的人心中都暗暗夸奖，这个降马可真是条汉子呀。程咬金往外走，尤俊达跟着往外走，急坏了二爷秦琼、秦叔宝。秦琼心说，我得想办法救我这两个兄弟。这时候校尉已然把程咬金、尤俊达推到辕门，刽子手手捧鬼头刀站在旁边伺候着，就等着靠山王杨林这斩令到了。斩令一到就开刀问斩了。程咬金心里明白，回头看了看刽子手，诸位辛苦，回头你们可给我个痛快，千万别穷锯着我啊，要把我锯着死了，我程大爷死的有点冤枉。这刽子手都赞成程咬金，心说这降马可真叫横。靠山王杨林由打帅案上取出斩令，来人， 上官邸赶紧来到帅案之前，伺候王家千岁，传斩令开刀。上官邸把这斩令接过去，回身交给校尉，校尉把斩令接过来往外就走。秦琼、秦叔宝急得汗都下来了，到这时候急了，二爷秦琼高声喊嚷：千岁且慢，千万别杀。好、啊、杨林一听就是一愣啊，在我的中军大帐竟有人敢拦挡我的斩令。杨林把脸往下一沉：秦琼，怎么杀不得？莫不是你跟着响马有什么牵连吗？二爷秦琼笑了：王爷，你要问我跟这两个响马还真有牵连。什么？你跟响马有何牵连？王家千岁，我跟这两个响马是盟兄弟，我们还是刚拜的，您干脆也把我杀了吧。秦琼呢是拿真话当假话说，不单是靠山王杨林呢、啊、就连两旁边的人没有一个不吃惊的。杨林用手一指：叔宝啊，不能吧，你怎么能够跟响马结拜盟兄弟呢？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哎，杨林呢，他拿这真话还真当假话听了。秦琼、秦叔宝一着急就想起了自己上次染面涂须炸登州的时候上官邸说的话了。秦琼就来到帅案之前：王家千岁，请问您响马的窝巢在何处？您问了没有？啊，本王没问。再请问王家千岁，这黄冈龙一共他们藏在何处？他们手下同党到底有多少人？哎呀，两个响马把老王我气死了，我全都没问。王爷，您全没问就把这两个响马给杀了，您把两个响马杀了，您起兵走了，您想一想他们的同党能完得了吗？还不把山东济南府闹个天翻地覆，这不是疑惑地方吗？哎呀，靠山王杨林手里银然，看了看秦琼，心说怪不得我爱他呢，他考虑的太周到了。我要把这两个响马杀了，他们的同党要大闹济南府，真是疑惑地方啊。叔宝啊，是本王我气糊涂了，真是不应该如此草草问斩。叔宝，依你说这件事应该怎么办？秦琼心说，你要问我应该怎么办，我这两个兄弟就得救了。到底秦琼如何回答杨林，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寂寞春雨冷，白骨无人识。
1: 妹妹今日怎么得空来看这些新颖？
0: 本以为新来的秀女会有什么好的货色，没想到都是些俗物。
1: 轰轰娘娘先选着吧，
0: 本宫先行告退。
2: 放肆，竟敢冲撞贵妃娘娘！
0: 戳下去，伤一丈红。
3: 不要，贵妃娘娘饶命！贵妃娘娘饶命啊！
1: 燕贵妃，这可是皇上亲选秀女，你怎敢说杀就杀？
0: 她今日冲撞了，他日若是入了宫，指不定会做出什么胆大妄为的事。
1: 有何傻？皇后娘娘才是后宫之主，她还未曾发怒，岂能容得你在这放肆？
3: 燕贵妃，我坤宁宫岂容你放肆？
4: 我要赐她一个名字，
0: 不许本宫放肆。
4: 她就叫长公主好了，她那么爱扇人巴掌。
0: 本宫的父兄征战沙场，开拓疆土，获得满身殊荣，不是为了让她，还有他们踩在我头上。皇后娘娘若是无德无能，不如让本宫来料理。
4: 这皇后也太窝囊了吧。
0: 起轿回宫。
1: 皇上今日宠你，我不能拿你怎样，可这泼天的荣宠若是不在
5: 了。娘娘不好了，建国公府出大事了。
1: 我就是皇上宠着你，如今家族成了卖国贼，你就不配穿着华服，打死他！打死他！
5: 皇上要处死岳将军，还要把他的头颅悬挂城墙以儆效尤，公府也被抄了，夫人和府中众人皆发配南京，此刻已经在路上了。
6: 这个岳南燕直接嚣张跋扈，现在后台倒了，我看他怎么办？
3: 对，撕了他衣服，打死岳家的黑心肠的女人，打死他！
6: 贵妃娘娘怎么来了？发展杀气中，你快回去！
3: 打死他！打死他！
6: 你快回去啊！
3: 你受苦了。
6: 燕儿别哭，燕儿从小就爱漂亮，哭就不漂亮了。
3: 哥，
4: 晚上好，各位朋友，晚上
3: 爹爹他真的死了吗？
6: 你觉得夫妻合伙？
4: 这个剧太
6: 会卖国求荣
4: 上来，
3: 言而不行，此事定有误会。皇上等着我，我去求皇上，我现在就去求皇上。
6: 你去了，以后我们家就剩你一个了，哥哥不能再照顾你了，要照顾好自己。
4: 哦，
6: 你身边，
4: 这他是被陷害的吗？是不是被皇后陷害了？
7: 行刑时间到。
4: 但是这个贵妃也确实挺跋扈的呀。
3: 哥，
4: 给他塞了啥？
6: 妹妹，向前走，别回头。
3: 哥，
7: 走狗烹，
6: 我将为大禹鞠躬尽瘁。
3: 放开我，
7: 死而后已。
4: 杀
3: 了！我父兄穷尽一生守卫边疆，用命护你们安居乐业。如今岳家落难，我求你们施以援手，你们竟如此落井下石。
4: 但是他也确实很跋扈呀。
6: 燕儿，南京战况虽不如乐观，但不至于毫无魂手之力。是丞相策动援军，才让我们全军覆没。爹用命杀出一条血路，让我回京求援，反而被恶人先告状。丞相是皇后的哥哥，你以后在宫中要越加小心了，万般保重。
4: 皇后也不是什么好鸟。
8: 贵妃娘娘这是怎么了？
9: 还叫什么贵妃娘娘？岳将军刚被斩首，国公府也被抄了，他们一家怕是全完喽。
4: 喜欢古装剧，是的，没错，我也很喜欢古装。
3: 皇上，臣妾夫君戎马一生杀敌无数。

0: 现兄长刀口舔血，我殊死死里逃生，却受冤惨死，身首异处，求皇上明察，莫要将忠魂挖死。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吧，我还不太懂他的那个跋扈和他现在这种惨况。
0: 皇上，
1: 虽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很难心疼起来。
0: 为求皇上为臣妾复生做主。
1: 他一出场就
2: 原本本宫还担心皇上如此宠爱岳南燕，就算灭了岳家满门还是会保他荣宠，没想到这个蠢货如此蠢，居然敢当众喊冤。
3: 万一皇上真听信了他这话？
2: 不可能，若要如此，岂不是承认皇上判错了案？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0: 求皇上开恩，
1: 皇后肯定没欺什么好作用。
0: 多年师父，快给家一个清白。
3: 娘娘，咱们要不要现在去添一把火？
2: 不必了，你去替本宫送份安神汤给皇上，只要皇上还记得本宫这个皇后，独孤家的荣宠就不会消失。本宫可不像岳南燕这个蠢货，整日将娘家挂在嘴边，惹得皇上忌惮。
0: 皇上，
3: 是。
2: 对了，岳南燕还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死在流放路上了吧？
3: 奴婢明白。
1: 皇后还怪狠的。

0: 错啊。我们这位网友说了，想到了那个华妃娘娘落魄的时候还是很有气度。华妃娘娘的眼泪都那么惨。
1: 谁呀、啊、这大半夜。
2: 张姑姑，我是锦言，我家娘娘得了很严重的病，求求你劳烦去请佟大人给我家娘娘治病。
1: 这不是岳贵妃身边的人吗？还以为你家娘娘是皇上身边的宠妃呀、啊、竟然想让太医院的人治病，真是做梦。赶紧给我滚，走走走走走走，
2: 不行，让我进去。
1: 走，赶紧滚，
2: 求求我家娘娘。佟大人，求求你给我家娘娘看看吧，她真的快病死了，求你了。
1: 傻丫头，我让你走是在救你。你如果是来了，那就要往死里打呀。
3: 演得真好看。好看有什么用？皇上已经许久不来本宫中，皇上今日不是就要来吗？过去啊，是那个人使用狐媚手段来媚蛊皇上，如今他倒台了，以后啊，皇上一定会天天来娘娘这里的。皇上的旨意都送去相府了吗？林公公一早就送过去了，并且还少了很多值钱的东西，还封了大少爷为骠骑将军，还允了丞相夫人诰命，咱们丞相府这次啊可算是扬眉起了。
4: 那是自然，那个贱人还以娘家为靠山，殊不知啊，皇上才是咱们最大的靠山。如今本宫得了荣宠，宫儿要是被封为太子，那我独孤家的荣耀岂不是可百年不衰？
3: 你是谁啊？来赏桃花的吗？
5: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花再美不如美人多娇。在下貌美，敢问姑娘芳名？
6: 这边这边，等一下、哦、我没提到
5: 这个好。若能娶得岳家女，此生无憾矣。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5: 拜见岳长官。
7: 贵妃岳氏，
8: 其岁不守皇长子，若能善待我女，
7: 自即日起，
8: 我定保你通达会，
7: 打入冷宫，
8: 江山永固。
7: 钦此。
2: 父亲，母亲，
9: 很难平。
2: 哥哥，
9: 他不会还要复仇吧？
2: 娘娘，你一两日不曾进食，再这样下去，你的命都没了。

0: 想去他医院周大人给你治病。
1: 对，我也是觉得他既然不是
2: 进步使徒，
1: 居然不是穿越剧，
2: 他们是做皇后客。
3: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穿越剧，
2: 其实怪我，你害了你，
0: 奴婢当初差点被抹落卖去金楼，幸得娘娘相救，娘娘是奴婢的恩人，奴婢能跟着娘娘是我的福气。
2: 这是哪儿？
0: 只是冷宫，皇上下旨，吃夺了你的封号，将你打入了冷宫。
2: 可人罪受无期，帝王家。
1: 叫什么呀？伴君如伴虎。
0: 这里的人可讨厌了，他们别说药，连口吃的都不给。奴婢好不容易抢了口粥，娘娘赶紧吃，养好身子，再有机会复仇。
2: 我不是医生，
0: 娘娘放心，奴婢会一直跟着您的。
4: 把这个贱人给我拖出去，皇后娘娘有话要说。
5: 这还是过去嚣张跋扈的燕贵妃，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6: 像极了阴沟里的老鼠。
4: 姐姐怎么还叫她贵妃啊？她已经被褫夺了封号，如今
6: 可不就是阴沟里的老鼠？
2: 独孤啊，后宫不得干政，你勾结丞相，强攀前朝官员，你违背皇上之道之后，会有什么好下场吗？
6: 还敢听皇上的？皇上都说了，这后宫日后再无幸运的贱人，皇后娘娘才是后宫之主。你竟然对皇后娘娘不敬，
4: 以前皇上宠你，你想要天上的星星，皇上也能摘下来给你。可如今你失了宠，你就是只蚂蚁，想怎么捏死就怎么捏死。给我狠狠地打！
0: 我家娘娘还是生病，求你放过她吧。
7: 上扎刑。
1: 哦，扎刑是什么刑啊？哦，扎他的手指头。啊！《还珠格格》朋友们想起来了吗？《还珠格格》也有这个桥段。
0: 皇后娘娘，求你了，求你放过我家娘娘。
2: 金
0: 陵公
2: 主，
0: 看在我家娘娘待你不薄的份上，求你放过她吧。
1: 你家娘娘不是还扇她了吗？
5: 刘嬷嬷，
1: 怎么就不
5: 薄了？这就是你们冷宫的把式吗？怎么这么
1: 待会儿姑姑还要拿针扎吧？
5: 别的药材倒也有，
8: 只是怕吓坏贵人。
5: 无妨，你就挑个能看的。
7: 禀皇后娘娘，红绣鞋可一试。
5: 何为红绣鞋？
7: 就是把白白嫩嫩的脚用烧红的烙铁烙，瞬间白烟生，肉味四溢，受刑人这双脚也就废了。
5: 准了。
0: 不要不要，放开我，放开我。
1: 没偷吗？
5: 臣妾都闻到烤肉的味道了。冷宫的把式果然有意思。
0: 臣妾娘娘会被他们折磨死，我得去找皇上，我得去找皇上。
4: 娘娘，这个宫女岂能逃跑？
5: 一个小小贱婢，何须比划？杀了便是。
0: 不要，不要，金爷。
2: 为什么要杀一个不相干的宫女？
0: 你有什么事找我了？
2: 独孤，
4: 打死他！还不妹子的脸，别给本宫划花，本宫看着就讨厌。
1: 不是，
2: 独孤，
1: 这到底是要让我同情谁啊？
7: 姑娘久等了，
4: 嬷嬷下手也太重了些，我看着都抓心挠肺的。
7: 为皇后娘娘效力，不敢有失。
4: 刘嬷办事得力，我自会回去禀明皇后娘娘。你就回去等领赏吧。
7: 谢皇后娘娘，谢姑娘，死人不急，姑娘先行。
1: 你说这嬷嬷会？

0: 救他吗？你看，这个嬷嬷救他了，这又是为何？
1: 娘娘别怕，奴婢是来帮您的。
2: 是谁？
1: 白天给娘娘用的是这一瓶，可收敛气息，与死人无异。刚刚给您用的是这一瓶，片刻就能回神。
2: 你为何帮我？
1: 娘娘可还记得那个被你赏了一丈红的乔小玉？奴婢是她的娘。

0: 跟娘娘相助，还送她回家中，大恩大德，无以为报。
1: 哦，他是好人，朋友们，他们全家都是好人。Make sense， 朋友们，解释通了。
0: 当时不过举手之劳，不必放在心上。况且今日你也救了我一命，
1: 好剧本就是这个样子。
0: 只是不信镇国公与岳将军那样的英雄会背叛大禹，不要有什么打算，老奴定助你一臂之力。
2: 可皇后心狠手辣，你若在我身边，一遭杀身之祸，我不能害了你。
0: 老奴心愿一命，若能助恩人洗刷冤屈，此生无憾。恳请娘娘成全。
1: 你看，还碰到了这么好的奴，这叫什么奴婢吗？
2: 三个月后是皇上极为看重的御膳官法会，到时我必抓住机会重回宫中获得恩宠。我必须重新得宠，收集证据，为岳家平反，为
1: 所以现在他是要去寺庙里面修行了，对吗？
3: 唯愿大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司天监的人告诉朕，近来天下恐有灾，不知大师作何想法？
4: 此乃白虹贯日之象，预示着皇位将有动荡。
3: 大师有解法。
4: 白虹与日相冲，只要增长日之力即可。玉山以西有片桃林，那里王气灵脉最盛，陛下可采而主之。
3: 何为王气灵脉？
4: 天机不可泄露，切记灵脉纯净，闲杂人等不得靠近。皇上
1: 要来那个逆风如解意那套了吧。
5: 皇后娘娘今日可好啊？
6: 没了岳氏那个子，本宫自然是极好。
5: 看来皇上更加宠爱娘娘了，除去了岳氏，
1: 他一个宰相就有我皇后娘娘这一块啊。
5: 娘娘你可以高枕无忧了。
6: 越是如此，哥哥越要低调行事，万不可不越是后尘。
5: 妹妹方便，哥哥心里有数。
1: 这也是一对兄妹啊。
3: 天快黑了，桃林这么大，如何才能找到灵脉气息？

0: 谁让你在这看我的？你不知道非礼勿视吗？
1: 这是什么情况啊？
2: 也没情，
1: 家人命，
2: 情不自禁。敢问姑娘，可有婚配？不，有也无妨。只要你跟了我，我会让你成为普天之下最幸福的女人。
1: 他要换个身份，重新回到皇上身边。哦。

0: 这是冷宫特制的合欢壶，味道独特，无论男女一旦摄入，周身血脉膨胀，欲壑难填。
1: 皇上，好好享受美梦。
2: 看这些人，
3: 皇上对你念念不忘，为何不直接回宫？
1: 他容易得到的东西反而失了兴致。狩猎是一点点给猎物甜头，让他投入，而越是身处高位者，越觉得自己才是狩猎者。
3: 可是
4: 是的，没错，
3: 姑娘此时危机四伏，长安城朝不保夕，唯有权势为真。那皇后身后的独孤家不倒，她的地位就坚不可摧。
1: 掀翻了那权势，皇上会疑心越家，自然也会疑心独孤家。况且这些年独孤家树敌不少，在我回宫后把这些力量一股绳，家破人亡的死亡我便让他也尝尝。独孤啊，过去我对你手软是觉得你只不过是争宠而已，不及生死，你却害了我全家，这一次不死不行。
5: 你是怎么伺候的？皇上怎么会在桃林里晕倒？你有脑袋够看？
6: 都是老奴的错，请娘娘责罚。
7: 别走，别走。
1: 皇上，臣妾陪着您呢。
7: 别走。
1: 皇上
2: 被人吓蛊了。

0: 这是玉山观境寺，您在桃林岭寺内的和尚把您扶进来的，
1: 快派人去桃林给朕找那个女子。
2: 是皇上，该不会在桃林里遇到什么邪魅吧？做梦都不让走。不过去了趟桃林，又多了一个胡墨，死了一个，又一个。凌晨，去告诉丞相大人，务必先引贱人给我找到。
3: 皇上，我们翻遍了桃林，也没发现粉衣女子。
1: 你到底在哪里？朕一定要找到你，带你回宫。你也是粉色，他也是粉色，你可道他在哪儿？
0: 快，林福海，摆驾，带朕去桃林小木屋。
4: 是。
5: 怎么什么都知道呢？一个蝴蝶还能给他这么多信息了？
1: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6: 奉皇后娘娘命前来抓捕吩咐的女子。
1: 抓捕？
7: 哼，
1: 哼，该死的皇后！
2: 丞相大人果然是厉害，出手就把人找到了。你要不要看一眼？贱人都长一样，有什么好的？杀了
5: 确实，确实都长一样。
8: 小女子不过是个修行者，从未出过头，不知哪里惹了皇后娘娘。既然皇后娘娘对小女子大开杀戒，
2: 怪不山野姑娘，还不赶快动手，扰了清净之地。
1: 住手！
8: 皇上，
1: 那人受惊了，
5: 他怎么来这里？
1: 皇上找你。才得知你被皇后抓到了这里，放心，朕一定给你个说法。
5: 你看吧，你有破绽呀，你怎么知道这是皇后？呼呼，
1: 你是怎么当皇后的？心肠如此之恶毒！
8: 皇上与臣妾了。
1: 事实摆在面前，何来冤枉？
8: 皇上此次去玉山祈福，又怪这妖女惑主，妨碍凌曼纯净，致使皇上无功而返。此事关乎国，臣妾怎敢留他？
1: 真有此事？
8: 皇上有所不知。皇上上前司天监的诸葛大人曾派人给臣妾一封信，他说此行有妖魅，皇上此事关乎您的江山社稷，臣妾不敢怠慢。
2: 启禀皇上，诸葛大人送信，奴婢也在，确有此事。
8: 皇上，不是这样的，小女子叫叶流玉，是个孤儿，被师父捡到，在桃林休息，又怎是妖魅呢？皇上为小女子做主。
2: 你若心里没鬼，为何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8: 皇上，这妖孽多活一日，必定对江山社稷多一份威胁呀！皇上，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5: 你看这皇
1: 后说的没错，朕是皇帝，身系天下子，不能只顾自己。
5: 皇帝也是，够渣的。
8: 皇上英明。
1: 皇后，你看着办吧。
2: 愣着干什么？便是。

0: 哎呦喂，大姐，你说你有必要吗？
1: 要。
2: 你不是说越南燕已死，面容尽毁吗？
3: 奴婢不敢，司马娘娘。越南燕那日皮开肉绽，奴婢还去摸了她的鼻息，确实是死透了。
1: 你们还毁了燕儿的脸。
3: 是越氏平时在后宫嚣张跋扈，那些与她有结怨的宫人私自弄的。皇上，臣妾已命人处罚了那些宫人。
1: 你究竟是谁？接近朕到底有何目的？
3: 皇上，是您闯入桃林的，果然知道您是皇上，怎敢对奴礼？无耻之徒！
0: 这皇上也有点太超雄了吧，这么爱打人。
1: 燕儿后脖有个胎记，而他没有，他不是燕儿。
3: 怎会如此巧？你才死，又冒出一个如此相像的。
1: 皇后此言何意？
3: 皇上，越氏死得那么惨，
0: 这皇后还更有脑子的。
3: 保不齐，借谁的身子回来复仇？皇上，越氏之祸您忘了吗？此人当杀，以绝后患。
1: 大鱼，再也接受不住任何动荡。
3: 皇上，
4: 皇上，刀下留人。
1: 大师怎么了？
4: 皇上要找到王气灵脉，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大师的意思是说，美人便是灵脉。
4: 对，这是皇上的机缘呐。
1: 原来美人就是灵脉，太好了！上天果然还是眷顾朕，
0: 随了皇上的愿了，
1: 也要美人。
3: 皇上，此道士必定跟着胡妹子是一伙的，想要蒙骗皇上。
1: 胡闹！空是大师，
0: 来，让我们的老师给我们暂停一下啊！
1: 岂容污蔑？
0: 我们有件大事要做。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已经有很多网友在了。
1: 皇后说的对，枫叶柳絮，
0: 听一下，虽然现在很精彩。这个我们稍后继续给大家播放啊。那个在这之前，浩瀚刚刚已经答应大家了，我们在8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间段呢，我们会有这个福利送给大家，尤其是这个中大奖的概率可是会翻倍呢。那在这儿呢，浩瀚带大家一起演示一下，我们该怎么样去抽取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个现金大奖。首先第一步，您需要下载大奖新闻客户端。如果您现在正在用通过电视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拿出您的手机，在您的应用商店里面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下载完成之后呢，您点击注册或者是登录，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我们的 APP 的板块里面啊。您只要去搜索大象剧场，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好像给大家再演示一下啊。您进到我们这个板块之后，点击上方的搜索，然后点击大象剧场啊，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正在直播的链接了，这个直播看剧抽88红包的这个链接，我们标题都写得非常的直接啊，就是为了怕大家找不到。您点进来之后，哎，就是我们目前正在直播的画面了。在我们的屏幕的右侧呢，您看到有一个小红包，我们点进这个红包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了。那我们这个抽奖活动，您看到我们有88元的现金红包，20元的现金红包，还有8.8元的现金红包，以及3毛、1块、2块这些啊大小不一的红包等等啊。我们可以说这个，只要您参与我们的抽奖，有很大的概率，98%的概率是可以获得现金的。那每天晚上都会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啊，给您进行这个抽奖的活动。那今天浩瀚就带领大家，我们来抽取一次，看一下浩瀚今天的手气到底怎么样。哎，3毛啊，这个。已经是浩瀚连续第三次抽到3毛了啊，没有关系，浩瀚也抽过一次2块啊。当然，我看到还有很多网友会抽到8.8元、20元，还有88。稍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昨天的这个中奖的名单。如果您跟我一样啊，您抽中了这个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红包，您直接点击立即领奖，我们就跳转到了这个领奖的界面。在这个界面当中呢，您只需要输入您的支付宝的账户以及您的姓名。再点击马上领取，就能够把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份现金大礼直接提现到您的账户当中去了。注意哦，是秒到账。那都同样啊，除此之外，我们这个要给大家再提醒一下，每天只有一次的抽奖的机会。但是呢，我们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从12月18号啊，那天是第一天活动，就是我在这儿陪大家看剧啊，我见证了我们88元那个大奖的出炉。除此之外，还有3位20元的锦鲤奖。那到这一步之后，我们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啊，在这个今天就结束了。您如果还想要再继续参加或者是抽取现金的话，就只能等到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再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0: 哎，我看到了啊，我们有很多网友已经在参与抽奖了，有的网友说中了和浩安一样啊，也中了三毛。那我们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刚刚浩安给大家说了，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昨天晚上中奖的名单，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每天晚上这个88元的现金红包是必中的，这个是2月6号昨天晚上我们的现金大奖的获奖名单，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位88元的现金大奖，这个88每天晚上必出一位的，所以您只要参与就有可能获得这份大奖。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20元，还有3个8块8的这个现金红包。那今天晚上同样啊，我们现在不管是后台，因为前段时间确实参与的人数太多了，会有一些卡，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扩容了，已经可以允许更多的网友，能够包容更多的网友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参与活动。所以说还在等什么？马上通过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边看剧边赚钱吧。那话不多说，大家可以现在赶快参与抽奖了，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今天的这部非常精彩的后宫剧吧。
1: 我玉贵人即刻准备，
2: 没有此次就封贵人，实在不妥，还望皇上三思。
1: 三皇子生母早亡，即日起将三皇子过继给玉贵人，对外就称玉贵人是他的生
2: 山野孤女，回宫之后大臣们必将议论。
1: 皇后，你是故意与朕作对不成吗？
2: 臣妾不敢，臣妾一心为皇上，还望皇以大局为重。
3: 皇上，宫中规矩繁多，小女不慎一人没有倚仗，入宫一事还是免了吧。
1: 没有倚仗，那朕便给你赐姓纳兰，从此你便是国公一脉。朕倒要看看谁还敢说三道四。不必看他的脸色，拿着，这是朕赐给你的名牌。入宫后，朕许你不用遵守宫中夫人那些规矩，以后朕便是你的依仗。
0: 这皇后的局算是白过了。
3: 当真？
1: 君无戏言。走，都回宫。
0: 嗯，这位网友说连续3天一毛没中，但您不妨再多参与几天试试呢，对吧？您只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就有机会，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能获得88元的现金大奖，对吧？
4: 这些装神弄鬼之事，宫向来是不信的。明晨，事情都办好了吗？
5: 娘娘放心，提前。这位玉贵人，别想进宫。
4: 他恭迎皇上回宫，
5: 下马不便，臣妾就不行礼谢恩了，还望娘娘恕罪。
4: 都是自家姐妹，无礼。皇上，臣妾备好了玉妹妹的寝宫，你要去看看吗？
1: 皇后，朕陪玉贵人过去。
4: 是。宫殿华丽，但你无福享用。
0: 这皇上还在马上坐着呢。
5: 听说马通人性，最为护主，而你又是这个城中唯一的主人，想必是这个马察觉到有妖魅出现。
1: 放肆！
2: 你胡说什么？玉贵人怎么可能是妖孽？
5: 奴婢不敢胡，只是这民间传言，想必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4: 皇上，为了您的龙体安，想来还是先让玉妹妹回空山寺吧。想来玉妹妹也不会有异议的，对吗？
5: 为了龙体，自然愿意再回空山寺。大马乃天池之龙种，会武方剑，臣妾认为是有会武在侧，才让一路平安无事入宫，便受惊起跳。臣妾恳请皇上准予查清虎。
1: 玉贵人，
0: 你
1: 想怎么查？
0: 我们这越南还真是有两下，
5: 不如就用他查一下。
1: 好，那就听玉贵人。
5: 娘娘如此担心皇上龙体，想必也不愿有秽物在身侧。
4: 那是自然。
5: 圣母一路过皇后身边就受惊，难不成这秽物是？
4: 玉贵人，你胡说什么？皇上，
1: 好了，皇后先回宫吧。在朕派人除罪之前，就不要到处走。玉贵人， 也不必住在皇后安排的寝宫里，自居。

0: 爽。
1: 臣妾遵旨，谢皇上。
2: 这个剧的节奏也很快，
1: 太可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手段等我，原来不过如此。
0: 怎么这么聪明啊？
1: 但这一切才刚刚开始。长春宫是离皇上最近的，就连越南燕也没有如此殊荣。燕如玉这个贱人有配，娘娘息怒，是奴婢不力。行了，畜生不通人语，有意外也正常。不过这宫中不是有人通人语且能为本宫办事的人吗？
3: 你是说清平和董？
1: 你去告诉他们，本宫不喜遇贵人，他们自知道该怎么做。是吗？玉贵人不时日良多，本宫就陪你慢慢。
3: 曾经望而不及的居
2: 子，身上有点腥，
3: 没想到唾手可得，真是讽刺。
4: 奴婢给小主请安。
3: 你不是出宫了吗？怎么回来了？
4: 奴婢蒙您所救，大恩大德至死不忘。听娘说，您如今有，奴婢愿进宫陪你，舍命吧。
2: 哦，你看看吧，
4: 你这都是何苦？
2: 世上还是好人多。
4: 小主您看，长春宫伺候的宫女中，可有皇后的人？皇后对您虎视眈眈，只怕是前路艰险。但好在您被赐姓，背靠宁国公府，想来一时间，皇后也奈何不了您。
3: 权势瞬息万变，纳兰氏绝非我的庇护。深宫中我能背靠你，除了恩宠还有子嗣，三子或许能成为我立足的重要筹码。
4: 参见小主。小主不好了，三王子出事儿
1: 了。
2: 不是这俩大妈没事儿吧？
3: 谁叫你摊上这么一个贱人母妃呢？不了，你今日所受屈辱都是因为他，你可别恨错了人。
2: 跟个小孩儿搁这儿，哎，
3: 住手！怎么可能？玉南燕已经死了，到底是谁？不是玉，也是三皇子的母妃。
4: 三皇子，到这儿，
3: 一个小小的贵人，见到本宫居然不行礼，啊！给本宫暗示他，皇上特准我，无需守宫中。是藐视皇恩吗？
4: 皇上是许你不守宫中规矩，但没有让你有犯上。
3: 一个小小的贵人穿得如此招摇，宫未解，本宫自然要好好指点指点，给本宫脱去你的衣饰。
4: 放开，放开！
2: 这些人怎么那么坏啊？啊，
3: 如此奇耻大辱，我还怎么有脸活着？
5: 谁也不许欺负我母妃！
3: 小贱人，
2: 哦吼！哦吼！玉贵妃出入皇宫，这也太爽了吧！
3: 挑日子，刚刚只是忌惮三皇子在你身边，你以为我知道吗？
4: 三皇子，我们走。
5: 你就是我母妃了吗？
4: 是，以后母妃保护你，今天的事不会再发生了。
5: 太好了，我以后再也不是没有母妃的野孩子了。
4: 你方才受辱都是因为我，不怨我吗？
5: 不，母子一体，我只担心清平不会善罢甘休，我不想您受伤。
2: 哦，你家小孩怎么这么厉害？
4: 不会的，快去换衣服吧，小心受凉。 皇子倒是乖巧懂事，
5: 乖巧。
2: 这个奴婢穿的有点，
3: 又岂推不开清平和董答应？他不过是想看看我有没有本事护着他罢了。
4: 可三皇子不过才七岁，
3: 在这宫中，天真单纯的都已成了亡魂。所谓母子关系，不过是互相利用。不过，有母子名分在，我定会护他周全。
4: 小主，您才刚回宫，就经历这么多事。奴婢伺候您歇息吧。
3: 哎，还没完呢。
2: 他的这个奴婢真的
3: 好，
2: 太华丽了，穿的
3: 才刚开城。
6: 皇后娘娘听说贵人殴打嫔妃，特派奴婢来教导贵人什么叫体统。
3: 你一个

0: 定，好大的胆，胆敢擅闯
1: 我们越南宴的时候都见过这些招式了。
0: 犯罪，我们是要和皇后娘娘教导，得不到小主滥用私刑，所以奴婢奉皇后娘之命，请了慎刑司的教尹嬷嬷来教小贵人规矩。
2: 贵人品德不够，按宫规要受戒尺30，请贵人跪下受罚。
0: 我进宫前，皇上曾赐玉佩做免死金牌，并许我无需守规矩。你们此举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吗？口说无凭，请贵人拿出玉佩。
1: 玉佩没了，玉佩是不是被坏人拿走了？
3: 少主，玉佩不见了。
2: 既无玉佩，别怪老奴得罪。
3: 皇上看着我家主，特赐玉佩带回宫中，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你们少装糊涂。
0: 这些嬷嬷都是慎刑司的老人，最是肩膀刻薄，只认事实不讲情面，所以奴婢劝贵人还是别费力气了。
2: 上。
0: 老实点，
3: 你们的动物，我才不会放过你们的。
0: 等贵人受了30戒尺，鼻青脸肿，满脸脓血时，恐怕皇上也是不会再来见贵人了。这时皇上又在商议国事，怕是也没有时间来救贵人。
1: 越南面
0: 贵人还是乖乖受罚。
1: 怎么还要？耶，你看吧。
4: 住手！
3: 奴婢拜见皇上。
0: 老奴给皇上请安。
3: 皇上。
5: 没事吧？
0: 谁是猎人，谁是猎人？看来皇后还是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4: 是朕赐给了玉贵人玉佩，让她活得更加自由。谁给你们胆子，敢教训玉贵人？
3: 皇上息怒，老奴奉皇后娘娘之命来教导玉贵人，而且老奴也为玉佩。
4: 皇后。
0: 是娘娘说玉贵人，
4: 皇后她占会武，不好好闭门思过，还敢过来教训玉贵人，真是放肆！朕赐你的玉佩呢？
3: 我明明放在盒子里了，可不知怎的，玉佩不了。
4: 你刚进宫，不懂宫中手段，定是有人嫉妒朕对你的宠爱，所以才偷走了。林福海，搜宫，找到这个贱人，朕定当严惩不贷。
6: 是。
7: 皇上，
6: 奴才在你小翠柜子里发现了这块玉佩，
1: 就是那个皇后派来的那个宫女。
4: 看你这个宫女怎么这么眼熟。
6: 回皇上，小翠曾在坤宁宫当差。
4: 又是皇后，明知玉贵人是护佑国运的脉，却三番五次的和她作对。还有你们，有这些还不如去坤宁宫好好教教皇后什么是真正的母仪天下。
3: 老奴遵旨。
4: 翠，照壁。
3: 皇上，奴婢知错了，皇上。
4: 都退下。
0: 臣妾没事。皇后还真是没让我失望。
3: 要是皇上再迟来一步，小主您的脸可就真毁了。
0: 此招虽喜，却让皇上认清了皇后善妒的真面目，也不谋划一场。
3: 小主不好了，三皇子出事了。
0: 什么？过去，你留在宫里看着小翠，无论小翠做什么都不要轻举妄动，等我回去。
3: 是。小主，您前脚刚走，小翠就偷溜进内室，偷走了皇上赏赐的玉佩，要告诉皇上吗？
0: 皇后苦心计划，我有岂能让她的计划落空呢？悄悄派
1: 人，这真的太高明了，这叫什么呀？这又叫顺势。
0: 不过经此一事，皇后手段更加毒辣，你我务必小心。
3: 小主，你这怎么伤着了？奴婢给您撕粉盖住吧，免得皇上看见了不高兴。
0: 这是清平和董大爷侮辱我的证据，我就是要让皇太监我受到的屈辱，要一一付还。是臣妾惹皇后不喜，才生出这些事的，是臣妾的错，还望皇上责罚。
4: 那你。

0: 看见伤了，这是怎么回事？皇上别看，臣妾有罪，惊扰了皇上雅兴。
1: 美人怎么会有罪呢？告诉朕，还有谁欺负朕，朕给你做主。
0: 是清嫔和董大爷，他们好像不喜欢臣妾，要不皇上还是把臣妾送回？
2: 不许胡说，朕说过要护。
1: 便是君无，
3: 那个是灵脉呀，你怎么可能舍得送？
1: 传旨，清嫔和董答应发奉半年，尽族公主，每日朝前女阶百遍，尽司己过，如有下次，直接贬入冷宫。
2: 这点惩罚才刚刚开始，
3: 皇上对臣妾真厚，有皇上在，臣妾什么都不怕。
1: 那你要怎么报答朕？
4: 碧罗春，
0: 皇上要叫你嬷嬷来教导本宫，要惩处清嫔和董答应，那个贱人，可真是好鼠患。
5: 两条息怒，皇上定是受了那个人的狐媚诱惑。等皇上清醒过来，定不会再偏袒他了。
4: 本宫没有耐心等，只想他立刻死。
0: 皇后
2: 有点太着急了，
0: 在泥里发烂。 发臭，凌晨，你去替本宫办件事，切记万不可再出差错。和本宫斗，你还嫩吗？这是哪个？
4: 快点来人呐！董答应自缢了。
0: 听说了，最近几天总有人听见有人在园里面哭，大家都说那是董答应的冤魂。我还听说董答应是因为不堪受玉贵人掌掴侮辱才自缢的，所以才委屈不肯投胎。
4: 好了，近日宫中流言四起，本宫不许你们人云亦云。
0: 娘娘，这可不是流言，臣妾曾在御花园撞见过那女鬼。
4: 他捂脸一直哭，听起来和董答应的声音一模一样。
0: 冤有头债有主，若董答应再添一有灵，该知道找谁去报仇了。
4: 越说越放肆了，当最忌讳鬼神之说。你说这话，皇上定要生气。
2: 皇上还
0: 皇上肯定早就知道了，否则怎会再不去长春宫？想来也是嫌玉贵人招惹冤魂，时会急。
4: 臣妾有事。
0: 先行告退。皇上都不待见，他如此不守规矩，娘娘，您可要好好教导他。
4: 等着去阴曹地府里学规矩吧。臣妾听说皇上威严武圣，特意帮了鱼塘。
0: 还望皇上赏脸尝一尝。这皇上到底行不行啊？臣妾知道，皇上定是因为宫中谣言四起而心烦，这些都是因臣妾而起，盼望皇上保重龙体。
1: 董答应的父亲宁远之父请求朕为董答应做。

0: 相，命令大臣要求朕处置你。奏折如雪花，朕看得心烦。
1: 皇上也认为是妾的错。
0: 朕虽有心包庇，但朕身为天子，不能。
1: 有上这句话，臣妾甘愿承受一切。
2: 哎呦，哎呦，怎么这么会呀、啊？

0: 今日公众不太平，朕特请通知大师办事，以安人心。玉贵人也甘愿为妥答应，未经其父妻日，便以自遣罚俸半年，以此赎罪。今后谁再敢多嘴议论此事，朕绝不能饶。
1: 是。
2: 时辰到，请玉贵人送经。
3: 这皇后有点是什么坏呀？这也太草率了吧！哪个嫔妃的牌位上会写董答应之位啊？
4: 答应生辰八字，燃香做法。
3: 哼，这里面皇后绝对又搞鬼。
5: 本宫的哥哥从南疆带回来的迷魂死，只要碰到就撞如疯癫，形如中邪。等这毛笔浸透了药汁，再让叶流一碰它，你说他会怎么样？
6: 那自然会认为是董答应冤魂不散，
5: 还找玉贵人报仇了。到时候他就成皇上咽气的疯妇，本宫要他三更死，他便活不到五更。
3: 天哪，环环相扣啊，朋友。

0: 高乡宋冤魂，九泉之下王者安息。
1: 哎呀，皇上，这是怎么了？该不会是董大印的冤魂来报应了吧？
2: 我要是他呀，我就现在装作是董大印，然后全部怪到皇后头上。
1: 董大印不是死狱，是皇后杀死了董大印。
3: 霓晨，你胡说什么呢？
1: 是皇后杀死了董大印，饶掉了悬梁上。
4: 皇后，这是怎么回事？
3: 皇上，臣霓晨他是中邪了。对，霓晨他是中邪了呀，皇上。
1: 奴婢，奴婢就是这样杀死了董大英，然后把他活活累死。
3: 来人，霓晨是心疯了，快把他带出去。
5: 慢着，霓晨言语中涉及臣妾清白，还请皇上明鉴。
3: 玉贵人，风言风语怎么能入得了皇上的耳？
1: 董大英，他的手都伤了这么长，到死都不能瞑目。皇上，这一切都是皇后娘娘做的。
3: 霓晨疯了。

0: 然后你最好给解释解释。
1: 皇上，臣妾是冤枉的，臣妾是冤枉的呀，皇上。
0: 闭嘴！
2: 皇后就这么把他那个心腹给捅死了。
0: 自即日进足坤宁宫，无诏。
2: 好精彩啊！
0: 皇后，太令朕失望。
2: 这也太爽了。把那个墨弄到皇后的脸上，让皇后也
3: 亲手杀死贴身心腹的感觉如何呀？
2: 真好啊！结束了，朋友们。哎呀，这部剧真的很精彩啊！我看，你看，很多网友也会在评论区说，今天这部剧很精彩。确实啊，它作为一个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然后我特别喜欢看这种节奏很明快，然后又很强爽的剧，就是你会看到，好像这个坏人作恶没多久，他就会受到应有的报复，这才是短剧爽剧应该有的节奏啊，朋友们。然后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网友也今天也在说，今天这部剧不管是从剧本本身，还是从男女主的这个演绎上，包括皇后的演绎，我觉得完成度都非常高，然后也会让人很有代入感。一个好的剧本，你会发现这些每一个坏人坏的都还挺立体的啊。那当然我们大象剧场里的短剧呢都是这样啊，这个质量非常的高。所以如果您也喜欢看短剧的话，欢迎您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有微剧的板块，我们里面有上千部很精彩的短剧，您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直接观看啊，不需要花钱，也不需要看广告。如果您想要像我们这样一次性看完半部或者是一部的话，欢迎您每天晚上19:30锁定我们的河南卫视新闻频道，或者是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客户端上我们线上直播，我们从每天晚上的7:30到不一定啊，这个要看剧的时间的长短，但是我们是会带领大家一次性看完这个剧的一半或者是一整部，如果说它的时间将将好的话。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您还可以和我们一起边刷剧边赚钱，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屏幕的右侧，哎，我们看到这位网友说了啊，戛然而止啊，特别想要知道结局究竟是怎么样的。那您可千万不要忘了明天晚上的19:30来到我们的线上。为什么推荐大家来线上看呢？是因为在线上您不光可以看剧，您还可以抽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大奖，最高88元的现金红包，每天晚上必出一位中奖的幸运儿。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3名20元的锦鲤奖，以及8.8元的这个现金大奖，还有3毛、2块、1块不等的红包雨下不停。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中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如果说您是新用户的话，那就更幸运了，我们中大奖，也就是中88元现金大奖的概率同样也是会翻倍的。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上大象看微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浩涵。今天晚上浩涵陪大家一起来看剧。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的是昨天啊，接着昨天的那部上啊，这个所公身的这个下集啊。这个剧啊，我觉得昨天在看的时候反响非常的热烈，很多网友都在我们的评论区里说这部剧太精彩了，而且是古装剧。

0: 然后它的剧情的设置，我只有一个字来形容它，就是爽。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啊，在整个剧情推进的过程当中，但凡是坏人冒了一点坏心思，立刻就被我们这个主角啊，带着主角光环的主角啊给压下去了。所以说这部剧特别适合用来当做这种强爽剧来看，让人觉得非常的痛快。那今天这部下，我看到也有很多朋友很期待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留言区评论里都在说非常期待看到结局。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将看到这部剧的大结局，赶快邀请一下昨天和您一起在看剧的朋友啊。为什么说邀请朋友们一起来看剧呢？因为现在在我们的大象剧场，您不光能看剧，还能够一边看剧一边赚钱了。很多朋友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浩涵在这里先教一下大家。我们一会儿看剧的时候，您就可以一边刷剧一边抢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红包。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可以说是下了血本啊，然后给大家发福利，这个没有广告，没有套路，一片真心啊，就是让大家能够在看剧的时候体会到这种抽奖的快乐。首先，如果您现在是在用电视观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拿出手机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下载完成之后呢，您要注册或者是直接登录您已有的账号，然后在我们的客户端里面啊，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我们请导播老师给我上一下这个演示的界面啊，我们稍后给大家一起操作，我们带着大家来演示一下，大家很快就学会了。先是这样一个界面啊，您需要在我们的这个搜索框里面输入我们的大象剧场，进来之后呢，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链接了，直播看剧抽88红包，大象剧场难掩所躬身的这一步，我们点进来就是我们正在直播的画面了。我们看到已经有朋友在直播间等待着我们了。那话不多说啊，给您介绍一下，在屏幕的右侧有一个小红包，想必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在看剧的时候呢，您直接点进这个小红包，就到了我们抽奖的界面了。每天只有一次抽奖的机会，但是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这个活动从12月18号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很多天了。未来一段时间只会根据不同的节点，比如说马上要春节了，还有我们的情人节啊、元宵节，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活动的样式可以说是丰富多彩。那您点击抽奖，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红包抽奖当中了。我们为您准备了88元的现金红包，还有20元的现金红包，以及8.8、2块、1块、3毛等等不等的这个金额啊，有98%的中奖的概率。在这儿，浩涵还想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我们每天晚上从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的黄金时段，您如果来参与抽奖的话，是可以获得翻倍的中奖的概率的。如果您是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新用户，那恭喜您啊，您抽中我们88元现金大奖的概率同样是会翻倍的，也就是说在翻倍的基础上又翻倍，所以说中奖的概率可以说是非常高了。赶快邀请您的亲朋好友，这就是为什么我邀请大家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来看我们的直播，这样中奖的概率就会更大一些。那话不多说，今天这部剧啊，我们叫难掩所躬身的下集，让我们一起来看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1: 答应不是子玉，是皇后杀死了董大英。
2: 宁晨，你胡说什么呢？
1: 是皇后杀死了董大英，然后掉在了悬梁上。
3: 皇后，这是怎么回事？
2: 皇上，宁晨他是中邪了。对，宁晨他是中邪了呀，皇上。
1: 奴婢就是这样杀死了董大英，然后把他活活累死。
2: 来人，宁晨是心疯了，快把他带出去。
4: 慢着，宁晨言语中涉及臣妾清白，还请皇上明鉴。
2: 玉贵人，风言风语怎么能入得了皇上的耳？
1: 董大英，他的手都伤了这么长，到死都不能瞑目。皇上，这一切都是皇后娘娘做的。
2: 宁晨疯了，告诉皇上。
0: 哦，这个皇后真的很狠心啊。这可是她的贴身侍女啊，之前她干了多少坏事。
5: 我给朕解释解释。
2: 皇上，臣妾是冤枉的，臣妾是冤枉的呀，皇上。
5: 闭嘴。皇后言行无状，自即日起禁足坤宁宫，无诏不得出席。
6: 皇后，太令朕失望。
0: 这个皇后其实还挺笨的，每次做局都会被人家反将一军。
4: 皇后亲手杀死贴身心腹的感觉

0: 皇后说什么，臣妾不明白。但如若皇后没有害臣妾的心思，倒也不会沦落到作茧自缚。
1: 小主，皇后和明臣商讨，要以南疆迷魂散害您。
0: 南疆迷魂散，触之即中药，会一时涣散，状如疯癫。看来皇后的目的不仅是让皇上宴请，还要置我于死地。
1: 奴婢听见，他们要在法师的毛笔上做手脚。
0: 毛笔，你去悄悄把毛笔换掉，再联系空置大师，把皇后宫中的迷魂散藏在法师的纸张上。我倒要看看，谁才能笑到最后。
2: 所以说，拿笔没事，但碰到纸就有事儿。
0: 你别得意，就算本宫禁足，本宫依然是皇后，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贵人，是吗？皇后就如此笃定臣妾只会是个贵人？
3: 皇上贪恋你的美色，给你一点恩宠，而本宫的背后是独孤家，花无百日红，本宫等你登高跌重那一天。
0: 那恐怕要让娘娘失望了，臣妾会一步一步走上去。
1: 什么贵妃，不就是皇上宠着你，如今家族成了卖国贼，你就不配穿着华服。打死他，打死他。
4: 这个越南宴
2: 每每看到都会让人 很心痛啊。
4: 燕儿，南京战况虽不如乐观，但不至于毫无回转，是丞相做了决定，才让我们全军覆没。燕儿命上有一条血路，让我回京求援，反而被恶人先勾走，这时候才知道是丞相的丞相是皇后的哥哥，你以后在宫中要越加小心了。
0: 直到站得够高，以眼传人，让仇人全都自食恶果。
1: 放肆！来人，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尊卑有别。放开，放开！
5: 圣旨到。
2: 这个皇后都被禁足了，还这么嚣张。
5: 接旨。
2: 那个玉贵人进封了吧？
5: 皇帝诏曰：玉贵人纳兰氏，端庄贤淑，名门家园，天赐灵脉，特封为妃，享一公主位，钦此。
0: 臣妾领旨谢恩。
2: 下一步就是皇贵妃，再往后就是皇后。
5: 您现在身份尊贵，更胜往常，还请娘娘以后多多关照啊。
0: 公公言重了，
5: 那老奴告退了。
0: 娘娘，你就好好在坤宁宫禁足吧，臣妾会替你好好伺候皇上的。
6: 奴婢恭喜娘娘，皇后禁足，您却荣升位分，看来大仇得报指日可待。
0: 本宫的仇人从来不是独孤文一个，本宫要的是整个独孤家大厦倾土，彻底消亡。皇上许久不来长春宫，臣妾以为再也不能和皇上温存了。
7: 朕知道这段时间委屈你了，所以给你越级封妃，还立刻就来陪你。
0: 有了皇上这句话，
2: 皇上还怪现实的，
0: 臣妾就不委屈了。
7: 皇后行事虽然荒唐，但朕要顾全大局，不能重罚，可否怨朕？
0: 臣妾明白。独孤家乃三朝丞相，其中有号令群臣的丞相坐镇，忌惮谢也正常。
2: 怎么可能有意见？
7: 怎么，在你看来，区区一个独孤家也配让朕忌惮？
0: 臣妾不敢，这是。
7: 这是什么？爱妃但说无妨，朕不会怪罪。
0: 臣妾身居简出，也不懂这些，只是天下百姓，只是独孤丞相，不知皇上英明。君王猜忌，一念间血流成河。我岳家曾受过的怀疑，也终于轮到你独孤家了。
6: 皇上，臣妾新学了一支舞，您晚上到臣妾宫里去看看吧。
7: 舞姿不同，韵味却一样，没什么可看。
6: 臣妾还亲手做了桂花糕，甜而不腻，您从前最爱吃了。
7: 你入宫八九年了，这道桂花糕做了不下数百次，朕闻都闻腻了。
2: 你看吧，
1: 皇上
2: 不爱的时候做什么都是错的。
7: 玉妃，
6: 臣妾参见皇上。
7: 既然玉妃来了，那你就先回去吧。

0: 以前看清贫还有几分娇憨可爱，现在看来不过如此，俗人一个，不及爱妃的万亿。
1: 皇上未免有点太直白了吧？
2: 贱人，害了皇后进宫，还夺走了皇上全部宠爱，长此以往。这宫中哪有本宫的立足之处？
1: 点评真的越来越犀利了啊！不爱的时候上吊都以为你在荡秋千。
2: 风吹草动，立即来吧，玉妃，本宫不会让你一直这么得意的。
3: 原来皇上喜欢新鲜事物，那臣妾给皇上寻个乐子，宽慰身心。
1: 又有招了。哎呀，怎么这么有想法呀？
3: 谢文说，才子佳人月下相会，夜深人静，
1: 是要干什么？
3: 情难自已，不如臣妾和皇上也去御花园约会一番，如何呀？嗯，
1: 又霸道起来了，这个皇上。
0: 好，今夜朕不做皇上。只做你的情郎。爱妃，爱妃。
1: 嗯，海王上 cosplay 了。
3: 谁家小太医擅长御花园？
1: 好大胆啊！
0: 小调皮。那你想怎样啊？
3: 当然是禀告陛下，治你的罪啊。
1: 这不给皇上迷昏了呢？
0: 爱妃今晚好香，勾得朕神魂颠倒，爱不释手。
3: 小点声，被人听见可是诛九族的大罪。
0: 怕什么？
1: 哦，这又是他的计谋。
4: 你真的看见玉妃和太医在私通？
5: 奴婢亲眼瞧见他们两个如胶似漆的抱在一起，这会儿恐怕两人早就不知道天地为何物了。
4: 这个玉妃平时装得那么清高，没想到这么不要脸。
5: 那咱们现在就去禀告皇上，治他的罪。
4: 不，赶紧派人去禀告皇后，还要多派些人手。
0: 哼，
4: 本宫不仅要捉奸成双，还要让所有人都看见这轻狂放荡的样子，就算是下地狱，我也让他永世
1: 行了。这个妃子又估计又到头了。
4: 娘娘，阿水亲眼所见，绝不会有错的。
6: 若真如你所言，玉妃秽乱宫闱，罪不容诛，本宫一定会禀明皇上，将她凌迟处死。
4: 臣妾都安排好了，等会儿直接扣住奸夫，绝不给玉妃任何狡辩的机会。
6: 给本宫打！
1: 天哪，他们竟然！
6: 放开！放开！
1: 那个是皇上啊！
6: 不然会后悔的。玉妃，死到临头你还嘴硬？本宫已经报告皇上，你的死期马上就到。
7: 清嫔，皇后，我知道你对我不满，有什么事冲我来，不要伤害他。
4: 玉妃，你这么关心你这个奸夫呀？既然如此，
1: 我觉得连着皇后带着清嫔都到头了。
4: 本宫打，

0: 里面的人就是那个奸夫。你一挑，你就睁眼好好看看，他是怎么会被打死的。什么理由？玉妃，你不过就是个人尽可夫的淫妇，生了张狐狸精的脸，贱命一条，还敢往宫里跑？你轮到今天这个下场，都是你自找的。来人，给我打！
1: 哦，那可是皇上啊，皇后娘娘。哎，你别说，这玉妃人还怪坏的。好吃吗？好吃，很好吃。截图买同款、
2: 啊。住手啊！
1: 别把我截上。
0: 皇上呢？皇上肯定是不想见到这污脏的场面，直接派林公公来处死这个贱人。
2: 皇上，
0: 林公公，
2: 娘娘，这就是皇上啊！
1: 爽！
2: 皇上啊，奴才来晚了呀！
1: 哎呀，这个剧组的这么好看啊！
2: 皇上，你受罪了呀！皇上，
0: 皇上受罪，皇上受罪。
1: 清贫啊，清贫。
0: 皇上，
1: 本身皇上就不待见你。
0: 若不是钦偏对臣妾不满，您不会遭此劫难，也不会害得你。
3: 臣都见了，是他们一直孤独，还不允许你辩解，此事与你无关。
0: 臣妾以为玉妃私通外男，不知道是您。
4: 放肆！你还敢提？
1: 这也太……
4: 来人，将钦偏打入冷宫，朕再也不想看见他。哦
0: 吼！钦偏
1: 下线。
0: 哦，皇后娘娘，臣妾自打入宫以来，就与您马首是瞻，您救救臣妾吧！放开我，放开我！
3: 皇后，你不在宫中好好静坐，反而和钦嫔一起胡闹，
4: 你要把朕放在眼里吗？
0: 臣妾身在宫中之中，只想做尽宫奴，全无他意，还请皇上明鉴。
4: 闭嘴！
3: 现在，赶紧给朕滚回坤宁宫去！再敢违抗主旨，朕不介意再换一个皇后。
1: 耶！

0: 娘娘，皇上什么意思？
1: 皇后这点脑子，
0: 娘娘你别，
1: 这皇后这点脑子就别搁这宫斗了。哎呀，
0: 那本宫怎么办？本宫难道就要输，看着那个贱人一步步扶摇直上吗？
2: 娘娘你别灰心，咱们不是还有独孤家和丞相大人吗？
0: 也是，只要还有独孤家和丞相，本宫就不会输。
3: 您料没错，皇后果然派人去了丞相，
4: 她在宫中没有爪牙柱，自然会去求丞相。
3: 娘娘好计谋，知道清嫔叫您是做眼中钉，所以一招请君入瓮，不仅除掉了清嫔，还引出了丞相。
4: 本宫不会让你一直得意的。
1: 哎呀，真会演。
3: 这丞相老奸巨猾的，只怕是要比清嫔难缠得多呀。
5: 是吗？本宫拭目以待。
6: 启奏皇上，臣近日听闻京中天象异奇，瘟疫四起，想请臣写于奏折之中，还望皇上过目。
7: 那就请宣御山观的空置大使。他
6: 皇上，御山观卷入一则案中，空置大使已经逃逸了。
7: 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朕怎么不知道？
6: 皇上日理万机，国事繁忙，此等小事自有微臣替您分忧。哦，对了，不过当务之急，
1: 大师不会被他杀了吧？
6: 京中瘟疫四起，有些人说是上天示警，妖魅现世，家国难宁。微臣恳请皇上找出妖魅，还天下安。
1: 最后不会把这妖魅安到皇后身
4: 上了吧？不知丞下人要如何找出妖魅？
5: 臣妾参见皇上。
1: 不是，
7: 爱妃平身。
1: 那后宫不得干政，这大臣商量事儿呢，这娘娘说进来就进来了。
7: 这位是朕的玉妃。
6: 啊，臣参见玉妃娘娘。
5: 丞相大人免礼，本宫听闻丞相大人

0: 空置大师一案主理，特意前来。
1: 回玉妃娘娘的话，空置大师涉嫌暴毙贼匪，又有祸乱生事之嫌，微臣本想将他捉拿归案，但是空置大师逃逸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所以找妖魅一事还得请仙人入宫。
0: 仙人打算如何查？回皇上话。
2: 办法是，开法眼当众画出妖魅的模样。
3: 那这不是照着画像背下来画就行了。
0: 启禀皇上，仙人虽然双目失明，但天眼如炬，定不会出错的。
2: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3: 他
2: 妖魅现身。
3: 他真的。

0: 分明是玉妃娘娘，
1: 是玉妃娘娘啊。
2: 妖媚现身，
3: 哎，画的还真的还挺像的。
2: 顺应天意，以诛之，绝后患。
4: 嗯，很多网友已经讲这个。
2: 你让朕杀的人是谁？无论是谁，皇上应顺应天意，否则天晓如人间炼狱，永不安宁。
5: 放肆！
2: 这画上之人是朕的玉妃，她是朕请回宫的灵脉，怎会是什么妖媚？
5: 皇上息怒，灵脉一说不过是空之大师所言，但空之是个逃犯，他的话必然不肯。仙人双目失明，并没有见。
4: 这无非就是换了个大师，换了个说法。
5: 所以臣断定，仙人说的话才更加可信。
6: 皇上，
4: 我们碧螺春又发力了。
6: 要处置臣妾。
5: 皇上，微臣请仙人入宫，并不是微臣一人所为，是满朝文武临秦院。微臣恳请皇上三思不杀之，并且体谅群臣的苦心，诛杀妖，永绝后患。
2: 想，你们这是在逼朕吗？
5: 臣不敢，但微臣相信我皇上签名的圣君呐，必然不会为了一个妖媚换天下苍生、黎民百姓的安危。臣恳请皇上诛杀妖媚，还天下安宁。
1: 请皇上诛杀妖媚，还天下安宁。
2: 诛杀妖媚，还天下安宁。
5: 你们
2: 诛杀妖媚，还天下安宁。
6: 皇上，舍妾一身安社稷，臣妾让我的皇上分忧。
3: 还得是我们南燕呢。
7: 来人，将玉妃捆绑，行焚烧之刑。
4: 我觉得他应该死不了吧。
6: 妾一人生死不足惜，那皇上莫误，妾与君在天愿做比翼。
4: 完了，这下让皇上跟玉妃的感情变得更好了。

0: 哎，
1: 这怎么回事？怎么点不燃？
2: 拿火来！皇上，这个妖魅也太深厚了，微臣。
3: 玉妃娘娘乃天赐的灵脉，所以才有上天护佑。
4: 你看吧，
3: 丞相，莫要逆天背。
5: 空之大师，丞相不是说你已经退了吗？这是怎么回事？
3: 回皇上，贫道今日观天象。

0: 异常，瘟疫渐起，这才四处寻访找解救者，却不想被丞相当作逃逸，此乃误
1: 胡说八道。同志，包庇贼匪，证据确凿，还敢狡辩？
0: 贫道不愧，请皇上做主，以正清白。丞相，不要妄定论。
1: 皇上，空置逃窜入宫，必然包藏心。臣怀疑他与这个妖妹何其火来，让万公会。
0: 此言差矣，贫道夜观星象，知道龙脉将结束，这才特意入宫。皇上，请放下玉妃娘，不要轻信谗言。
2: 皇上，妖孽不可放过。
3: 这
0: 火把三点三灭，空中有烟云汇聚，天降示意，周人若接，难道你要逆天而行吗？
1: 皇上，您想，自打这个妖道把这个妖妹送到宫里，宫里是不断闹起纷争啊，民间瘟疫横行。臣怀疑此贼的目的，就是扰乱国家的安宁啊！微臣恳请皇上诛灭妖妹，
3: 皇上也自己没有什么判断力，对吧？
0: 恳请皇上，
3: 请
0: 皇上
3: 请
0: 灭妖妹，还
4: 天下太平，
5: 天下太平！
2: 你们都在逼朕，
6: 皇上。
2: 好，既是祸患，
7: 那就都杀了。
0: 灵脉不能受损，请皇上三，臣官天有此气，委带小心。算来玉妃娘娘怕是有身孕了吧？
6: 皇上。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皇上。
3: 什么？
4: 皇上，你为了救这个妖妹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5: 你为了杀这个妖妹还
4: 你也敢说你就不怕皇上诛你九族吗？
6: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想不到丞相为了对付玉妃娘娘连皇嗣都不放过。皇上请不要让玉妃娘娘含冤而亡。李福汉，
7: 先接下来
4: 去选李太医。
8: 不是，那有了孩子那不烧那妖孽怎么，那这一说怎么办呀？

1: 恭喜皇上，恭喜娘娘！
2: 李太医，你医术精湛，入关30年，从未出过任何差池。让朕看看，玉妃是否真的怀有身孕了。回禀皇上，有孕之人的脉象如滚珠玉盘之状，玉贵妃虽然脉象不平稳，但的确不是有孕之象啊。
3: 放肆！你们竟敢骗朕！
4: 皇上，孔侄大失所以！
5: 闭嘴！朕不想再听你们任何狡辩。来，将这个妖道即刻押出去杖毙，
4: 治妖魅，
5: 先行处死，然后行分刑。
4: 慢着。
5: 拜见父皇，求求父皇不要杀母妃，母妃的妹。
3: 放肆！谁准许你跑来这里胡闹的？混账东西，赶紧给我滚回去！
5: 我不走，太师们百善孝为先，李娘娘说我的母妃，我不能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她两含冤而死。
6: 小皇子，
5: 父皇，母妃肚子里还有皇帝皇妹，我食死，为何要？
6: 三皇子。
5: 方才李太医已经说了，母妃并没有怀孕，您可不要被这个妖媚所迷惑，是皇子的身份。丞相，
4: 三皇子伤心，言行有失，自然有皇上管教，哪里有你知道的地方？
5: 皇上，微臣不是这个意思，微臣恐怕无意去诛灭这个妖媚。
1: 别无假于君之举，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只能以死，
5: 奋战千秒。
1: 快停！哎，停在了一个最精彩的地方。是因为这样啊，浩涵不是故意的要吊大家的胃口，而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浩涵给大家说了，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的这个时间段呢，是我们中大奖概率翻倍的时间段，所以。 浩涵想要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因为您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大家是多么的期待，想要赶快参与我们的抽奖。那为了避免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第一次该怎么去操作，浩涵在这儿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您只需要跟我一样啊，如果说您现在正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拿出手机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 下载完成之后呢，不要忘记，如果是新用户的话，要先注册账号，然后再选择登录。登录之后，找到我们的这个浩涵给大家演示一下吧。直接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哎，搜索完成之后呢，您就看到了我们这个直播的链接了。你看我们的标题都写了啊，直播看剧抽88红包。您直接点进来，哎，就是我们目前正在直播的画面了。我们看到很多网友已经在开始抽奖了啊。
7: 也很好奇，大家抽到多少？如果您抽中了的话，欢迎您在评论区里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那您进到这个界面之后呢，看到了右侧有一个小红包，我们点击这个小红包，就是我们抽奖的界面了。那话不多说，浩涵先带大家我们来抽一次，看一下今天的手气如何。走走走走走走！浩涵今天是造福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还有一共90%九十八的中奖的概率，浩涵帮您排除了一个。 谢谢参与奖。昨天我可是抽中了啊！昨天我是抽中了3毛。那当然了，如果说您现在啊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赶快拿出手机下载大象金融客户端参与抽奖即可。如果说您抽中了，比如说88元，或者是说20元，或者是8块8，您就会发现直接有一个立即领取的一个小红框，点击立即领取就跳转到了一个输入账号的界面。 您在那个账号里面输入您的支付宝账户和您的姓名，就可以直接把这笔现金大奖提取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了，是秒到账的啊！这就是我们真心实意的给大家来做福利，想让大家能够在边看剧的时候体会到这个抽奖的快乐。您看我们这名人起的快乐抽奖季啊，一边刷爽剧一边能赚钱，当然是非常快乐了。那我们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网友已经在参与抽奖了。 抽到的小伙伴或者是中奖的小伙伴，欢迎您在评论区里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个88元的。

0: 金大奖是每天必中的，一定会有一位抽中我们的幸运红包。除此之外呢，还有随机的20元的三位锦鲤奖，以及8块8的奖等等。所以说啊，几率还是非常大的。那再次也提醒大家，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的黄金时间段，您抽奖中奖概率也是会翻倍的。所以话不多说，赶快来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抽奖吧。那我们继续来看这部精彩的《南夜锁供神》。
1: 喂，怀的乃是双生胎呀、啊！
2: 微臣恐怕不立即诛灭这个妖魅。皇帝、皇妹，莫非
3: 怎么？你没有伤着吧？
2: 你最好给朕一个解释，要不然朕现在就要了你的脑袋！
4: 这个皇上不忠啊！
1: 余贵妃她怀的是双生胎呀、啊，自祥瑞宫中几十年未孕，其脉象捉摸不定，与臣一开始也没有辨认出，微臣该死，请陛下责罚。
5: 母妃肚子里还有皇帝皇妹。
2: 李太医，你医术不精，险些酿成大祸。但朕念在你救玉妃有功，罚俸半年。
1: 谢陛下。
2: 可是你们呢？你差点杀了朕两个皇嗣。
1: 皇上，
2: 朕的玉贵妃，她明明是灵脉是祥瑞，可是这个混账东西偏偏说她是妖魅。
1: 皇上，皇上饶命啊！
0: 这个皇上，
2: 才是真正的
0: 有点太墙头草了。
1: 因为皇上是一片忠心、
2: 啊。闭嘴！还敢狡辩？连福海，传旨，丞相用人不明，罚俸一年，杖责30。
6: 是。
0: 对啊，我看到有网友说没中啊，没中没有关系、啊。
2: 至于那个什么仙，
0: 大奖在后头呢，对不对？
2: 即刻压下去杖毙，尸体扔进山中喂狗。
1: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0: 这也太惨了，这个就来演个戏，就命都丢了。
2: 丞相以妖魅之说发难，还找了个人假冒仙人。
5: 既然他说我是妖魅，那我就让皇上认定我是妖魅。
2: 娘娘打算如何做？
0: 这个玉贵妃啊，顺水推舟这一招真的是用的不错。
5: 这个孩子来的真是时候，大师，稍后你。多谢你，本宫陪他唱。
0: 我想要，
5: 希望到时候丞相不会失望。
0: 嗯，看我们的这个小编也说了哈，停留的时间越长，中奖的概率就会越大。
5: 皇上别走，这都是丞相的错，臣妾万民身不由己。
3: 你永远是这么识大体，要敬你为贵妃，赐协六宫之权。
0: 我说吧，
3: 你放心，
0: 成贵妃了都，
3: 以后会好好补偿你，绝不会让你们母子受屈。
5: 希望这次补偿。最好能让昨夜平安归来，要吓死我！有你们都控制大师帮本宫，本宫是奴婢，只是做了将火把金身的小事，娘娘无需挂齿。
0: 哦，
5: 怪不得是三皇子清明的李太医诊断失误，他被冒着生命危险拖延时间，并点醒了李太医，否则你们后果不堪设想。
0: 有网友问：这个大师为什么跟玉贵妃是一伙的？
5: 是娘娘吉人自有天相。
0: 这个玉贵妃从宫里被运出去之后，就到了这个大师的道观里面，所以他跟大师才算是一伙的。
5: 要我看，如今可算是当之无愧的后宫第一人了。第一人，恐怕未必。后宫第一人也配？
7: 娘娘息怒，这些都是不懂事的宫人瞎传的。
5: 不懂事的宫女，去查！再有乱说的，直接乱棍打死。
0: 扣一。
7: 是。
5: 太后最注重礼仪宫规，曾经便因此讨厌燕贵妃。若太后要是知道她又出了一个和燕贵妃如此相似的玉贵妃，太后会怎么样？
7: 那贵妃的好日子可就彻底到头了。
0: 还有坏女人。
5: 清帝府的太后回宫主持大局。

0: 这皇上已经够拎不清了，
1: 要来臣妾宫中三趟，皇上不腻吗？
2: 你是朕心尖上的人，朕国之亡国，朕恨不得一直寸步不离守在你母子身边。
1: 皇上当真如此重视臣妾这一胎？
2: 王子凋零，唯有皇长子和三皇子平安长大，朕大能多添几个子嗣。而且今日母后即将回宫，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
1: 太后回宫了？
2: 就在近日，太后即将回宫。爱妃，你怎么了？
0: 不会要来那个什么微苑夜春月那天那一出吧？这太后客气。
2: 李太医，玉贵妃腹中胎儿可有危险？
3: 回皇上，玉贵妃有华脉之象，微臣敢问一句，娘娘近来可用过麝香？
4: 绝对没有，麝香是孕期大忌讳，便是进也不能进长春宫，何况不用了。
3: 但微臣可以肯定，娘娘体内有用麝香的迹象，而且还想来看，用量只多不少。
5: 你们平时是怎么照顾玉贵妃的？若是玉贵妃腹中有事，朕要你们所有人陪葬。
6: 皇上息怒。
5: 林福海、李太医，朕要你们彻查长春宫，务必找出真凶。朕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谋害朕的皇嗣。
7: 是。皇上，李太医在屏风中发现了麝香的迹，并且是雄麝的麝香，此香浓郁精炼，只需要一点就能发挥出比平麝香更加猛烈十倍的作用。
3: 雄麝，回，此香藏于屏风内，药性不仅会随风室内轻易于消散，不易察觉。今日
0: 这招还怪高明的，
3: 去波动大，提前激发了药性，把一切就真的神不知觉了。
4: 皇上，这个屏风是您赏给我家娘娘的，您自打从刚才起，皇上的赏赐就没断过。
3: 没想到这个后公主竟然有如此阴险狠毒。
7: 皇上，奴才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皇后娘娘进献的。
3: 皇后，又皇后。
5: 林府，你去悄悄地帮朕做一件事情，并且把皇后宣了。
7: 是。
3: 老臣告退。
1: 臣妾参见了，不知皇上召臣下来所为何事？
5: 毒妇，谋害皇嗣，居然还敢假借朕的手，朕看你这个皇后是当完了吧？
4: 臣妾不知做错了什么，还望皇上明示。
5: 好，那你给朕解释解释。这个白玉屏风中的麝香，是
4: 这白玉屏风是臣妾寄献给您的，但臣妾不懂什么麝香，臣妾
5: 还敢？
0: 你现在是百口难辩啊，皇后娘娘啊！
4: 所以皇子都要叫臣妾一声母后，臣妾为何要害他们？
5: 当然是为了你的皇长子做太子之位。
4: 皇上，难道在您心中，妾就是这样一个言行无状之人吗？
5: 如果可以，朕也不愿意相信朕
0: 还是的
5: 是如此心肠之。林福海，把东西端上来。
7: 皇后娘娘，这是在坤宁宫搜到的，一也查验过了，和屏风中的麝香是一模一样的。
5: 哦，这个你该作何解释？
4: 既然证实，臣妾无可再辩。但是皇上，你以为玉贵妃就是清白的吗？的麝香根本不足以这么快见效，现在就发作见效，不就是想让您在太后回宫处罚了臣妾吗？
5: 皇后，
0: 这皇后到底在干
5: 嘛？
1: 你猜对了，我就是要一击致命，叫你囚禁无门。刚入夏季就这么热，等到酷夏，正是娘娘孕中最辛苦的时候。恐怕娘娘对了，只要这孩子对我有利，能助我复仇，多大？

0: 起风了，咱们去内室吧，您当心着凉。什么味道？本宫闻着好熟悉。是麝香。什么？
1: 看我们这玉妃，
0: 就是这个。本宫的父兄曾在大西北带回过，就是这个样子。看来有人要对本宫下手了。
2: 可这是皇上赏赐，不可能啊！
0: 借刀杀人的手段，宫中见的还少。只是这宫中待本宫的只剩一人，皇后。
2: 那奴就把这屏风扔掉。
0: 不，太后喜欢皇后，一宫后自然会成为皇后的靠山。本宫正愁着在她回宫前不能扳倒皇后，如今送来了把柄，本宫怎能违着她的意？皇上如此看重说，你不仅顶风而上，还寓意陷害皇上。
1: 皇后啊，确实有点闯啊。
3: 你以为你这么多年所做的事情朕都不知道吗？现如今居然敢谋害皇嗣，你让朕如何再忍？林父海传皇后独孤婉言行无状，品德无修，枉为一母，自即日起免除其皇。
4: 皇上慎言，不可废后。
1: 皇后还是回来了。
3: 参见母后。
1: 母后不是皇太后，她是什么角色？所以她也要上演那个什么此生不复相见那一招吗？
4: 若是哀家再不回来，宫里就要出大乱子。历朝历代但凡废后，必定引起朝堂，你怎可轻易废后？
3: 母后，皇后她心肠恶毒，欲图谋皇嗣，这件事情朕如何再忍？
4: 帝贵妃怀了双生胎之事，哀家也听说，但无论如何，她不是没事吗？
3: 母后，
4: 好了，她一个无名无分的孤女，能坐上贵妃之位也是荣幸，便不应该再多生事端，惹人瞩目。
1: 哎呀，这不好整。
4: 此事便就此作罢，不许再提。
1: 这老皇后不好，
3: 儿臣
1: 不好，
3: 听母后
1: 对。你看这家伙，这
3: 皇后独孤婉废后可免，活罪难逃。林福海传旨，自即日起将皇后幽禁坤宁宫，许给答应的分礼，每日抄写佛经百遍，为玉贵妃和她腹中的皇嗣祈福。
2: 是，臣妾遵旨。
4: 怎么，玉贵妃还没醒吗？哀家倒要看看，什么人居然如此娇贵，居然燕贵妃。
3: 母后，您认错了，她不是越南燕，只是长得有些相似而已。儿臣知道您素来不喜欢越南燕，但请您切勿迁怒于玉贵妃。
4: 舟车劳顿，哀家先回慈宁宫了。
3: 是，儿臣送你。
0: 独孤婉本就有丞相做靠山，如今有了太后做担保，日后动她怕是更难。
3: 这几天感觉怎么样？
0: 多谢皇上挂怀，今早李太医来把脉说，臣妾只要不剧烈运动，安心静养，自然会平安带下皇嗣。
3: 那朕就放心了，那天要不是母后拦着，朕一定会出手的。
5: 皇上，贵妃娘娘，太后让您二位立刻前往坤宁宫，说是皇长子中毒了。
3: 什么？
1: 又有人陷害？
3: 怎么回事？
2: 皇上，
3: 闪开！
2: 皇上，宫儿被人下毒，你
3: 牛
2: 他才会
3: 公道。好端端的，怎么会这样？
4: 宫儿所中的是雷公堂之毒，哀家严查宫中所有接触过宫儿膳食的人，已经找到了下毒之人。
3: 谁敢毒害朕的皇长子？他活得不耐烦了。
4: 此人，
1: 那玉贵妃又遭殃了，
4: 还很熟悉。
3: 母后，这跟玉贵妃有什么关系？
4: 来人，把那贱婢带上来。
1: 不可以啊。
2: 小月，娘娘，奴婢是冤枉的，奴婢没有。
0: 太后，小月素来胆小，怎会犯出酒色的大罪呢？此事必有隐情。
2: 玉贵妃，本宫知道你恨毒了本宫，但是童儿只是一个孩子，

0: 你为何要对徒儿下手？
1: 皇后，此事尚未定主，请忘了。
0: 皇上，此事还不明朗吗？屏风的事是臣妾的错，可你也罚了臣妾。宇贵妃一定是有险不足，所以才忌讳到徒儿身上。
2: 臣妾也是做母亲的人，怎么不知育儿无辜的道理？还望陛下明察。
0: 那你怎么解释从你贴身婢女房中搜出雷公藤的事？证据确凿，你还敢狡辩？
3: 奴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奴婢去御膳房也只是去取我家娘娘的膳食而已，此事真的与奴婢无关。
4: 小月人超好，
5: 定是这个贱婢自作主张，与玉贵妃无关。来人，将这个贱婢立刻拖出去乱棍打死。
0: 皇上，此事非同小可，一个贱婢她怎么敢？
5: 朕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此事和玉贵妃无关。
4: 死，小月人超好的。
1: 你这是做什么？
2: 皇上，臣妾知道这是怀疑臣妾参与了此事，所以推小月顶罪来保全臣妾。可是臣妾从未过，问心无愧，怎能眼睁睁看着小月去死？
5: 玉贵妃，
0: 皇上不用查了，和贵妃娘娘无关，都是皇后娘娘自导自演。
1: 胡
0: 说什么？
4: 好了，
0: 皇后娘娘嫉妒玉贵妃得宠，因此下毒谋害王子来陷害玉贵妃。
4: 这是什么情况？
0: 皇上一查便知。
5: 去查。
6: 是。
0: 明珠，你可知道污蔑本宫是什么罪？
3: 污蔑？皇后娘娘，奴婢对您是否污蔑，您心知肚明，狡辩了。
6: 太后，皇上，奴才确实在明珠屋里搜到了这个。
4: 这太顺了。皇后自己的人都反水，
5: 正误着巨罪，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明珠，本宫待你不薄，你竟敢过？
3: 皇后娘娘，这么多年奴婢和明禅帮你做了多少恶事，你是怎么对待明禅的？每每想起明禅的遭遇，奴婢就倍感心急，直到玉贵妃和小月主仆情深，奴婢这才醒悟，不愿为虎作伥。
0: 早知道有计，本宫就该一剑杀了你。
5: 皇后，事到如今你还不知道悔改？
0: 悔改？臣妾如果现在认错，难道皇上就会原谅，当做一切都没发生吗？
1: 虎毒尚且不食子，想到这些年对你的宠爱，朕就感觉到恶心。
0: 宠？皇上对嫔妾可有半点情，以嫔妾为后，难道我是独孤家的嫡女吗？
5: 放肆！你当真觉得朕不敢放？
0: 皇上是天子，有何不敢？不过嫔妾是丞相之妹，如果皇上可以凭一己私欲整个朝廷安宁，你敢吗？
5: 独孤婉，你这放肆！
0: 丞相是百官之首，丞相安则是嫔妾的，嫔会在坤宁宫中为皇上祈福的。
3: 不好了，丞相反了！
0: 你胡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丞相联合三位驻军将军兵，他还没到皇宫就已经被人质攻破，如今丞相被押解进宫，等候皇上发落。
4: 这真是硬爽啊！这部剧，
7: 因为我要独孤家一个死人，让你品尝我曾经的滋味。除非独孤照犯了死罪，如谋反。
4: 这你都算到了。
0: 皇上，哥哥一定是受奸人蒙蔽，哥哥不是这样的。皇上，
5: 朕真是瞎了眼，没能看清你们独孤家的狼子野心。林福海，这件事情不用考虑，独孤照意图谋反即可死，至于独孤妄图谋杀自己的亲子，即数人押入冷宫，从此任他自生自灭。
0: 皇上，皇上，你忘了吗？我们独孤家一向是忠臣，是您左膀右臂呀！你铲除冤家！
5: 滚开！立刻把这个毒妇给我带下去！
0: 今日都是因为你，我要杀了你！死吧！
5: 玉贵妃，太后！
0: 贱人！如果不是你，我不明天的下场！
3: 皇上，我肚子好疼！
5: 怎么？快叫太医！
3: 皇上，
4: 什么情况？

0: 个仇总算是报了。
1: 越南院哀家就知道是你，这么长时间苦了你了。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哀家。
2: 这怎么莫名其妙的？这
1: 当日就死一生逃出去，又为何要回来？
0: 家畜未饱，谁家怎能安息活着？
1: 你这孩子从来就是执拗倔强，谁也劝不动。众人只知道哀家厌烦你，却不知正是因为哀家知道你岳家功高盖主，所以不愿意在后宫让你惹人注目，故意冷淡你，却不想最后还是没能逃掉被猜忌的结局。
0: 太后招抚，臣妾感恩戴德，但独孤家这仇臣妾必须得报。
1: 事已至此，哀家还有什么好说的？好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你要养好身子才有来日。
0: 臣妾明白，但臣妾还是想请太后准许让臣妾去冷宫送一送姑姑。
2: 你是想
3: 你来干什么？
0: 重返旧地却是行事颠，如今想来真是感慨颇多。
3: 你什么意思？
0: 你还记得吗？就是在那儿备受侮辱，眼睁睁看着你将几人杀死，可如今你倒是沦落阶下囚，不觉得有趣吗？
3: 越南院
0: 重回宫本应改头换面，可本宫执意保留面貌，为你临死那一世看到的是本这张。独孤婉啊，想不到有一日会输在我是吧？
3: 叶流玉，我不是什么，而是输在哥哥糊涂，否则凭我独孤家的权势，这也奈何不了我，
0: 是吗？那你以为独孤照为何会？那是因为本宫派人给他递了口信。
2: 我看到这儿，我也有这个预感。
3: 怎会轻信听你的话？
0: 那如果本宫派人跟他，皇后意图陷害玉贵妃，所以毒害皇长子，而皇长子已死，皇后被废，独孤照会如何想呢？
3: 电视，
0: 他自然会认为皇上定会迁怒独孤家，而皇后和皇长子接连倒台，独孤家大势已去，与其任人宰割，不如一搏。
3: 你个贱人，你怎么敢？
0: 本宫为何不
2: 真有手段？
0: 去试试，这都是本宫和你独孤家学的。天理昭昭，报应不想当年我们岳家投靠无门，满腔苦楚，现在终于你们了。
3: 岳南叶，你的孩子还不是被我杀死了吗？
0: 是吗？那皇后认为本宫真愿意生下那孩子？你，本宫死党，这幕后之人不仅是你，还有那九五。不过那就是本宫和皇上之间的事。死后，本宫会把你挫骨扬灰，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0: 娘娘，皇上突然中风了。
1: 咱们这位皇上机关算尽，没想到被朕。
2: 你看吧，
0: 你是说
2: 死法不是按小鸟？
1: 多公关早就起了。
2: 按小鸟
1: 是皇上
2: 那个性
1: 所以一直在等下。如今终于到了毒发的时
2: 候，鱼鹰
1: 走吧，本宫也该去送他一程。
2: 他不光要杀皇后，还要杀皇上。哇，难咽啊，难咽！
1: 皇上别这么较真，因为臣妾觉得恶心。
2: 你好歹遣散一下你身边的这些。
1: 皇上，你原来多伟，
2: 遣散一下身边的这些奴婢吧。
1: 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
3: 月。
1: 对，就是臣妾。臣妾改名换姓，从地狱一路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2: 而且这个皇上
1: 省省力气吧。

0: 脖子悬着，你寡不难受了。
1: 怎么有抓心鱼？没有人会为了不算臣妾，凭幼稚的眼神看臣妾。是独孤晚霞，是你们公互相猜忌，等下了阴曹地再彼此算账。臣妾已经命人不许给您医治，等您驾后我就会扶持三皇子上位，您就安心去。
0: 哎呀，这个剧真是太爽了，有点。
2: 皇上驾崩了！
3: 先皇驾崩，三皇子登基，皇贵妃尊为皇太后，先太后尊为太太后。新皇在位期间，秉承皇太后。冤家错案，自此天下太烟和气
0: 啊！结束了，朋友们。哎，这部剧确实很精彩，然后确实啊，这个结尾是有一点点狗血，我觉得有点太仓促了，就是感觉很多事儿面上就过去了，但是整体来说，这确实是一部爽剧，是一部特别特别爽的剧。从昨天看上的时候，大家就应该能感受到这部剧的节奏之快，就是这个坏人一旦做了点坏事，他就立马就甚至都没有结果，他做这个坏事都没做成，然后就遭到了反噬啊。那这个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痛快啊。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短剧的精髓吧，这个短剧就是要通过这种又短然后又紧凑的剧情不断的让我们看得非常的爽。那这样的剧在我们的大象剧场也有非常多，我们每天晚上的19:30会在我们的河南卫视新闻频道以及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为您线上直播，我们一起来看剧。这个过程没有广告，你也看到了啊，我们没有什么套路，也不需要花钱，不需要充值，完全是免费给大家看的。除了免费之外呢，我们还能够让大家一边刷剧一边赚钱，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您可以一边看我们的短剧的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我们为您准备了88元的现金红包大奖，而且这个88元的现金红包大奖是每天必中的，每天肯定是会有一位88元的现金大奖。除此之外，我们还有3位20元的锦鲤奖，以及有很多8.8元的，还有2块的、1块的、3毛的红包雨下不停，所以抓紧时间喊上您的身边的小伙伴，一起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一起边看剧边赚钱。那在这儿，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昨天的这个中奖名单，因为很多朋友说最近是不是没有人中奖啊？那很显然不是这样的。我们来到微剧的板块，我们每天晚上中奖的名单啊，都会在第二天公布在我们的这个微剧剧有料当中。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2月7号的中奖名单，就是我们昨天看到的《南燕锁宫身上》。哎，昨天这个您看中的就有88元的必出的这个现金大奖，对吗？还有3个20元的锦鲤奖，以及4个8.8元的现金红包大礼。这些钱，但凡您抽到了，它都是可以秒到账的，您可以直接提现到您个人的支付宝账户当中去。那每天晚上都会有我们的现金红包活动，并且我们在后续会特别的策划，可以说是玩法多多，惊喜多多。赶快邀请您身边的朋友们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登录并注册。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明天就像是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1895年，欧美各国出版的地图上，中国唯一被标注的小镇是中国天津一个叫做小站的地方。当时有的西方媒体呢，还把中国小站称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那么，小站究竟有什么神秘之处呢？这，我们还要从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说起，他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号荣安，喜新亭主人，河南项城人。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曾追随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参加过镇压捻军、太平天国的战争。出生于军旅世家的袁世凯，青年时参加科举考试，准备弃武从文，但屡试不中。后来袁世凯投奔继父袁宝庆的结拜兄弟庆军统领吴长庆，跟随其到朝鲜12年，期间表现优异而得到提拔，官至三品道员。1894年，日本与朝鲜之间的战事紧张，袁世凯见形势危急，就请调回国，留在京城谋了一个浙江温楚道的官职。就在这一年，中国和日本爆发甲午战争。让世界震惊的是，中国北洋水师在战争中全军覆没。当时北洋水师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余人，其中定远镇远号铁甲舰排水

0: 水量达7335吨，各装12英寸大炮4门，即使在今天也称得上是大吨位的舰船。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貌似强大的军事力量，却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全军覆没。究其原因，最大的弊病当然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腐朽不堪。慈禧太后为个人享乐，竟置国家于不顾，为生日庆典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皇家穷奢极致，官员也是放胆胡来，最终酿成了甲午战争的巨大损失。清廷为维护和延续其统治，在甲午战争后也做出沉痛的反思。很多人认为，之所以战败，不是武器不行，而是军队的训练落后。由此，在清朝宫廷内外掀起了一股要求改革军制的浪潮，其中要求训练新式军队的呼声最高。袁世凯听说清政府要创办新式陆军，他意识到自己的好机会来了，于是他开始在京城到处奔走，巴结权贵，结交各方人士。经人指点，袁世凯找来一伙人，在他的松云草堂里开始译撰兵书。后来兵书写成，共12卷。这部兵书事实上是抄袭了西洋兵书的理论，7拼8凑编写出来的。兵书主张向德国、法国学习。那段时间，袁世凯四处宣传他的兵书，他常对别人说：“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当时的清王朝贪腐严重，袁世凯借机四处钻营，拼尽全力投身官宦门下。西太后慈禧的心腹兵部尚书荣禄和庆亲王奕匡，吏部尚书李鸿藻，宦官头子李莲英以及光绪的师父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都成了他结交的对象。在这些人面前，他极力逢迎，鼓吹西法练兵。后来这些朝中权要联名奏请光绪皇帝改变军制，保举袁世凯训练新军。保荐奏折很快得到光绪帝的批准。1895年12月8日，光绪下旨命令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当天，袁世凯就奉旨去了天津小站。从此，袁世凯开始了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小站练兵。小站位于中国天津津南区，这里是天津的南大门、京城屏障，地理位置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今天的小站练兵员就是在遗址上复建而成的。袁世凯创建的武备学堂，也就是讲武堂，先后培养出民国时期的4位总统、9位总理和34位督军。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并不是一个到小站练兵的人。早在袁世凯来小站练兵之前，就已经有一支部队在此驻扎达20年之久。1874年，李鸿章派淮军将领周盛传率7000余人从安徽合肥到天津，正守大沽要塞。当时小站还叫新农镇，周盛传到小站练兵，称自强军，当地百姓称老盛军。
1: 虽然有这个新农镇的名字，但是人们习惯称这地儿叫小站，这个小站的地名就这么留下来了。有的人以为说小站一定是一个小火车站，实际是不对的，它是马新大道上的一个驿站。
0: 其 其实周盛传率领的淮

0: 军来到小站之前，小站到处是不能种庄稼的盐碱荒地。自强军为了解决军粮，他们凿穿引水，种植水稻，栽种出远近闻名的小站稻。
1: 我们这个京南区的好些个水利设施都是老胜军当年留下的，包括咸水沽的、葛沽的、泥沽的、老赞的等等，这个地方的河、闸、桥都是老胜军留下的。最明显的使用到现在的就是这个马场井河上游的那个井关屯的那个大闸，那个五孔大闸，那个地方有一个石碑，上头有李鸿章写的那个碑文，到现在这个碑也有，闸也有。
0: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调自强军与日军作战，自强军全军覆没，小站的军营变成了废垒。直到后来，袁世凯再到小站操练新军，小站重新成为军事重镇。1895年冬天，37岁的袁世凯以道员身份取得了督练新军的职权。为了避免朝廷中马朝亲贵们的猜忌，袁世凯任用一些亲朋旧友门生做骨干，然后他用尽各种利诱手段，把这些骨干变成了自己手下的私党。首先，他把自己的老朋友徐世昌请来当参谋营务处总办，将唐绍仪、阮中书找来当文案，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中找来了冯国璋、段祺瑞等，另外还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将，如张勋等人。袁世凯大肆搜罗军政人才，培植起了自己的嫡系，其中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还有人将他们称作北洋三杰。小站练兵时期，王士珍曾担任讲武堂总教习，才智过人，行事神秘。段祺瑞曾赴德国学习炮兵，为人刻板。冯国璋以忠心不二、善打硬仗而得名。当时不管哪方面人才，袁世凯都通过拜把子、收养子门生、搞政治联姻和金钱收买等手段笼络人心。段祺瑞的妻子死了，他就将自己的干女儿张佩恒嫁给段祺瑞，认段当干女婿。后来冯国璋的妻子死了，他又将自己的家庭教师周道如嫁给冯做续弦夫人。他还指使他的长子袁克定与军中将领拜把兄弟，每当逢年过节或遇有婚丧之事，他都要给这些将领一些特殊的照顾。这样，袁世凯的手下将领不是他的义子，就是他的学生，或是他儿子的把兄弟。1902年，袁世凯做了直隶总督，他手下的军队改称北洋新军，并相继成立了三支队伍，当时称每支队伍为一协，军官叫协同，大概相当于今天一个旅的编制。在选任军官时，为了表示他任人唯贤，特地宣布以考试的方法提拔军官。第一次考试，王士珍考了第一名，当了第一协协同。成立第二协时，冯国璋考了第一名，当上第二协协同。从德国深造回国的段祺瑞自认为学识不凡，却没想到连续两次名落孙山，生怕第三次考试再度落榜，因此心里惶惶不安。在考前一天晚上，正当段祺瑞紧张地备考时，忽然传令官来报说袁世凯有请。段祺瑞本不愿这个时候

0: 耽误备考，却又不敢不去。见到袁世凯，袁只是跟他闲聊天，段祺瑞心里着急，只好心不在焉地敷衍。终于等到袁世凯说完了，段祺瑞急着往外走，袁世凯亲自送出门来。分手时将一张纸条塞到段祺瑞手里，但什么都没说，便与段祺瑞告别了。段祺瑞不知道袁世凯塞给自己什么东西，又不敢当面拆开。等回到家中一看，顿时如释重负，原来纸上写的是第二天考试的题目。段祺瑞连夜做出试题，考试轻松过关，果然高中榜首，顺利当了第三协的协同。段祺瑞深深感谢袁世凯的提携之恩，决心终生相报。清朝末年，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因为清政府腐败无能，导致北洋水师在战争中全军覆没。之后，光绪皇帝派袁世凯到中国天津小站组建一支新式陆军，这支军队后来发展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北洋军。那么，这支军队是如何在小站诞生的？当时又是如何操练的呢？今天我就为您讲讲天津小站的故事。
1: 1895年冬天，37岁的袁世凯得到光绪皇帝的指派，组建一支7000多人的新式陆军，训练营设在天津小站。位于天津东南的小站，以前叫新农镇，后来成为天津到大沽的一个驿站。小站的新地名逐渐取代了新农镇的旧地名。袁世凯在小站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制定了一套近代陆军的组织编制，分为马、步、炮、工兵、辎重五科，基本上摒弃了清政府之前八旗军、陆营军和湘淮军的旧制，用标准的军礼替代磕头，用口令代替了击鼓鸣锣。最一目了然的变化是军装的扬眉中用，官兵的衣着服饰不再是清军的陈旧号衣，而改为仿制的西式军装，有靴子，有绑腿。军官服装肩部和袖口处都缝制有红色的官阶标志。袁世凯深知清朝旧军队的陋习和弊端，因此首先从兵员方面抓起。他招募的新兵年龄必须在20到25岁，身高1米7以上，身体强壮，双手能同时平托100斤，走路要1小时走20里。
2: 这个旧军队的这个弊病啊，除了这个他那个军队的组织形式之外，那个军队的纪律松弛，这个八旗子弟啊跟这个陆营兵啊根本就没有战斗力，他们也有这个吸食鸦片的，都是由王爷呀、贝勒呀推荐来的亲属到这儿来啊混这个一个月2-3千银子来的，就是凿饭门，根本就打不了仗，也没有纪律。
1: 袁世凯还重金聘请了10几位德国教习，官兵使用的武器全部是从国外购进的，炮兵装备的是德国炮，步兵使用的是奥地利制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用的马枪和战刀也是奥地利曼利夏生产的，军官用的配枪和配刀则一律是当时最先进的6响左轮手枪和德军军官用的配刀。
2: 他用的这个武装啊器械都是老百姓从未见过的，所以这个新军在这儿一训练的时候，老百姓特别好奇，像看西洋景一样。
1: 袁世凯一方面用小恩小

0: 会让士兵对他感恩戴德。另一方面，袁世凯还用极端严格的纪律约束他们。他制定的20条简明军律，其中有18条是以斩首论处的，人称18斩军规。袁世凯经常有巡营的习惯。有一天晚上，熄灯号已经吹过，袁世凯发现有一个兵营竟然还亮着灯，这已经违反了军纪。于是袁世凯亲自前往查视，发现有一名士兵在角落里抽烟，他大为恼火，当即严惩了这位士兵。袁世凯一旦发现军中有人吸食鸦片，无论军官士兵一律处斩。在他的严刑峻法下，整个军营再没人敢沾毒品。袁世凯组建新军最初的帮手无不是沾亲带故，比如徐世昌是他少年时的朋友。徐世昌比袁世凯年长4岁，袁世凯一直以大哥相称。徐世昌来小帐后作为袁世凯的参谋长，徐世昌贵为翰林，满腹文采。他为袁世凯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了一个招兵告示，6个字一句，通俗易懂。袁世凯极力称赞，之后他又让徐世昌等人帮他编了一些顺口溜让士兵背诵，灌输封建伦理、升官效忠的思想，还编制了兵法的图册，让不大识字的士兵一看图就能一目了然，参照图画进行操练。比如《劝兵歌》中这样写道：“一兵吃穿100食粮，6品官俸1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神鬼必不容。你若常记此等话，自然就把头目升。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留情。”除了给士兵灌输听命自己的思想，袁世凯更注重笼络军官，在收买人心方面有一套特别手段。袁世凯帐下有个文案叫阮中书，因文笔出色而受袁世凯重用。有一天，阮文仁在天津租界结识了一位风尘女子小玉，当时阮中书已有妻室，他想纳小玉为妾。袁世凯知道后厉声呵斥阮中书说：“你小子不知道这是在军营吗？纳妾不怕影响不好吗？”阮中书只好放弃了纳妾的想法。过了半个月，一天晚上，袁世凯突然召见阮中书，说要带他去天津城里完婚。原来袁世凯表面拒绝了阮中书的要求，暗地里却派人购置了宅子，还装修布置了新房，替阮中书操办了婚事。从此之后，阮中书对袁世凯忠心不二，一生效忠袁世凯。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为袁世凯的亲信、心腹和北洋军阀集团的重要人物，也就是所谓的小站班底。小站班底的成员大致来自3个方面：一是淮军的老人，一是袁世凯的故旧亲朋，一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教官和学生。这些人就逐渐形成了3个派系：老将亲兵、幕府文官、武备学员。
1: 袁世凯凭借他的小站班底，地位扶摇直上，很快登上了最高的政治舞台，成为晚清风云一时的人物。而从小站走出去的新建陆军成了清末陆军的主力，袁世凯提拔的将领也在民国初年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
0: 翻开中国近代史，从袁世凯1912年
1: 担任民国大总统以来，至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北洋军阀集团统治中国的十几年，成为近代中国政坛军阀争权最混乱的时期。之所以称为北洋军阀，是因为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就了一支新式陆军。由于这支军队是在袁世凯担任北洋大臣时训练的，后来他把这支新式陆军改为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从此北洋军成为袁世凯一系军阀专用。袁世凯掌握军政大权以后，他一方面不断扩充北洋军的规模，一方面大肆贿赂拉拢清朝权贵、慈禧宠臣奕匡等，拥有了稳固的靠山，袁世凯的势力也日渐强大。清政府见他权势太大，怕他夺权，将他革职。袁世凯在家里穿着布衣，戴着草帽，成天饮酒钓鱼，做出不过问政治的样子，暗地里却仍然和北洋军阀密切往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没过多久，袁世凯重掌大权的机会来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形势急剧高涨。此时清朝统治者已经无力应对，摄政王载沣只能去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打电报答复载沣说：“我的脚有病，还没有养好，担当不了这个重任。”载沣看出了袁世凯在讲价钱，于是就派人去摸袁世凯的底。袁世凯的条件是召开国会、改组内阁，授予袁世凯指挥全国水陆各军的全权。载沣没办法，只好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让他掌握全国的兵权。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在南京举行17省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定这一年为民国元年。袁世凯此时并不想全力镇压革命，而是想逼孙中山辞职，由自己就任民国大总统。孙中山从革命事业大局出发，同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但提出清朝宣统皇帝必须退位。于是袁世凯在1912年1月16日亲自出马相逼。当时宣统帝只是个6岁的孩子，主政的是隆裕太后。这一天袁世凯一见到隆裕太后就满面泪痕，还使劲地抽搐着鼻子，哽咽地说：“现在到处是叛军，仅靠我手上的军队是难以抵挡的，除非皇上自行退位，换取优待条件，别无出路。”隆裕太后听袁世凯这么一说，早已吓得六神无主，哭哭啼啼地答应皇帝退位。公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宣布宣统皇帝退位，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到此结束。随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布辞职，袁世凯做了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无数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民国政权就这样被阴险的袁世凯窃夺了。然而袁世凯并不满足，又阴谋复辟帝制，妄图扭转历史的车轮。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在中国晚清时期，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培养起一支自己掌控的武装，由此步入晚清政坛。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迫使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推翻了清朝200多年的统治，袁世凯却凭借手中的北洋军队窃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位。之后他又想当皇帝，由此导演了一幕幕闹剧。今天我就为您讲讲袁世凯称帝的那些荒唐事。
2: 1914年12月23日，冬至，北京城从新华门到天坛全部黄土垫道，警察出动，全城戒严，沿途街巷一空。天还没亮，天坛周围已岗哨密布，数千名士兵荷枪实弹。袁世凯身穿古怪的衣冠，登上了天坛，虔诚地顶礼膜拜。这不伦不类的打扮，稀奇古怪的姿势，令当时北京城百姓啼笑皆非。原来袁世凯是在天坛举行祭拜圣人孔子的仪式。有人说，袁世凯举起尊孔复古的大旗，不过是他为将来登基称帝做一次彩排。晚清时，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开始操练新军，从此走上发迹之路。到了民国建立，已经登上了大总统的高位。虽然大权在握，但袁世凯并不满足，他还想复辟帝制，实现他当皇帝的梦想，于是导演了一次天坛祭祀的闹剧。其实想让袁世凯当皇帝，有一个人比袁世凯更着急，他就是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因为梦想着袁世凯当上皇帝以后能传位给他，袁克定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迎合父亲的心思，袁克定专门策划了一出好戏。这一天，袁克定从老家请来了一位老乡，专程来给袁世凯报告好消息。这个人向袁世凯报告说，袁世凯的曾祖袁宝忠坟墓旁夜间不时有

红光出现，形同火炬，照耀方圆几里。人们还挖出了一块石头，上面还刻着天命攸归字样。这些所谓的祥瑞都是编造出来的，目的是让袁世凯相信天意让他当皇帝。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袁克定还特意为袁世凯伪造了一份假报纸。当时北京最重要的一份报纸叫《顺天时报》，报纸是日本人办的，袁世凯就认为内容会比较客观，不会尽是一些吹捧他的文章。于是袁克定就把假的《顺天时报》送给袁世凯看。这个假的《顺天时报》上天天刊登的都是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文章。久而久之，袁世凯更确信自己将要当皇帝了。当时袁世凯有午睡的习惯，每天午睡醒了都要喝杯茶，用的是他最喜爱的一个玉杯子。这一天给他端茶的小童刚走到袁世凯的床前，一不小心失手把杯子打碎了。小童赶紧跪下说，刚才打碎茶杯是因为受了惊吓，我刚一进屋就看到床上睡着一条五爪金龙。袁世凯听了顿时怒气全消，转身拉开抽屉取出十块大洋，他把钱一边递给小茶童一边说，你知道就完了，不许往外说。随着暗示袁世凯当皇帝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袁世凯更加深信自己称帝是天意，于是加快了登基称帝的步伐。他首先向亲信透露，如果全国老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于是袁世凯的宠臣梁史仪立即组织全国请愿联合团，策动请愿闹剧。其实袁世凯要当皇帝，他手下就有不少人极力反对。当时江苏都督冯国璋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开始就一直跟随袁世凯，是袁世凯手下骨干之一。听说袁世凯要称帝，冯国璋专门来北京见袁世凯。他对袁世凯说，外边有各种传说，说大总统您要当皇帝，真有这事儿吗？袁世凯当时表示说不可能，他说，我不会当皇帝，我的大儿子是个瘸子，你说我当了皇帝，哪个儿子能继承我的大业？再说了，你看中国古代的开国君主有超过50岁的吗？我都奔60了，我当了皇帝我能做几年？我已经在英国买好房子了，谁要是劝我当皇帝，我连总统都不做了，带着全家人我躲到英国隐居去。听到这一番话，冯国璋信以为真，从此到处跟人说，大总统亲口跟我说他绝对不会做皇帝。有人说袁世凯把自己隐藏得很深，就连自己的心腹冯国璋也被他骗了，这就为后来冯国璋等人的反叛埋下了伏笔。在称帝这件事情上，袁世凯只得到了一部分北洋将领官员的支持，而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实权派人物都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称帝。关于袁世凯要当皇帝还有一个说法，那就是袁世凯的父亲祖父都没有活过60岁，袁世凯啊很迷信，他觉得自己也活不过60岁。1915年，57岁的袁世凯决定称帝，他是想最后过一次皇帝瘾，还是另有企图，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不过

称帝成为他人生的句号，他终究没有逃脱厄运。1915年，袁世凯加快了他称帝的进程。10月到11月，在袁世凯的统一指挥下，在各省长官监督下，各省选出国民代表1993人。这些被选中的代表，袁世凯每个人都发给了大洋500元。这些代表通过投票，结果全部拥护君主制，并于12月11日一致呈上推代书。推代书内容也全部一模一样，上面写道：仅以国民公义公代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装腔作势推辞一番，当天下午又收到了推代书。第二天，袁世凯表示他接受推代，同意当皇帝。随后，袁世凯就迫不及待地准备起了登基大典。1915年12月，袁世凯成立了自己的御用机构——大典筹备处，负责筹备国号、年号、国旗、朝服和龙椅等。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中南海的住处居仁堂大厅举行了仪式，接受百官朝贺。1915年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改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并在元旦登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在此时终于达到了高潮。袁世凯称帝的消息传出后，一时激起千层浪，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立刻表示强烈反对。蔡锷将军率领护国军占领四川南部，并积极组织护国军群起讨伐袁世凯。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誓师讨袁，宣布独立。贵州、广西也先后宣布独立，就连他手下的两大猛将段祺瑞、冯国璋也表示反对袁世凯称帝，并联合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四省督军，准备发出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国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浪潮迭起。就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又后院起火。原来袁世凯打算在登基之前先为家人加封，可谁知这加封却并不顺利。袁世凯除了一位妻子于氏之外，还有9个姨太太。此时四姨太和七姨太虽已去世，但毕竟还有7位。于氏是正宫娘娘，无人敢争，而那7位袁世凯原打算把5姨太之前的封为妃，之后的封为嫔，可谁知因这事女人们大闹起来，有的痛哭流涕，有的诅咒发誓。袁世凯顿时火冒三丈，破口大骂，才把这场家庭纷争暂时平息了下去。然而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却难以平息全国上下的反对之声，眼看着大势已去，袁世凯只好在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了帝制，又宣布废止洪宪年号。4月下令恢复内阁制，由段祺瑞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称帝不成，又梦想继续当大总统，又遭到一致拒绝。此时的袁世凯已是心力交瘁，终于卧倒在床，一病不起。1915年6月6日上午10点，袁世凯走完了他的一生，终年58岁。死后第二天，袁世凯的遗体入殓，他头戴平天冠，身穿祭天礼服，当了八。

0: 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就这样告别了人世。
1: 20世纪初，中国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政坛各种势力暗流涌动。就在这剑拔弩张的历史时期，却发生了一段英雄美女的佳话，那就是蔡锷将军与小凤仙之间的故事。后来啊，在影视作品里，他们的故事也被反复演绎。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0: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者被推翻。之后，袁世凯凭借手中掌握的北洋军，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于1913年当上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上任当月，袁世凯就迫不及待地下了一道大总统令，上面写道：“云南都督蔡锷迭电因病请假，着给假3个月来京调养。”那么，袁世凯为什么要着急调蔡锷入京呢？这还要从蔡锷身世说起。蔡锷1882年生于湖南邵阳，15岁时考入长沙实务学堂。当时梁启超是学堂的中文总教习，蔡锷深得梁启超赏识，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蔡锷留学日本，于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又因成绩优秀被列为中国士官三杰之一。辛亥革命爆发后，蔡锷率领云南将士参战，一举光复昆明。蔡锷被推举为云南首任都督。年仅29岁的蔡锷手握重兵，成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最具实力的领袖之一。袁世凯早年靠带兵起家，自然懂得兵权的重要。他调蔡锷来京目的很简单，一是想笼络人才，二是担心蔡锷在云南形成割据势力。所以刚登上大总统的位置，他就迫不及待地给蔡锷下了一纸调令。此时志得意满的蔡锷也正想在刚刚成立的北洋政府中施展抱负，接到调令欣然进京。然而他满怀的热情和幻想并没有持续多久。蔡锷进京以后，袁世凯先是封蔡锷为昭威将军，还让自己的大儿子袁克定拜蔡锷为师，同时还向蔡锷透露，以后陆军总长的位子非蔡锷将军莫属。不过蔡锷很快发现，袁世凯其实只是表面上重用贤能，实际上是想驱虎入笼。接下来的2年时间，蔡锷对袁世凯独裁卖国、妄想称帝的种种行径大为失望。而袁世凯在对蔡锷百般拉拢无效后，开始派人严密监视蔡锷的一举一动。为了不让袁世凯对自己起疑心，蔡锷以身体不佳为由在家休养。后来蔡锷在老师梁启超的授意下，开始假装赞成帝制，并处处对袁世凯表现得忠心耿耿，实际上暗中与梁启超策划脱身的办法。1915年夏天，30岁的蔡锷开始经常到北京八大胡同走动，并在那里认识了小凤仙。据说小凤仙生于杭州一户没落人家，13、14岁时父母双亡，她被人卖去当了丫鬟，1年之后又被转卖，从此沦落风尘。后来小凤仙辗转来到了北京，在八大胡同的陕西巷青云班以伴唱为生。蔡锷与小凤仙相识后，为她写下：“自古佳人多影物，从来侠女出风尘”的诗句。当时的北京外界开始疯传蔡锷的风流韵事， 袁世凯对蔡锷的警惕也多少有些放松了。
1: 1915年初，袁世凯开始谋划复辟帝制，蔡锷一边伺机想离开京城，一边给云南发密报，策划反帝起义。袁世凯派密探跟踪他，蔡锷一直是无法脱身。1915年11月11日，蔡锷成功摆脱了密探，逃出京城。那一天，蔡锷究竟是怎么逃跑的，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其中啊，有三种说法流传最广，尤其以小凤仙自述的说法最具传奇色彩。
0: 1915年11月11日，蔡锷像往常一样来到棉花胡同找小凤仙。两人见面后，蔡锷低声对小凤仙说：“我要走了，你想办法让我从这里脱身。”于是小凤仙给蔡锷找了一间北屋，让他背向窗坐在那里喝酒，故意让外面监视的人看到蔡锷的背影。之后小凤仙找人假扮蔡锷仍坐在窗前，然后让蔡锷趁机溜走。密探们看见窗帘内人影晃动，就以为蔡锷一直在屋里。第二天日上三竿，仍不见蔡锷出来，通宵值班的密探们这才感到事有蹊跷，冲进屋内一看，房内只剩下小凤仙一人，而蔡锷早已不见了去向。就这样，小凤仙成功使用移花接木的方法帮助蔡锷逃脱。这个说法是多年以后京剧大师梅兰芳在沈阳见到小凤仙，小凤仙向他讲述的，也是后来影视作品借鉴最多的一个版本。关于蔡锷离京的第二种说法，来自蔡锷的好友哈汉章回忆。据哈汉章讲，蔡锷离京的前一夜是哈汉章祖母的80寿辰，蔡锷应邀出席，并且兴致盎然地与友人通宵打牌，使得袁世凯所派的密探彻夜未眠，疲倦至极。次日清晨7时，蔡锷从哈汉章宅邸的侧门出去，直入新华门总统办事处假意办公，更煞有介事地给小凤仙打了一通电话，相约中午一同用餐。密探们因此麻痹大意，于是蔡锷借机溜出，直奔火车站，从此一去不复返。蔡锷离京的第三种说法，来自1916年2月17日《民国日报》刊登的一篇《蔡锷出京之历史》的文章。文章说，蔡锷每天上午11点必须到大元帅统帅办事处签到。11月11日这天，蔡锷故意早到，并事先把怀表拨到11点。值班人员告诉他来早了，蔡锷一边假装对表，一边说：“表可能停过，既然来过就签到吧。”随后从侧门溜走。守在门外的密探以为11点蔡锷要签到，之前不会出来，没成想蔡锷已经到了火车站，梁启超的家丁已经买好车票，蔡锷一出现就把票给了他，蔡锷直接登车离京了。
1: 关于蔡锷离京的三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真实，至今仍没有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蔡锷和小凤仙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亲密，而蔡锷的成功逃脱，不论哪种说法都与小凤仙有关，估计小凤仙还是帮了蔡锷的忙。那么蔡锷离开北京去了哪里，又发生了什么呢？
0: 蔡锷离开北京后，袁世凯十分气愤，为了挽回颜面，袁世凯让人把蔡锷之前因病请假的呈文和袁世凯的批令一并交给政治公报公开刊登。 意思是告诉民众，蔡锷出走是因病请假，也是经过袁世凯批准的。而私下里，袁世。

下令枪毙了失职的密探，同时派人火速赴天津试图抓蔡锷回京，但蔡锷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值得一提的是，蔡锷离京前就将母亲和两位夫人送回老家，离京前蔡锷还把军服和指挥刀寄给母亲，以示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如若战死疆场，这就是留给他老人家的遗物。蔡锷逃离北京来到天津后，专门去拜访了老师梁启超。在梁启超宅邸里，他们制定了一系列起义的计划。随后蔡锷登上了日本轮船山东丸，破浪而去。之后他从日本一路辗转上海、香港，沿途躲过数次袁世凯的暗杀，历尽艰险，终于回到了云南。1915年12月，袁世凯登基称帝，蔡锷按照与梁启超原先约定的计划，发动了护国起义，给了袁世凯以沉重打击，最终成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掘墓人。短命的袁氏王朝仅仅维持了83天就宣告灭亡。1917年，蔡锷因喉疾久治不愈，在日本福冈的一家医院与世长辞，年仅34岁。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其举行国葬。梁启超在给蔡锷的晚年中写道：“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偏心。”据说当年北京城的百姓在中央公园祭奠蔡锷时，北京大学的学生曾在人群中发现了小凤仙的身影，他步入灵堂向蔡锷遗像鞠躬，此后就消失无踪了，只留下了小凤仙写给蔡锷的两副挽联。一副写道：“不料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另一副写道：“九万里南天彭毅，直上扶摇，怜他忧患半生，萍水相逢成一梦。18载北地胭脂，自卑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一千秋。”后来小凤仙转嫁到了沈阳，成了4个孩子的继母，改名张喜飞，从此过上平凡的生活。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触动共赴2之约。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5: 5000天后的世界，第3集。人们说日本现在已经进入了百岁人生时代，在不久的将来，人们要到70岁以后才能退休了。也许有人会担心，这样的老人家怎么能跟得上技术的迭代呢？但是凯文·凯利作为一个快70岁的老人，对此表示反对。
6: 当然了，掌握新技术呢会费点力气，但不是说完全没法掌握的。70岁并不是一扇门可以把一个老人拒在技术之外的，至少70岁的凯文·凯利他是这么想的。他就说了，现在的孩子都是20多岁的年龄，我想等到他们70多岁的时候，应该不会在面对新技术的时候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就是在科技不断发展的年代成长起来的呀，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另外，70岁就没法学习新技术的这种假设也有点荒谬。人们觉得老年人会固守自己的知识领域，会趋于保守，那这种想法，凯文·凯利说了，对年轻人来说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有很大益处的啊。为啥呢？假如老年人能自如地运用最新科技，那你年轻人情何以堪呢？如果一个既有经验又有阅历的老人，同时人家还掌握着最新的技术，你这世上还有年轻人就业的机会吗？所以你得感谢我们老年人不愿意那么全面。那在这本书里，凯文·凯利的展望是，未来50年是 AI 的时代，我们可以称自己处于 AI 时代的初级阶段。在未来50年， AI 会成为可以和自动化和产业革命相提并论，甚至影响更深远的一个趋势。各种各样的事物都会拥有智能和情感，会出现类似于新产业革命的变化。就像人类通过智慧改变了这个星球一样，其他智能会继续赋予世界新的改变，这样的改变将会带领我们进入未来。凯文·凯利的观点是，我们身边的一切都要和计算机关联，也就是所谓的普世计算时代。计算机不再是摆在桌子上或者你随身带的一个硬件了，它会成为环境当中无处不在的存在。我们被计算机环绕，沉浸在和计算机相关联的世界当中，就仿佛跟他们同存共生。我们再展望的长久一点，凯文·凯利提出了一个观点，在21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人类会发现自己已然步入新生物学的时代。那个时候呢， AI 和其他工具会被用在改造我们的身体和其他生物学现象上面。所以说 AI 会进化吗？其实现在很少有人能明确指出人的智能和人工智能的差别。人脑的认知功能有很多，那现如今的 AI 还只是类似于模式识别而已。比如说国际象棋 AI 或面部识别， 为了完成模式识别的训练，研究人员需要让系统学习几百万种模式。那这种知识的转移还在不断进行当中。那现在的人工智能呢，只能是把我们大脑做的这个工作的一部分给它合成制作出来。对人脑的智能来说，这只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一小部分，我们还没法充分了解这个领域，甚至对于动物的智能也是知道的很少的。所以再过50年，当回忆今天的时候，我们可能只会感慨，哎呀，当年真的是在蹒跚学步啊。其实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天生的专家，甚至某个时代的专家，在几十年之后的人看来也不过就是那样啊，一知半解，怎么能称得上是专家呢？这就和20世纪50年代刚开始制造火箭的时候一样，一切刚刚起步，人们对火箭的认知也是几乎为零的。再过30-50年，我们回顾今天的感觉，就像是站在这一刻回首20世纪50年代那样，没有一点区别。今天这些毕业于顶级学府的 AI 研究者，动辄几十万美元的年薪，那再过50年，那个时候的人们可能会跟他们说，哎呦，你们对 AI 一无所知，因为现在的 AI 的门槛还不高，想成为专家其实也不太难。凯文·凯利也说了，只要对神经网络有了解，几乎就有可能跻身权威之列。这都是因为 AI 刚刚起步，任何现在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人都可能很快的成为开创者。不管开发什么样的 AI 系统，只要你利用这个系统做一点工作呢，都可以算是开创了一个先河了。
5: 每个人都能适应 AI 吗？AI 的发展会不会扩大财富的差距？在未来的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 AI 会怎样颠覆我们的生活？ AI 究竟是剥夺了我们的工作机会，还是催生了新的就业可能？
6: 凯文·凯利在这本《5000天之后的世界》里面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到了2050年，世界上最赚钱的工作会是自动化，还有就是和没有被发明出来的机器相关联的行业。再过50年的时间，比起被剥夺工作机会，新技术会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可能。虽然有的工作必然会消失，但是总体来说，工作机会一定是越来越多的。那到了那个时候，又会有新的 AI 诞生，人类注定还要产生同样的担忧。凯文·凯利在一次演讲里面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说，科学和创新其实从本质上说都是效率低下的东西，我们其实可以把追求效率和生产力的任务交给机器人去完成。让一个以固定模式工作了几十年的人再去迎接新的挑战，这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他们最需要改变的并不是职业或者是家庭的环境，而是人生的观念，是对自我的设定。其实对于这样的改变，我们大多都是怀有热情，也愿意去尝试的啊！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样的，反正我是这样的。那么想要实现这种改变，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环境技能，包括一些教育模式呢？凯文·凯利说，我们需要来自社会的支持，我们还需要树立一种典范，鼓励人们渴望成为那样的人。很多人并不是经过认真考虑才开始从事他现在工作的，也并没有在工作当中发现太多的价值，所以激发他们成为另一种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凯文·凯利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把枯燥的工作丢给 AI。未来的 AI 可能会被更多的应用在重复性比较多、比较死板，而且追求效率的工作上。那我们人解放出来了呢，就可以多做一点有创造性的工作。我们都知道，现在少说也有几百万人在网站上发过视频，那这其中就蕴含着无数的创意。那这些视频的创作者大多数都不是以做这个视频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他可能都有别的工作。那这样的一群人呢，他们用了很短的时间学习视频的拍摄和制作方法，接着就能创造出向别人来介绍某件事情或者某个产品的视频。那这样的创造力在他们学会怎么使用技术之前，其实就藏在他们的身体里了。 他们是利用由技术发展带来的空闲时间，让自己变得更有创造力，和人们去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那在网联网出现之前，即便是没有人给这样的赞美，也有人默默地在自己家院子里面雕刻艺术品。而现在呢，即便是我们身处边远地区，也可以连接全世界了，手里的创作作品也可以得到上千人的这个赞美。那在过去，咱们想象一下，这事儿是绝对不可能的，对吧？视频平台和互联网可以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媒体，通过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和几十亿人分享自己的作品，让数以千计的粉丝，甚至万计、十万计的粉丝看到。即便是自己认为没有什么创造力的人，在未来也可以凭借技术的力量，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咱再比如以前，咱父母那一辈人每天都要做饭炒菜，那从来没有人说这个做饭是一个有创造性的活动。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在一些视频节目、电视节目里面，还有这个文艺作品当中，看到大量的创意烹饪，甚至呢，早年间很普通的一道菜也被认为是很有创意的，西红柿炒鸡蛋，哇，炒出了蛋炒西红柿的感觉。还有的人热衷于收集某一样物件，裁衣服、缝纫啊，乐此不疲。不管是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各位只要你分享你的爱好，就可以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找到你的粉丝，找到欣赏你的人，找到点赞评论的人，他们的鼓励和赞美就是你发挥创造力的动力。
5: 当 AI 无处不在的时候，当我们使用的所有工具都和 AI 相关，当我们已经对 AI 习以为常，甚至意识不到它的存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想必 AI 也会出现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的 AI 之间是否也会产生某种联系？未来总觉得会发生许多有趣的事。
6: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曾经说过，亚马逊必然会消亡。凯文·凯利的观点是和他相似的，他认为现在很风光的处于行业顶端的公司，在大概25年内就会被取代，不会再有现在的势头了，也不会再位列顶端了。不过距离这样的企业彻底消亡还要100年的时间。咱们就拿曾经的世界零售业王者美国希尔斯百货举例子，这是一家曾经领先的多种经营零售公司，全盛时期年收入超过411亿美元，销售很多种家用的商品、服装还有汽车用品等等，在美国和加拿大有超过2300间品牌和附属的商品。可是早在20年前，它就已经风光不再了。但是在经历了破产和重组之后，现如今希尔斯依然在零售业当中勉强保有一席之地。所以20年之后依然会有亚马逊，但是在下一个世纪到来之前，它可能真的就会消失了。相比之下，脸书只是一个独立的公司，所以地位更加的岌岌可危。谷歌普及率非常高，凯文·凯利认为它不会消失的。不过即便它保留现在的搜索功能， AR 搜索业务也可能会由其他的企业掌管。总之，最多在经历一代或者两代人，顶尖大公司的地位就会发生改变。这样看来，凯文·凯利预言的不仅仅是5000天之后了，他在书里预言了更长久的科技带来的变化。他就认为机遇到处都有，雇佣形式呢也多种多样，所以由一家公司承担过大的就业压力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一旦雇员数量增加，想要改变企业文化就会变得更困难，而且人均利润率也会相应的下降，所以减少员工人数才是正确的做法。那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大企业似乎也是被施了魔咒了，反对大企业也成为了主流。社会主流意见就认为，科技巨头的垄断行为是危害严重的，应该加强对这类企业的制约和管理。那对消费者来说，企业受到制约那是好事儿，但是对于大企业的竞争对手来说，可未必啊。 未来对数字行业的制约会越来越严格，那它的结果就是大公司越来越强大，最终无人可以和它抗衡。制约对新兴企业来说更是沉重的打击，比如应对欧盟制定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需要企业耗费大量的成本，一般企业都不愿意积极的应对。但是像脸书和谷歌这样拥有雄厚财力的大公司，人家就不在意花这点钱，刚刚起步的新兴企业是没有这个家底儿和实力的。对互联网企业来说，扩大规模才是顺势而为，唯有足够大才会对别人有所帮助。而且如果一直保持同等规模，企业就很难规避倒闭的风险。一个大企业在未来会被其他大企业取代，然后取而代之的人又会被另一个大企业取代。但是在拥有绝对优势的时期，他们会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开发的人，所有相关人员都会从中受益。
5: 在凯文·凯利的眼里，未来会出现很多新兴的公司，没有人可以抑制他们的生长。未来市场的王者一定是这些公司中一员，而且势不可挡。
6: 那这几年平台的运营主要是腾讯、百度这样的大公司来主导。从经济运营组织形态来说，20世纪80年代有三种组织形式，也就是公司、政府和非盈利组织。非盈利组织呢，又被叫做是第三部门，所以我们可以把平台称之为第四种形态。平台呢，虽然是由公司运营，但是有类似政府的功能，它对所有人开放，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还可以注册身份标识号。从某种角度来看，平台替代政府完成了一部分的公共事务。可是归根结底，经营平台是股东和公司。平台的这种复合形式让它兼具政府和公司的特点。那作为一种媒体，平台能传播新闻，所以也发挥着被称作是第四种权力的传媒企业的作用。那另外呢，人们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平台同时也具备了娱乐功能。大数据的价值增长很快，这是有原因的。在未来10年的时间里，光是训练 AI 就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大数据，所以大数据公司可能成为最大规模的 AI 公司绝非偶然，因为如果没有大数据，就没有 AI 发展的可能。好，那接下来关键性的问题来了啊，哪些行业受到的影响会最大呢？凯文·凯利认为 AI 的蓬勃发展最先影响到的领域就是金融业、医疗业、零售业，原因呢也是因为在这些领域有海量的大数据，而这些数据制约 AI 发展。由此可见，大数据不但是对消费者和企业生产至关重要，那对于发展 AI 也有无法取代的价值。那我们谈到数据，咱就必须得说一说个人信息这个事儿了。现在网络上到处都可以看到非常细致的个人信息保护条款，但实际上呢，很少有人会认真的阅读。比如说让你签个什么东西，你在网上你要同意了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对吧？通常我们会打开好小的字啊，然后好长的一段，密密麻麻，所以我们一般呢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我们就会同意。那之所以有找代理公司的必要，就是因为消费者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些条款，去耐心的看完它的规则。凯文·凯利本人也说，他也非常需要一个类似律师的代理人做具体的事情。那这样的专业人士可以被称为数据代理人，能在诸多重点当中迅速发现最有利的条件。他们就像律师一样，可以找到问题点，而且会大力的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那咱这些消费者原本就是应该通过跟别人共享信息来获得利益的，但是如今呢，这些利益呢都被互联网行业的大公司收入囊中了。对于社交媒体，我们现在处于慢慢达成共识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还在探索社交媒体它是怎么运作的，它对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影响，它会产生哪些数据。我们使用社交媒体也不到5000天，却想要把所有的负面因素都找出来并且加以规范。 而凯文·凯利就认为，事实上社交媒体还处于发

0: 展过程当中，而规则都应该在技术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再制定。
1: 今天的高丽说书带来的是被称为互联网预言家凯文·凯利的著作《五千天后的世界》。在下一期的节目，我们将谈谈凯文·凯利的一个观点，就是所有的产业都将因科技重塑。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

0: 时代吗？五千天之后，也就是十年后，未来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1: 在《五千天之后的世界》这本书里，凯文·凯利不断地抛出自己对未来的看法。他认为所有的产业都会因为科技重塑。比如说对食品行业的未来，他是这么看的，他说生物科技会改变我们的餐桌的。理由是什么呢？他曾经拜访了一家在旧金山的生物科技孵化器公司，这家公司孵化了很多生产人造肉的公司，一年分两次，每次培育协助15家初创企业。什么概念？就是说只一家孵化器公司每年就可以协助注册30家的初创企业，他们大多都是采用植物成分，或者呢用动物细胞来制作人造肉。各位能想象吗？好像前两年我们还只会觉得这是在科幻电影里能出现的情节，现在已经成真了。凯文·凯利相信人造肉产业会取得极大的发展，成为非常重要的产业。生物科技公司还会制作奶酪，比如既不含乳糖又没有胆固醇的马苏里拉奶酪，口感几乎是可以以假乱真的，只不过不是用牛奶制作的。有很多亚洲人因为乳糖不耐受没法享用奶酪，但是新科技解决这个麻烦了，它可以做味道相近但是却不含乳糖和胆固醇的奶酪。他就预感到人造奶酪也会有很大的发展的。因为生物科技的发展，人们可以品尝到前所未有的肉制品，可以生产营养价值更高的食品，可以体验更好的口感，甚至可以在食物上做到私人定制，提高食品的这种附加的价值。和数字科技一样，生物科技必然会进入到提速发展的阶段，食物的种类呢也会越来越多，那这个呢也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生物科技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就在美国旧金山南部地区这么一个地方，就有200多家生物科技企业，在硅谷这些地方还有100多家左右。他们的企业里面涌现出可以降解的有机塑料、最新鱼类养殖方法，还有新型建筑材料等等。这两年呢，之所以涌现出了这么多的生物科技初创企业，主要有以下几点，我们来看看凯文·凯利给我们总结的，各位觉得有没有这个共识啊？第一个呢，就是以前转基因科技操作方法有限，耗时费力，想要进入生物科技领域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还有巨大的时间成本。那现在生物工具和科技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是不需要很雄厚的财力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的。那现如今相关工具也越来越多，而且也慢慢普及了。第二点呢，就是出现了很多孵化器，有创业计划的年轻人可以去找孵化器获得资金方面的支援。以前呢要花费几百万的这样的项目，现在短短4个月就可以开始投入生产了。实验用工具的这个价格下降了，复制手法也越来越多元了，同时公司的很多业务都可以外包，不需要你亲力亲为参与每一个所谓的重要的阶段。这就是生物科技企业生态圈的优势所在。另外呢，这个生态圈里还能找到为试生产和正式生产提供帮助的这样的公司。那这个领域的竞争目前呢还没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依然是一个广阔的全新领域。第三，就是在数字科技公司过于饱和的现如今，生物科技带来的创新性会吸引更多的关注，让人们认识到这是一片还没有开垦的、有很多商业机会的肥沃土地。相对来说，生物科技领域的竞争还不算激烈，而且也没有出现同质化的现象。那最后一点呢，就比较简单直白了，就是融资啊。这个凯文·凯利就认为融资会更简单。那现在社会步入老龄化阶段，人们为健康买单的这种意愿越来越强烈了，所以会有很多的人愿意为生物科技投资，相关公司会更容易获得资金保证发展。
0: 在凯文·凯利的眼里，未来将是新生物学的时代。实际上这

0: 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处于一个可以通过生物学转变命运的时代，我们自身也在不断的努力适应这种转变。
1: 现在可以说是全民皆可编程，生物科技的发展趋势就会和今天的计算机科技一样得到充分的普及，生物科技呢也一定会走下神坛，普通人也可以通过视频网站自学成才，每个人都可以发明出某个生物科技的工具。我们的改变会福泽子孙，比如发明出让人类远离疾病的基因治疗方法等等。其实2012年的时候，科学家就发明出了一种全新的基因编辑技术，未来的一个世纪将会有更多的新技术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那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成为想要成为的任何样子呢？那个时候是不是咱手机的美颜功能都会很多余呢？就是我自己个儿就能生成一个挺漂亮挺标志的自己个儿呢？那对于这一点，凯文·凯利他觉得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因为他觉得生物科技还不可能完成所有的任务。说到生物科技，一定要谈一谈农业了。农业这个古老的领域受科技的影响并不像其他领域那么明显。凯文·凯利认为，未来对农业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 AI 和机器人。那这几年出现了叫做精密农业的这种新型农业形式，比如说在拖拉机上面搭载 AI 技术，拖拉机在菜地里面来回的往返，就不需要人在操作了，装上摄像头呢，可以同时监控150亩的菜地。而且因为安装了 GPS， 也就是全球定位系统，我们还可以获得精准的位置坐标。摄像头呢，可以观测附近作物的情况，评估它是不是很健康，而且依据这些信息提供必要的水呀、肥料啊，还有是不是要杀虫了、调配这个杀虫剂等等。那这种监控和管理可以精准到每一颗植株，控制每颗庄稼或者是蔬菜的水肥量，所以呢是能够避免浪费的。从古到今，农民都希望能做到按需浇水施肥，只是从来没有一种技术可以帮助他们真的实现这个想法。而这种精密农业的卓越之处还在于可以同时管理几百万的作物，并且精准到每个植株。古老的农业在 AI 和机器人的帮助下焕发了生机。通过精密农业，农民可以把肥料和资源的浪费控制到最小，而作物的整体状态也可以保持到最佳。新技术彻底改变了农耕方式，那这项技术在现实当中已经得到了应用啊。那么接下来到了收获的环节了，这个时候机器人就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了。你比如说采摘草莓，这个工作是很辛苦的，它的这个植株很低嘛，你得弯着腰，然后一颗一颗的去找。如果想大面积大规模的采摘，机器人就是很好的选择了。我们现在已经开发出自动驾驶拖拉机，可以利用 GPS 让它完成自动驾驶。未来呢，还会发明出新型机器人，可以在大型农场里面完成收割、采摘还有播种一系列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新科技势必会引发食品价格的下降。
0: 交通的未来是什么样子？虽然我们已经研发出自动驾驶技术，但需要完全实现自动驾驶至少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凯文·凯利给了一个明确的判断，2040年后自动驾驶将成为主流。
1: 凯文·凯利在书里就说了，说实在的，我喜欢自动驾驶成为20年后主流的这个判断。自己开车，甭管是上班还是旅游，你都得集中精力，长时间的开车是很累的。自动驾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会让大多数的人觉得很受用啊，所以它会很受欢迎。凯文·凯利的观点是，虽然我们已经研发出了自动驾驶技术，但需要完全实现自动驾驶，至少还得10年的时间。比如说现在高速公路上设置专用车道，或者从长途货运卡车从这个地方开始应用自动驾驶技术，还可以在停车场用自动泊车功能，再进一步呢，就是在马路上设置自动驾驶

0: 专用车道，然后再逐步的推广。不过在全面普及自动驾驶汽车之前呢，凯文·凯利认为还得先完成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当驾驶完成从有人到无人这个改变的时候，基础设施也需要同步改变，甭管你是道路的标识啊，还是你交通信号灯，都要重新调整，要适应自动驾驶的模式。我们现在的交通设施从驾驶员的角度出发已经发展到了很合理的水平，但是并不适用于自动驾驶。在起步阶段，很多地方不得不允许两种模式同时存在。其实呢，相比于全面改换成单一的自动驾驶模式，凯文·凯利认为同时保持两种模式是更困难的。不但汽车需要改变，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有的标识啊、习惯呢、车辆还有行人的共存模式可能都要发生很多的变化，这个过程至少得花费几十年。所以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各位朋友，当驾驶员被区分成人类和机器人的时候，两者在优势上就会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倾向，也就是说哪一种驾驶者会占据主流位置。所以未来自动驾驶技术普及的最大障碍就是两种驾驶员群体共同存在，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再满足于什么99%的安全性了，咱得追求99.9999%的精准。安全性达到98%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儿了，但是越往后就越困难了，要想完成最后不足2%的突破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大路修整以后，所有背街小巷你都得整改了，最后的部分难度最大，耗时也最长，而且呢，人们要预测自动驾驶汽车也会发生拥堵在一块儿这样的一个情况，进退不得这样的时候，这都需要做好充分的预案。你比如咱这个人类驾驶员，你开车堵车的时候，你就找不到能腾挪的办法，这个时候你就控制不了自己，你就会很烦躁啊，甚至怒不可遏呀。人类都没有办法应对这类突发现象，那机器人它又会怎么办呢？怎么在类似的情况下确保车辆和乘客的安全？怎么最大限度地做到万无一失？这都是我们必须提前考虑的难题。以上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凯文·凯利他在这个设想里面，未来的交通变化不只是技术的进步和更新，最主要的是新技术对城市道路和标志的改变。那么我们现在的部分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不是正在完善未来交通的硬件设施呢？哎，这还真是有可能。未来智慧城市可能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一起来畅想一下啊，由创新技术组成的城市，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凯文·凯利就拿迪拜来举了一个例子。迪拜呢，曾经推行过一项叫做智慧城市的计划，就是 Smart City。 那 Smart 就是智慧，它主要体现在两点上，一个是自动驾驶，一个就是全电气化。他就认为迪拜目前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会是全世界城市发展不可逆的大趋势，重点就在于推进的方式，还有就是进行优化的具体对策。提到迪拜，大家最大的标签印象就是不差钱儿啊。迪拜呢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中东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所以去迪拜工作或者旅游的朋友，各位有机会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城市的创新技术。
1: 人类对于未来很好奇，在科幻电影中，未来的交通工具很多都是以飞行器面貌出现的。现在有的汽车公司已经信心满满地宣布，在2025年将飞行汽车向公众出售。
0: 其实在2009年就有人研制了飞行汽车，而且实现了首飞。降落之后呢，只需要按一个按钮就可以把机翼给它折叠起来，然后你就开上高速公路了。车的驾驶室四周呢有8个螺旋桨，可以改变角度，垂直旋转。虽然比不上飞机的速度，但是肯定是能起飞的。那从外形上来看呢，其实这个飞行汽车就是一个装了螺旋桨的无人机，还

0: 安装了帮助着陆之后滑行的小型机翼。那我查了一下资料，2022年的11月17号，全球首款载人级两座智能分体式飞行汽车工程样车在我们国家的重庆发布了。那现在呢，还有汽车公司宣布飞行汽车会在2025年大阪世博会上来使用，并且最终向公众来出售。但是回到这个话题本身，我就在想啊，现阶段飞行汽车的飞行距离还有它的使用场景还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我个人是没法想象你要在什么场合用这个飞行汽车，你怎么让它随时起飞随时降落，你要干嘛，多着急的事儿。同时呢，因为有航空管制的这个规定啊，很多地方都是禁飞区。凯文·凯利也分析，目前购买这种车的人大多都是为了在这个牧场这些大片土地上来移动来使用的，而且因为价格太贵了，这种车的产量也是很低的。这就让人想到了手机问世之初的这个情形，当时的机型很大，价格呢也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但是后来手机价格不断的在下降，终于就变成了人人都能拿得起的通信工具。所以有人就很乐观地预测了，哎呀，这个未来我跟你说，那就是飞行汽车满天飞的时代。可是呢，号称科技预言家的凯文·凯利却对此表示怀疑。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噪声问题。如果汽车满天飞，各位咱就试想一下，谁也别想过安生日子。您就别说别的，就我们家现在啊，我住的这个地方离首都机场是很近的，就每天过多少趟航班，只要我在家我基本上就能算得出来。就是它这个噪声你是没有办法规避的，频次不是很高的航班都是这样。咱试想一下，汽车满天飞，那是一个啥情形？而且着陆的时候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距离的滑行，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短时间内，飞行汽车不太可能成为我们上下班的这种代步的工具，至少在30年的时间里，它只是会用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另外呢，就是飞行汽车的飞行高度也是很难限定的。从技术上来说，飞行汽车可以飞到任意高度，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呢，超过某个高度就会受到航空管制条例的制约。因为在更高的区域还有民航机其他飞机的航道，所以飞行汽车不可能超过这个高度的。同时因为噪声问题，飞行汽车又不能在民防上空低空飞行，所以飞行汽车必然只能在特殊情况特殊场景里面使用。什么是特殊情况呢？比如说医疗急救，或者呢是在高速上搬运货物，同时呢划定配套的起降地点等等。因为飞行汽车没法在普通公路上着陆，最初只能在特定的场景当中使用，比如说大型的牧场或者是工厂这些地方。那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飞行汽车主要还是会应用在公共事业上面，或者是企业来使用，除了极少数的就是这种不差钱的土豪或者是富豪，一般人很难把它作为私人的交通工具。不过开发研制飞行汽车的公司还会尝试的把它作为未来世界的出租车，开辟一些固定的路线，把乘客从一个城市送到另一个城市，而且基本采用自动驾驶模式。所以如果你想要坐飞行汽车，你可能并不需要真正的拥有它，完全可以通过租借的形式来圆你这个梦想。
1: 今天的高丽说书主要讲的是互联网预言者凯文·凯利对5000天之后科技在食品、农业和交通方面的发展和判断。您对10年之后的世界有什么样的预判呢？可以和我来说一说，也许你说的东西比凯文·凯利还要准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

0: 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黎明裸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